0: 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我们优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你好，欢迎做书记林武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4: 6月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的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
6: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
6: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48.9点，涨幅为0.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8.22点，跌幅为0.1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476.63点，跌幅为0.43%。
2: 欧洲三大股指24号是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61.63点，涨幅为0.3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85.49点，涨幅为0.5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40.36点，跌幅为0.62%。
6: 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 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造成刚果金

0: 超千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前，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已隐秘传播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滞后。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全会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每名奥运参赛选手可以获得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的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0: 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凌晨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西南方向大约4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1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26号夜间以后趋向日本以南海面。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八五普法期间，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全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报告显示，八五普法期间，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组织开展示范创建，命名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50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825个，深入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全国440余万法律明白人充分发挥社情民意信息源、法律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作用。此外，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方面，报告介绍，国家持续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打造首个全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心，全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配备率达98.9%，各类群体法治教育广泛开展，全国工商联、司法部连续2年举办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各地组织开展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
0: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3: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在会议上做关于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介绍，修订草案共8章54条，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定位，提升其履职效能。草案完善了中央银行基础管理制度，根据实践补充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职责，明确了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等。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金融调控的双支柱。草案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法定地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填补了宏观审慎制度的法律空白，进一步健全了宏观审慎。

0: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1: 律师法修正草案也同时提醒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规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保障和规范律师职业权利并重，完善现行律师制度。
0: 律师法修正草案规定，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律师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方面，草案规定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支持律师事务所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修正草案规定，执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健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据悉，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试点工作，并于2023年将试点期限延长至2026年10月4号。国务院组织司法部等有关方面稳步推进试点，并于近期进行了总结评估。各方普遍认为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希望将试点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律师法修正草案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对港澳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做了规定，为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修正草案还对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刑事案件律师辩护权覆盖、鼓励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规范律师职业行为等做了规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5: al regime di Ali Esro.

0: این تحقیق کن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的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4: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互相矛盾的言论。
3: 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5: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它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13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

0: 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他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的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的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之下分阶段疏散。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以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协调工作，而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隔离真好。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表示，以色列军队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调查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西多蒂详细讲述了去年11月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约旦河西岸遭到以色列士兵杀害的经过。
12: A 14-year-old boy.He was shot by an Israeli military patrol as he was leaving his house. The patrol had been in the area, but at the time, there had been no fighting taking place. He was shot, badly injured, and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He was surrounded by a company.

0: 案的响应。我们欢迎更多国家加入该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观感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
2: 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展开，受访对象为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在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自2002年起持续接受该项调查的国家中，不少国家对美国好感度跌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指出，在加拿大2022年83%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可靠伙伴，但在本次调查中这一比例降至35%。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核心盟友也有类似情况。36个国家和地区中，74%的调查对象不认可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的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地震发生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的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那么关于委内瑞拉两次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正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开迪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关于两次强震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那么当地时间的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1分钟。那么由于震源较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的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的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前往室外避险。目前呢，委内瑞拉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的财产损失情况。那么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在地震发生后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已经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地震发生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那么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那么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那么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也暂未收到人员的伤亡报告。主播，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那么对于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新闻频道将会持续的跟踪报道。德国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显示，从24号开始，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北威州的莱茵河畔，虽然还是上午，但阳光已经非常强烈，体感温度明显偏高。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天这里将持续高温天气，莱茵流域的部分地区甚至最高温度可能达到40摄氏度。
2: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

0: 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六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1: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0: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德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莱茵河流域以及德国西部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将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考验。随着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也提醒民众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及时补充水分，关注老人和儿童等易受高温影响群体的健康状况。
2: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报告，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至西班牙境内，叠加六月底强烈太阳辐射的影响，西班牙多地近期出现持续性异常高温天气，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
0: 22号，西班牙全国共有101个气象站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哈恩省安杜哈尔气温突破45摄氏度，高温天气持续蔓延。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也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处广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原本是人流密集的时刻，但是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广场上的人群明显减少。大家可以看见我身后的座椅几乎空无一人。
4: Pues uno está muy cansado,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5: 3-4 no, pero a lo mejor a las 6 de la tarde también intento no salir. Intento salir por la mañana más temprano y por la noche.
0: 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为了应对酷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记者走访当地多家电器卖场，发现空调销售明显增长。目前，空调的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待十几天。
6: Pues hemos prácticamente triplicado las ventas que en los meses, como digo, de abril y mayo comparados con el año anterio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本月发布的2026年春季气候评估及未来季节气候展望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西班牙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气象部门同时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雷暴天气发生频率也可能增加。
7: 近日，比利时遭遇持续罕见的高温天气，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
8: 这里是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我们注意到列车公告屏上显示有多辆火车被延误或是取消，有一辆火车已经晚点半个多小时，乘客们只能无奈地等待。自高温来袭之后，这样的情形频频发生。
9: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pluvia than so warm.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leave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delay. It could always be worse. Now it's what, 2 days.

0: You cannot go to work, you cannot go to your appointment, if you don't have a ca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 这场高温不仅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也暴露出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老化、抗高温能力不足的问题。连日来的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了确保安全，比利时铁路公司最近一周在高温天气持续期间，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趟列车，并且提醒乘客出行前务必查询车次运行实时信息。此外，火车大面积停运还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这些列车白天暴晒在烈日之下，车厢温度过高，已无法安全运行。目前，比利时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设备。比利时铁路公司计划到2032年让最后一批无空调列车退出运营。
2: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两场较量。
3: 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
2: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4: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落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下面来看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国家图书馆。
3: 一纸宣言唤醒沉睡的中国，映照革命者的赤诚。共产党宣言如何扎根中国，传播真理，我们一同探寻。

0: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将共产党宣言完整翻译成中文，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陈望道在煤油灯下字斟句酌，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化作振聋发聩的中国白话。
1: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原理，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经典著作。
0: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父子刊行，1000册迅速销售一空，掀起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册封面有罗毅前毛笔赠书题字的红头本，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而这册有陈望道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蓝头本，也是弥足珍贵的

0: 签名版真本，相距一个月，连续出版两版《共产党宣言》，这其中还藏着革命先辈探索真理、不断摸索前行的故事。
1: 现在学界一般称1920年八月的出版为红头本，1920年九月的再版为蓝头本。出版封面印有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书名《共党产宣言》。书名印错，既是出版的一个遗憾，也是成为革命出版史上的独特印记。1920年九月，出版改进了重印，并且把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换成了蓝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间，就像红头本不断刊物完善一样，我们党在曲折探索中修正、发展、壮大，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着《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
0: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是照亮救国之路的真理明灯。这个译本通俗易懂，在各类思潮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救亡求索的国人送上了全新思想武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参照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筑牢建党理论根基。这本小书为中国革命注入共产主义之魂，培育了一代革命先行者。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公布了，差分时间呢，主要集中在23号到26号。
3: 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着怎样细化的标准呢？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来做解答。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4: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0: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4: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米62以上，女生在1米58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米85，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2: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呢，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
3: 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我们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军官。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那么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多岗位历练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全方位的历练呀，很多已经走上了舰长的岗位，甚至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考研，并且有

0: 硕博连读的机会。
1: 此外呢，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你有哪些疑问？
2: 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今天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两场较量。
2: 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逆转海地队。巴西与摩洛哥两队携手晋级淘汰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副热带高压正主导着我国多地的雨热分布，未来副热带高压将会先减弱东退，再加强北上，所以呢，南方的主雨带也将会呈现出先南落再北台的趋势。今天雨水集中出现在西南、江南南部到华南等地，其中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贵州西南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波及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对于这一带而言，近期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明显比常年偏多，山区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到了后天，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之后雨带将会北台，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明显增强。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东移，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的降水将会减少减弱。不过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气温也将会快速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快速增多，河北局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榆林阴，18到29度，青川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南充阵雨转阴，21到26度，宜宾阵雨，21到24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3度，昆明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3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安庆阴，21到28度，上海多云，21到27度，襄阳阴，22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

0: 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你好，欢迎做事业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将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圆桌研讨与产业对接活动，议题覆盖了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其中超过半数场次聚焦实体经济与技术落地的结合，推动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场景。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第四天，今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观众只要通过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官网等渠道提前注册，就可以免费入场观展。今天链博会有哪些活动，哪些新品将发布，新闻直播间将会连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今年共计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27个国家和地区确定参展并独立设馆。博览会将持续到本月29号，在此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新品的首发、首秀、首展活动。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将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将系统复核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情况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还将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以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先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今天上午，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将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11点特别报道《天路汇通图》，我们将跟随这趟列车走进雪域高原，感受世界屋脊的时空变迁，聆听一条条幸福路上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完成长期备案的本地车辆、军警车、应急救援等特种车辆无需预约。7座以上客车、5吨以上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等禁止通行。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办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起到。

0: 29号在浙江舟山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的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珠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正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开迪你好，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你在哥伦比亚是不是有震感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哎，好的，主播。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瑞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加拉加斯查考区区长古斯塔沃·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防性的疏散。那么就在刚刚，记者购买了一张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机票，但机票还没有出票，航班便已显示发生航变。主播，我这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
0: 好，以上是开迪从委内瑞拉邻国发回的报道。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的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经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的报道，一辆行驶当中的汽车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市附近遭到了以军的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示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2: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互相矛盾的言论。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3: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它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13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消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线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情况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2: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
2: 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展开，受访对象为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在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自2002年起持续接受该项调查的国家中，不少国家对美国好感度跌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指出，在加拿大，

0: 2022年，83%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可靠伙伴，但在本次调查中，这一比例降至35%。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核心盟友也有类似情况。36个国家和地区中，74%的调查对象不认可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强降雨的天气。昨天的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浙江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然有较强的降雨。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近日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了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了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其中60处路段完全阻断，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锦屏县迅速启动了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农村公路清障、塌方清理、路基加固、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截至昨天晚上9点，锦屏县60处阻断道路当中，已经成功抢通5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昨天凌晨，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出行受阻。险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至现场，清理路面淤泥，清运塌方土石，疏通排水渠道，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截至昨天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完成，道路恢复通行。23号晚至24号，江西新余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了积水，当地城管部门启动排涝作业，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在新余人民北路，强降雨导致该区域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部门启动下川桥排涝设备，将积水抽排入孔木江河道，
3: 把地势较低的水首先汇集到我们的排涝泵站，再通过我们的排涝泵站里面的水泵进行提升排放到河道。
0: 目前新余主城区有9座排涝泵站，30多台大功率水泵，主要布置在地势低洼区域，这些泵站可依据汛情情况随时投入排水作业。
2: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6月21号的夜间，县域周边未开发的深山有7名游客迷路被困，受到救助之后呢，新县的消防救援大队、公安等多部门火速赶赴现场，连夜进山搜救，成功将全部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0: 事发当晚，山林大雨笼罩，夜色漆黑，能见度低，山路泥泞湿滑，坡陡沟深，行走风险极高。深山内信号时断时续，难以定位被困人员。
4: 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环境远比预想的要恶劣，持续暴雨冲刷山体，道路淤泥湿滑，夜间视线极差。
0: 搜救队伍由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路，采取分段搜寻、拉网排查、持续喊话定位的方式，逐步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过连夜奋战，7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危险区域。
4: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野外未开发山区地势复杂，天气多变，切勿私自进山探险，户外出行紧盯气象预警，走正规游览路线，备齐通讯、防雨保暖物资。若遭遇山洪、滑坡、迷路等险情，切勿盲目行动。

0: 原地等待救援，并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结在了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经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当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的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根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3: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五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4: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2: 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维新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24号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当前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方向不断加速，值得国内和国际社会警惕。
5: 軍事大国化に向けての本格的な制度変更が進んでいると見ております。まず一つは。日本の軍事予算の拡大と、それから2番目にはその武器輸出を許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の産業全体に対してもう一つですね、その大きな動きがこの数年続いてきているのは、日本学術会議という

0: これは平和活動にのみ学術的な力を振り向け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この学術会議についても実質上これを解体し、学術界も日本の戦争遂行体制に沿うような形で動きを進めている。でさらに4点目を挙げるとすると、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やはり国民に対する監視体制の強化と、今回この高市内閣は国家情報局制定法、これをすでに国会を通過させました、まあ、いう意味でこの安保三文書に連動する形で。
1: 植草一秀表示、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日本の政府はこうした軍拡路線を取ることは日本の平和と安定を守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説明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現実に広がったのは まさにその逆の現象で、そういう軍事的な挑発、あるいは言葉の上での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の破壊というものが地域間の緊張を高めて、場合によっては戦争が発生してしまうという恐れを高め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ので、まさに政府の説明そのものが奇弁、あるいは根本的な誤りと、日本の存立危機自体を招くのは軍国路線を歩むこと自体がですね、これ全て日本国憲法の精神に反するものと思います。
2: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技术人员发现了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当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一架由澳洲航空运营。 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当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勒的支架出现了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近日，比利时遭遇持续罕见高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
3: 这里是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我们注意到列车公告屏上显示有多辆火车被延误或是取消，有一辆火车已经晚点半个多小时，乘客们只能无奈地等待。自高温来袭之后，这样的情形频频发生。
4: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UVA than so warm.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dee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delay. It could always be worse. Now it's winter. 2 days.
5: You cannot go to work. You cannot go to your appointment if you don't have a ca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6: 这场高温不仅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也暴露出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老化、抗高温能力不足的问题。连日来的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了确保安全，比利时铁路公司最近一周在高温天气持续期间，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趟列车，并且提醒乘客出行前务必查询车次运行实时信息。此外，火车大面积停运还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这些列车白天暴晒在烈日之下，车厢温度过高，已无法安全运行。目前，比利时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设备。比利时铁路公司计划到2032年让最后一批无空调列车退出运营。
2: 德国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从24号开始，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北威州的莱茵河畔，虽然还是上午，但阳光已经非常强烈，体感温度明显偏高。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天这里将持续高温天气，莱茵流域的部分地区甚至最高温度可能达到40摄氏度。

0: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六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1: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ist,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0: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德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莱茵河流域以及德国西部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将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考验。随着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也提醒民众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及时补充水分，关注老人和儿童等易受高温影响群体的健康状况。
2: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至西班牙境内，叠加六月底强烈太阳辐射的影响，西班牙多地近期出现了持续性异常高温天气，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
0: 22号，西班牙全国共有101个气象站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哈恩省安杜哈尔气温突破45摄氏度。高温天气持续蔓延，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也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处广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原本是人流密集的时刻，但是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广场上的人群明显减少。大家可以看见我身后的座椅几乎空无一人。
4: Pues uno está muy cansado.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5: A 3-4 no, pero a lo mejor a las 6 de la tarde también intento no salir. Intento salir por la mañana más temprano y por la noche.
0: 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为了应对酷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记者走访当地多家电器卖场发现，空调销售明显增长。目前空调的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待十几天。
6: Pues hemos prácticamente triplicado las ventas que en los meses, como digo, de abril y mayo comparados con el año anterio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本月发布的2026年春季气候评估及未来季节气候展望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西班牙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气象部门同时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雷暴天气发生频率也可能增加。
2: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许多民众难耐炎热天气。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

0: 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这一政策将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上表示，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美元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津贴。根据规定，申请者需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补助金将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放，如果选手自愿放弃申请，相应配额将留存在基金当中，用于资助未来的奥运选手。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
0: 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街头公告员。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当时有声学工程师、见证人等人员在场。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麦格雷尔·巴特尤普的最大嗓门世界纪录。该纪录先前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安娜丽莎·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飞行团展开了一场对地面目标实弹打击考核，依托战术条件加命中精度的双维度综合考评体系，检验飞行员从航里应用、战术规划到实弹攻击、安全处置的全流程实战能力。
0: 考核中，飞行员驾驶战机依次出动，对地面靶标展开实弹打击。和以往只考验命中精度不同，这次考核把攻击航线、攻击角度、攻击方式，包括退出的时机，都纳入了考核评判标准。战机每一次俯冲、每一次射击，都要根据实战场景自行选择调整。
3: 打得准是我们的基本功，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弹药管理、敌情态势都会极大影响作战进程的推进。我们本次比武，每一架次都精心设计了相匹配的作战场景。我会根据递进的战场进程、战场环境，运用不同航线、不同弹药、不同攻击角度，对既定目标进行预定效果的攻击。
0: 根据无人机传回的战机飞行画面和靶区实况，系统评价飞行员每一项要素的表现，自动综合打分。
3: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在靶场上空360度组网，配合地面监控，全程立体记录，数据实时回传，系统自动核算，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空间。目的就是让实战化训练的标尺和战场的标尺完全重合。
0: 这种战术加精度的双维度考评体系，将为海军航空兵部队培养更多懂战术、精技能、能打仗的高素质飞行人才。
1: 日前，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签。

0: 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全流程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此次训练摒弃套路化脚本式训练，创新采取连贯演练、专项检验组训模式，完整贯通防空作战全流程，探索防空兵班排训练新模式。
1: 接到指令，各防空班组快速机动部署，完成阵地构筑、隐蔽伪装、装备组网等准备，雷达全域开机、搜捕空情、构建立体侦察预警网络。面对随机设置的强电磁干扰、多目标饱和突防等复杂敌情，各班组自主研判空情，确定战术，自主处置战场特情，各站位紧密协同。
2: 依托梯次拦截、分段打击战法，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此次演练全程都是实战考验，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实战心理素质。
3: 首轮抗击结束，多架靶机依托复杂空域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规避雷达探测逼近阵地，官兵迅速转换作战模式，便携式导弹火力单元快速前出，精准锁定低空突防目标。
0: 此次演练优化班组实战战法，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锤炼部队，精准抗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
4: 我们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让训练完全对标实战标准，切实破解训战脱节的难题。
5: 再来看一看暖心一幕。近日呢，河南开封的一位老人骑车不慎摔倒，好在呢他倒在了军营的门口，及时得到了部队官兵伸出的援手。事发当时，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路上行驶时不慎侧翻，驾驶人倒地不起。此时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随时有再次发生事故的危险。
6: 马路对面，
5: 空军某部营区门口的执勤卫兵第一时间发现了情况。
6: 快快快，外面摔倒了，挺严重的。外面，
5: 在哪？那，那，那，那，那，
6: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我和战友们一边上去查看情况，帮着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军医过来紧急救治，同步拨打了120。
1: 部队医护人员抵达后，立即判断伤情，帮助老人清理伤口，急救止血。等到救护车抵达后，执勤卫兵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老人为颅内出血。医护人员及时救治后，老人目前已无大碍。
3: 多亏了人民解放军，多亏了这部队长这几个小伙子，还有那军医及时的第一时间抢救，谢谢了。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营门卫兵在执勤过程中看到群众遇险，挺身而出，这既是本色所系，也是职责所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站好岗、执好勤，让这身军装对得起群众信任，对得起人民子弟兵这个光荣称号。
5: 近日，上海杨高公交840路的一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途中，突然看到前方的一辆大货车轮胎冒出了浓烟，存在起火隐患。他立即想办法提醒大货车司机，并且帮忙排险。
6: 事发当天清晨5:30，薛师傅驾驶着公交车从苗桥路充电场驶往龙阳路枢纽站，车辆行至罗山路高架靠近华夏路路段时，突然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红色大货车后轮部位冒出浓烟。
7: 我正好靠它平台停了一下，我说你后面在冒烟蛮厉害的。他说师傅，你是车上有没有灭火器？我说有。
6: 薛峰立即将驾驶座旁的一个灭火器拿给了货车驾驶员，随后停好公交车，拿起另一个灭火器下车帮助货车司机处理险情。
7: 我也正好把左边的那个轮胎踏破右边，我就往左边那个喷。

0: 一下，没出什么很大事故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隐患给处理掉。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3: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4: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5: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0: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公益。

0: 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第四天，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总台记者哈乐正在链博会的现场，马上连线他。哈乐，请介绍一下今天链博会的亮点，还有公众都关注些什么，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梁燕，我现在呢就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今天呢是展会的第四天，同时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所以说今天虽然开馆不久，但是整个展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涨。那从今天开始呢，六链一展区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展台前甚至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可以说链博会链动的人气就已经被点燃了。公众呢只需要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提前的注册，就可以免费的来到链博会的现场观展了。那面对这样激增的人流呢，链博会的组委会呢也是在整个场馆的服务上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整个展馆一共提供28个餐饮区，提供超过5000个就餐点位，并且呢引进了许多像国内外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推出像特色的餐吧、特色的餐车以及轻食啤酒吧等等这样特色餐饮，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逛展之余轻松的补给。而在文创展区呢，今年也是推出了8款的文创盲盒以及精品的文创雪糕等等这样特色的产品，能够让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观众去挑选。而吉祥物链客的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搭载了语音交互系统，可以进行多国语言的切换。我们看到很多现场的观众也是前来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的展馆呢也是全新设置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服务队，在整个展馆的入口以及交叉口进行引导和讲解，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那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还会举行5场的工商交流活动，主题覆盖商法赋能、农业贸易政策、家居建材供应链对接等等主题，让全球的供应链以及产业链更加的协同创新。那其中在备受关注的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呢，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贸组织、亚洲、欧洲等多国的嘉宾将围绕未来5年中国与世界农业贸易展开深入的探讨，也将达成多项的共识。那今天下午还会有4场的工商交流活动接续的展开，并且今年链博首发站的新品也会在上下午进行接续的发布，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非常的期待。好的，梁燕，这里就是我在链博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看来今天链博会看点十足，体验感十足啊！感谢哈乐发回的报道。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举行，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河北邢台，实地探访这里蓬勃兴起的自行车产业，看共享制造如何带动产业发展，释放新活力。来看报道。

0: 在河北邢台啊，很多人都选择用骑行的方式开启一天的工作生活。在邢台萍乡，每一秒钟就有大约10辆自行车组装下线，全县有12万人扎根在自行车产业链。而我所骑的这辆自行车呢，就诞生在这里。一辆标准的自行车包括120多个零配件，其中90%以上能在本地制造，半小时就能配齐。那它们是怎么被组装起来的呢？智能焊接车间，自动化焊接机器人正在把自行车的骨架焊接起来，完成工序只需要2分钟。
1: 放在以往，想要高精度机器人焊接，单条产线投入就要上100万元，小微企业很可能买不起用不起，加工精度和生产效率上不去。当地搭建起共享产能平台，由龙头企业开放智能焊接设备，统一运维，分时租用，按件结算，生产效率直接提升40%。焊接成型只是第一步，品质过硬还得靠统一严苛的检测把关。过去高端检测设备只属于头部大厂，小微企业要达标出口标准面临不少难点。而这里建成了国家级共享检测平台，强度、防腐、安全、耐久等国际标准测试一站式完成，而且数据全程可追溯。
2: 像我们这种共享的这种智能的产能，然后还有提供这些统一的标准化的这种品控，然后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检测。

0: 的投入，然后提升咱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整车的成品率已经可以达到98%以上了。
1: 通过共享设备检测产能和渠道，萍乡的国内外自行车订单都能快速落地。2025年集群营收达到341.9亿元，同比增长10.1%。自行车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2: 可以一边骑车锻炼，一边欣赏河边的风光，感觉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3: 沿途的骑行驿站真的特别实用，让我们骑行没有后顾之忧，大家骑行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了。
1: 为了方便骑行，邢台建成870公里骑行绿道，66座骑行驿站与营地，每天有超过1.3万人参与骑行运动。今年当地累计举办各类骑行活动535场，大众骑行成为全民健身的新风尚。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全市我们共享式袁中原这一载体，把集采设备、工序设计研发渠道等6大共享服务理念覆盖到全部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做强我们运动自行车制造、骑行赛事文化两大板块，加快打造独具魅力的自行车之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发出警报，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地震造成的破坏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上午9点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雷瑞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加拉加斯查考区区长古斯塔沃·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
6: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为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

0: 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形成制度化军事性奴役。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阻碍了真相的世代传承。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3: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近期日本小动作频频，除了接连参与多场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还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外交，特别是与菲律宾不断加强勾连。日本和菲律宾究竟有何企图？来看相关专家的解读分析。
4: 几天前，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批准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一协定签署于今年1月，等双方走完国内审批程序后就将生效。
5: 它标志着日本外向型的军事战略再向前迈进一步。它事实上呢，是使日本自卫队与包括菲律宾等国在内的这个武装部队啊，更便捷地进行食物、燃料和弹药进行相互补给。事实上呢，这就极大地缩短了后勤响应时间，也使得菲律宾武装部队加速它的这个后勤体系的现代化，以配饰日本标准以及美国和北约的标准。 那么这种标准建设事实上比单纯的武器销售更能深度的绑定两国的防务关系。这种背后反映出的呢是日非针对南海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所做的多种的战略和战术的准备，这种步伐在加快。那么日本试图借此突破和平宪法限制。

0: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呢，也需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除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还有去年9月生效的日非互惠准入协定，为双方部队快速部署到对方国家并实施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加上今年5月底启动谈判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旦生效，意味着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将直抵最敏感、最核心的领域。日本密集编织对外军事情报共享网络，为染指地区安全事务铺路。上述这三项协定也意味着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
2: 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勾连，日菲之间试图深度捆绑，高市扫描的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这无疑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日本深度参与联合军演，例如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不再当观察员，而是直接下场，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还在推进武器买卖，日方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逐步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计划向菲律宾出口军舰、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3: 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援助了巡逻船和雷达，那双方呢，现在也表示要加快谈判。日本向菲律宾提供这个导弹和军舰，其实就是更进一步。同时呢，日本也宣布要帮助菲律宾来建设国家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那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它的武器装备还有技术标准以及人员就实现了出海，由此日本的军力投送就已经延伸到了这个第一岛链的南端，延伸到了菲律宾的境内。
1: 日菲还试图在海上搞动作，五月底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而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3: 其实日菲想借这样的一个借口来扩大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力量存在，在伺机去攫取海洋资源权益。双方啊，特别想混淆国际的视听，制造日菲是海上邻国的一个假象。那实际上日菲两国的陆地的领土相隔甚远，中间横亘着我们的宝岛台湾，两国在海上邻国这个事情其实是说不通的，其实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看到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也公开的承认说，双方的划界谈判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效力，那就说明其实两个国家心知肚明，他们进行这样的谈判绕开中国是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侵犯，不合情不合理也是无效的。
0: 日菲双方共同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从启动非法划界谈判、私相授受海洋权益，到将台湾问题纳入地区所谓的安全议程，目的其实就是联手在东海、南海、包括台湾海峡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侵占中国合法海洋权利，那么也是有意的推动这个东海、南海和台海实现一种他们战略意义上的这种联动。同时呢，这也反映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各自的这种战略投机，日本借菲律宾突破这种专守防卫原则，那么南下东南亚试图实现这种所谓的武装力量走出去、自卫队走出去，那么菲律宾呢，则是想搭上日本的这个快车，加速军事现代化，增加海上挑衅、海上侵权、对华博弈的这种筹码，激化地区对抗的这种做法呢，也必定会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制。
1: 作为对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中国海警交通运输部等已接续开展执法巡查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方用一系列坚定行动表明，日菲若一意孤行必将自食恶果。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当天的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经恢复供电。水泽江次至新青森区间

0: 需要对轨道设备进行检查。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6月23号起到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3: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2: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4: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2: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5: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2: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6: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然后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2: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4: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0: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是否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呢？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继续来看调查。
7: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2: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7: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2: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7: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2: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8: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

0: 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 我没住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2: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3: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4: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5: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4: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3 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 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三人团、五人团、八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4: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6: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5: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2: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7: 我们前面只把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4: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7: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8: 他就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2: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提醒考生和家长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通过起诉报案依法维权。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来看他们给出的建议。
4: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9: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4: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9: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

0: 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2: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专业深度解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2021年，中国科学院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力透支等问题，联合四省区启动实施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旨在为黑土地保护利用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保证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实现地力提升。今年恰逢这一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收官之年，位于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是科技会战的核心示范区，眼下正是当地旱田中耕追肥的关键期，保护黑土地科技力量怎样发挥作用，当地黑土地保护成效如何，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海桥。海桥，都说黑土地黑土地，那么到底什么是黑土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两燕，那我们常说的东北黑土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土地的剖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啊，在整个东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土地都是典型的黑土地，只有像这种土壤的颜色是黑色的，并且有机质含量高的，那它才能被叫做典型的黑土地。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一块耕地的这个剖面图，那它整个黑土的耕层啊，它的厚度至少能有30厘米。那像这样拥有厚厚的这个黑土层的耕地，就是我们国家目前重点要保护的黑土地的耕地。那像这样一个黑土地的保护，到底什么样算保护的好呢？我们主要要看五个维度，一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土壤的有机质的含量，还有水土流失率，以及土壤的侵蚀程度，还有耕地的质量等级，还有最终的粮食产量。那我们要想保护和利用好这个黑土地啊，首先要从前三点来出发，那么通过这个因政施策来提高我们的这个耕地的质量等级，从而实现我们的粮食产量的提升，这也是我们保护黑土地最终的目的。那想要保护好黑土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减少我们的水土流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黑龙江垦区友谊农场第一管理区的一处黑土地的坡耕地的示范的样本田。那这里种植的作物是玉米，我们就在刚刚啊，是从这个坡耕地的坡上、坡中、坡下分别采集了3份土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虽然都是在同一块黑土地上，但是这3份土样的颜色却各不相同。坡上的这个土壤明显的这个颜色很浅，而且发黄。那到了坡中的时候，它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到了坡下就变成了这种典型的黑土的这种颜色。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水土流失。 科研人员向我们介绍啊，这里的这个坡上坡下它的落差能够达到

0: 六米，那黑土更层的差距呢也会达到一米左右，而且坡上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含量仅仅为坡下的这个20%。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啊，是因为降雨加上这个冰雪的融水产生的这个地表径流，将坡上的这个最有营养的这一层表土不断的向下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这块地成为了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更严重的是呢，整个这一块地啊，它的坡上涝，坡上旱，坡下涝，整个这个地块呢，能够产粮的地方并不多，所以说在过去这是一块低产田。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看，目前这里种植的玉米，它的这个垄形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一个有一定弧度的，它呢跟等高线有一定的角度，环绕着整个这个坡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形垄。那从长垄变短垄，坡向的这个角度变小，每一道垄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拦水坝，当这个地表的径流流经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减少水流的速度，那水流不下去的话就会渗透到地下，带不走这个上面的土壤，也就会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那根据科研人员的测算呢，采用这种环形垄的种植以后呢，整个这一块地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径流量是减少了这个35%-40%，那土壤的流失减少了60%-70%。那这样的耕种的方式到底有没有效果？最好的验证方法就是粮食产量。我们来看啊，这我们准备了一张这个卫星遥感的一个监测图，它是监测这块地的这个农作物长势。这是2019年6月的，当时还没有开始治理。我们可以看，这个上面绿色和蓝色的区域是长势比较好的这个位置，黄色和这种橙色的位置是长势比较差的地方。那当年呢，这块地的整个长势是斑斑驳驳，非常的不均匀。现在什么样子呢？这张图是今年六月份的最新的。我们可以看这个蓝色和绿色的这个区域分布的非常广，而且呢，整个颜色是相对均匀，整个的长势也是很好的。那经过这个治理以后呢，整个农作物的长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均匀了。那经过我们的测算呢，这块地的这个玉米的平均亩产从过去的1200斤，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最高1464斤。那这也是我们治理坡耕地和进行精准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根据不同的坡耕地，它的这个坡向、坡度以及这个地势的不同呢，还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这种等高宽垄宽埂技术，还有这种槽水稻技术。所有的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这个水土流失，提高黑土地的综合地力。那除了有天上的卫星在实时监测这块地的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也在实时的观察着地里的每一个细节。大家看，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地里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采样，还有植被的采样的工作。他们会回去进行化验，并且根据这个土壤里面所埋藏的这个传感器啊，24小时的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并且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多光谱所呈现的这个整块地的这个肥力的一个分布，经过这个大数据的测算，最终形成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那现场正在作业的这个中耕施肥机呢，就已经导入了这张处方图，它可以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一个变量的施肥，肥力高的地方少施一点肥，肥力那个不够的地方呢，我们多施一点肥。那通过这项变量施肥技术呢，每亩地我们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5%-10%，化肥的用量减少了，就能够有效减少这个土壤存在的一些土壤板结、酸化，还有有机质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在天上的这个监测，我们的卫星在天上的监测，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在这个低空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判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地面的传感器的精准验证，以及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个精准作业，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监测和保护的网络。那经过5年来的这个治理啊，整个这一块这个坡耕地，它的这个抗涝抗旱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土壤的这个保水能力提高了30%，它也从过去的这个三跑田变成了如今保土、保水、保肥的一个三跑田，并且呢，土壤的这个侵蚀程度也由过去的中度侵蚀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微度侵蚀。那经过以上的这些介绍，我们也看到了，保护好这一片弥足珍贵的黑土地，不仅是为了今年的丰收，更是为了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筑牢一个根基。梁燕，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给我们展现了科技力量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体现啊！感谢海桥从黑龙江发回的报道。刚才的直播中，我们看到了一块黑土地的坡耕地通过天空

0: 空地立体监测和精准作业从三跑田成了三宝田，一块地的变化背后是整个东北黑土地保护的大文章。那么黑土为何珍贵，又为何脆弱，国家为了保护黑土地推出了哪些重要举措，成效如何，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我国的东北地区是全球四大黑土区之一，东北黑土区总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与普通土壤相比，黑土颜色深，有机质含量高，保水保肥能力强，具有极高的农业生产价值。民间常用攥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来形容黑土地的肥沃。科学研究表明，自然条件下形成一厘米厚的黑土通常需要200至400年。黑土形成极慢，流失的却很快。常年的耕作加上有机肥补充不够，土壤有机质逐年下降，黑土地不断变瘦。春季大风不断，表土被一层层刮走，夏季集中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又顺着坡面冲刷而下，带走表层沃土。风蚀水蚀加上冻融侵蚀，让黑土层不断变薄。同时化肥过量施用，农机作业反复压实，又让土壤物理结构变硬。变瘦变薄变硬三个问题叠加，直接影响土壤肥力和粮食稳产。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进黑土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性耕作、土壤侵蚀防治、肥沃耕层培育等措施，大力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东北地区共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 1.12 亿亩，覆盖290个县。十四五期间，东北黑土区累计治理侵蚀沟3.3万条，保护和恢复耕地792万亩，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
0: 水利部最新消息，6月18号以来，珠江流域中上游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6月22号17点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6月25号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军队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调查委员会成员详细讲述了去年11月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遭以色列士兵杀害的经过。
3: A 14-year-old boy. He was shot by an Israeli military patrol as he was leaving his house. The patrol had been in the area, but at the time there had been no fighting taking place.He was shot, badly injured, and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He was surrounded by a company of Israeli soldiers who were chatting and probably some of them smoking. Over a period of 45 minutes, while this 14-year-old boy bled to death.
4: 西多蒂表示，以军在开枪击中这名男孩后，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还阻止男孩的母亲和现场的医护人员上前对他进行救治。 甚至还有以军士兵将一块石头扔到男孩身边，试图制造出男孩曾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块的假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

0: 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谢天，我们有谢天，
2: 有谢天，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雪域高原，天路纵横。20年前，青藏铁路一声汽笛，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5年前，拉林铁路穿山越岭，复兴号首次。

0: 自史上的雪域高原开启了西藏的动车时代。今天是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的日子。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几天之后，青藏铁路也将迎来开通20周年。20年间，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为青藏高原带来发展动力，成为一条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此刻，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即将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让我们跟随着这趟列车，一起走进雪域高原，沿着铁轨的方向去感受世界屋脊的时空变迁，去聆听一条条幸福路上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此刻，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已经停靠在了西宁站的1号站台。去年的西宁到林芝开通了旅游列车，今年列车的装备再次升级。那么这趟列车有哪些看点呢？此刻总台记者马雅慧就在西宁站，我们马上来连线她。雅慧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蝴蝶，我现在就在青藏铁路的起点，也是青藏高原啊，的核心铁路枢纽西宁站。此刻我就在1号站台，在我身后啊，停靠的是今天全新开行的美丽天路号的旅游列车。再过几分钟呢，这趟列车将从西宁出发，驰骋千里天路，最终到达西藏的林芝。那么今天开行的这趟列车啊，颜值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体呢，采用了藏式红、青海湖蓝以及草原绿等三大主色调，而且在车体的两侧还印有了高山、草原等自然景观的这种彩绘，让旅客一眼就能感受到高原的氛围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全车最新升级的超大的观景车窗啊，对比起传统的列车呢，这个车窗做了加宽的设计，在旅程过程当中呢，旅客不需要下车一步呢，就可以把高原的美景尽收眼底。此刻崭新的旅游列车整装待发，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西宁站呢，也是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来的变化。从航拍镜头可以看到，西宁站呢，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高原雄鹰啊，造型非常的大气。但是在几十年前呢，这里并不是这样一番模样。我们找来了几组珍贵的老照片，来看看它的变化。那么第一代西宁站呢，当时有一座简易的客运站台，而第二代西宁站，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建筑就升级了，有了3层的中厅。当时8匹马的雕塑成为了最火的城市地标，而第三代的西宁站房呢，做了装潢的设计。到了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这里的古道增加到了7条。我们如今所在的西宁站呢，是2014年投用延续至今的。这里的建筑面积扩大到了6万平方米，而且站场的规模也升级到了9座站台、21条古道，采用了上进下出的流线设计，而且每个小时啊，最高可以容纳12000人。那么从车站再到铁路网，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2006年的时候，从西宁坐火车去西藏，终点站仅有拉萨。但是呢，如今随着拉日铁路还有拉林铁路的开通呢，从西宁出发，途经拉萨中转，我们还可以到达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多地。那么今天也恰逢是拉林铁路通车的5周年，去年呢，西宁也就开通了从西宁到林芝的列车。那么这趟线路呢，成功的把青藏铁路还有拉林铁路串联了起来。那么如今来到西宁站，人气是越来越旺了。从最开始一年仅有18万人次的旅客发送量，到如今呢，增加到了1037.9万人次，而且这里已经成为了青藏高原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好的，列车很快就要发车了，很多旅客已经登上了列车。我的同事将会在之后在列车上带来更多的报道。好的，蝴蝶，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雅慧。我们看到西宁站呢，就像是一幅画一样，让我们看到了天路20载它跨越时空的一个巨变。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车体上呢是非常的美丽，那么它的内部如何呢？上车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根据计划，列车呢即将在11点14分发车，此刻车上准备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要来连线的是正在车厢当中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你好，你在车厢当中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2: 好的，蝴蝶，即将始发的这趟美丽天路号还有哪些美丽之处？车厢里有哪些亮点？我们也是提前上车带大家打探了一番。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观光车厢，那这个车厢可是整列车当中空间最大的一节。你看啊，它整个车厢的面积呢是60平米，相当于是一个两居室的大开间，这个两居室里装饰的非常有地域文化的特色。这里呢不光是空间大，而且呢采光也非常的好，我们顺着镜头来看一下。说到采光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玻璃。我们现在大家是在站台上哈，能够看到这个玻璃，它的窗，它的这个玻璃的宽度呢，是比普通的火车的玻璃窗是宽了24厘米，面积呢是大了1/5。我们坐在这儿体验一下，坐在这儿呢，看向窗外，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哈，将来列车开动以后，一路穿行青海湖、沱沱河、拉萨河这些一路美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眼馋的美景，让人哈，那不光是让人有眼馋的美景，还有让人嘴馋的美味啊。我们打开一下前面这个菜单，大家看一下，每个桌子上呢都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菜单。这个是一个酒水单，你看有果汁、红茶、绿茶、咖啡、奶茶，还有各种的啤酒、白酒，念得我都有点嘴馋了，特别想现在体验一下。但是呢，现在刚刚主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现在我们看一下窗外，站台上已经没有人了，所有的旅客都已经上车了，列车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在做着开车前的各项准备。我们看到在车厢里呢，有一些先期上车的旅客呢，已经在准备记录啊，马上要发车的这样一个时刻了。发车的时间呢是11:14，列车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其他的车厢的游客，也已经准备拿起了相机和手机来记录，和我们一起来记录这样一个发车的时刻。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站台上的时刻表显示已经到了11:14，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这一节车厢呢是我们整列车当中啊，活动空间最大的，刚刚介绍了是观光车厢。实际上整个车厢，整个车体呢一共是有2节这样的观光车厢，还有9节软卧车厢。稍后呢我们也会陆续的给大家介绍。在软卧车厢当中呢，好的，我们现在感受到列车已经缓缓的启动了。由西宁开往林芝方向的57601次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首发车现在正在驶离西宁火车站的站台。列车行进的速度很慢，却把我的思绪拉到了很远。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从西宁到拉萨有了火车。我记得那一年来报道的时候，从西宁到拉萨，在这条线上每天、每年只有17对列车。现在呢，是已经增加到了79对。2021年开始，西宁到拉萨之间开行了第一趟旅游列车。游客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还可以沿路走走停停，欣赏美景。那么去年开始呢，拉萨到从这个西宁到林芝之间呢，是开通了这个旅游专线。那么到目前呢，已经开了16对旅游专线列车了。今天呢，旅游列车再次的升级，美丽天路号列车正式上线了，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体验。现在呢，我们继续在车厢里给大家介绍。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趟车的观光车厢的前半部分。实际上，在它的后半部分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精巧的设计，就是棋牌室。现在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棋牌室的画面。看到这个场景啊，在旅游列车上打打牌，是不是非常有松弛感呢？实际上，列车上的松弛感还有很多，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列车前行当中，它的车速就很有松弛感。现在这个速度比发车的时候是快了不少，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在整个全程啊，它的行驶速度最高不会超过120公里，可以说主打一个从从容容。我们现在呢，跟着镜头继续在车厢里走，穿过这个观光车厢，在它的隔壁，在这个车厢里，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酒水吧台，在这儿啊，刚刚我们在酒水单上看到的画面，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都可以在这儿来点餐的。如果您可以坐在这个车厢里，喝杯茶，如果觉得喝茶还是不够放松的话，我们再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穿过这个走廊可以到达的就是软卧包厢。 这个软卧包厢和我们平时乘坐的火车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进到房间里看一下，在这个房间里是非常的温馨，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外面更

更多的风景，而且呢不光是装饰的美观，而且功能也很齐全啊。在这个窗头呢是可以看到这种孔式的吸氧的装置，在它的对面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换洗室。

0: 沿着青藏铁路可以到拉萨，然后呢从拉萨走拉林铁路可以到林芝，这就是它的行走路线。一路上能看到什么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从西宁站出发以后，大约经过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青海湖，在那儿呢旅客是不下车的，远眺青海湖。它的第一个经停站点是哪儿呢？德令哈。在德令哈这个地方呢，大家是可以打卡的，因为我们总台的热播剧《生命树》就是在这儿拍摄的。接着往前走，到了格尔木以后呢，在那儿可以看察尔汗盐湖。继续往前走，列车会经过可可西里、沱沱河以及唐古拉站。唐古拉站的海拔是超过5000米的。继续往前走呢，就可以到达拉萨。在拉萨呢，我们可以去布达拉宫转一转，然后沿着拉林铁路就可以到林芝了。到林芝呢，可以看到的是南迦巴瓦雪山。这些呢都是可以下车看到的景观哈。整个全程一路是6天5晚，车上住3天，车下住2天。旅行社和铁路工作人员点对点对接，可以说是吃住行游4位一体啊。特别有这种移动的酒店的感觉，这趟旅程会不会很美呢？也许有的观众会说了，哎，我能不能在中间停车的时候上车去体验一下呢？哎，这个还真不可以，因为旅游列车都是全程预定的，所以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怎么办？打开铁路12306，去点击旅游专列，在线下单就可以了却心愿了。而此刻呢，我也想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就是把刚才开车前要点的那杯奶茶给他点了哈。蝴蝶，我们的直播暂时告一段落哈，我现在要在这儿喝奶茶了。
1: 好的，谢谢连凯发回的报道。看到这个车内的非常的温馨舒适，真的让人不得不感慨，从以前的能到到现在的漫游，真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刚才呢，连凯一直对那杯奶茶是念念不忘，看到这儿呢，不得不让我想到20多年前我们进藏列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服务，能吃到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屏幕上的几张照片。从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沿途往返的藏族群众啊，在列车上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配餐。但是早年的进藏列车，它的餐食品类非常的单一，选择有限。自2020年起，铁路部门在各趟的进藏列车升级打造有机蔬菜现摘现炒特色服务，还结合了青藏地域饮食习俗，推出了特色菜品。不但提升了高原出行的舒适度，也展现出了客运服务与物资保障能力的长足进步。位于青藏高原铁路网核心位置的拉萨火车站，20年间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刻和变迁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拉萨站的总台记者白宇坤。宇坤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拉萨站的所见所闻。
2: 好的，蝴蝶，此时此刻呢，我就在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那么5年前的今天啊，是拉林铁路开通了，也就是拉萨到林芝的铁路，拉林铁路开通了。那么今年的7月1日呢，青藏铁路全线开通，也就会即将满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来到了拉萨站，可以说是站在了一个双重纪念日的一个交汇点上。那么如今的拉萨站，已经不再是天路的终点了，可以说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一个心脏，也可以说是升级为了西藏 Y 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拉萨站为核心啊，可以看它向西连接的是拉日铁路，拉萨到日喀则；向东呢连接的是拉林铁路，那么向北呢连接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而且随着拉萨站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拉萨站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区内来看的话，从拉萨站出发可以直达那曲、林芝、山南、日喀则等一些西藏的重要城市。那么区外来看呢，在这个拉萨站出发也可以到达西宁、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等啊一些区外的重要城市。那么随着拉萨站的发展，目前啊拉萨站的这个单日旅客的发送量也可以突破1.7万人次，而且旅客列车的开行对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拉萨站交付初期的5对已经开行到了现在的如今的16对，可以说是把雪域高原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了。那么此时呢，来跟大家分享两张照片吧。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两张 照片。上面这一张呢，是2006年的7月1号从拉萨火车站发出的第一趟列车，宣告西藏告别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么下面这张照片呢，也是这个2021年6月25日。

0: 号从拉萨火车站发出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这张照片呢，也在告诉大家，我们西藏有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所以说呢，这20年间呀，我们看它变了什么，拉萨火车站没有改变什么呢？这个20年间，我现在所在的拉萨火车站，它的建设的位置呢，曾经呢是柳梧乡。那么现在我们从站前广场看去哈，这个拉萨柳梧新区高楼林立啊，可以说车辆川流不息。我们再来看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进站，以前呢是纸质车票的进站，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发生了变化，进站呢用这个刷身份证、人脸识别的方式啊来进站，非常的方便，都是电子客票了。那么其实这些年拉萨站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边啊，有设置这个五彩哈达的服务站。那么在这个五彩哈达服务站上呢，有会给旅客提供汉语、藏语、英语、手语啊这样的服务，非常的贴心。而且在这个哈达站上呢，也会给大家准备这个氧气啊、药品等一些旅客的必备用品。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拉萨火车站这20年来没有变的是对旅客的贴心照顾，是迎客进门的这种热情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跟随镜头啊，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拉萨火车站的站台。那么大家看我身后，这趟火车是接下来即将要出发去到上海的火车。那么来到站台上，您不要着急，我们也不要着急登上火车，先跟大家说一说三张火车票背后的故事。大家看我手里有三张火车票，都是动车票。从上边来看，第一张火车票是从拉萨到山南的动车，那么全程只需要1分02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拉萨到山南了。那么第二张动车票是从山南到林芝，那么这个呢全程只需要2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第三张动车票是从拉萨到林芝，也就是拉林铁路的动车票，全程只需要3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三张火车票它已经构成了一个3小时的经济生活圈，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那么通过我这几天在拉萨火车站的一个观察，那么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第四张火车票在我心里也出现了？第四张火车票呢，也是当下的这个拉萨的这个发展，也可以说是拉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眼中拉萨火车站的下一站会是什么呢？如果您没有答案的话，也欢迎您来西藏，来拉萨看一看。那么有一首歌唱得好，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了边疆。那么最后呢，我也想说，那么随着拉萨这个铁路啊铺到了拉萨，铺到了拉萨的火车站，那么也想表达的就是，这个铺过来了之后，天路的终点其实也在一直的走下去，那么也是更是走进了每一位踏踏实实去远方的人的脚步里。好的，蝴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来，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谢谢宇坤。天路的终点早已变成了高原的起点，而天路的故事呢，不仅仅是在拉萨站这样的枢纽当中，还在一些终点之外的毛细血管当中悄然生长。青藏铁路的雁石坪站呢，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的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呢，车站是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雁石坪站正式启用。半年过去了，这里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2: 刚下车的那一瞬间，风里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就是像那种细小的针在扎。我扶着墙在那儿站着，然后在那儿大口大口的喘气，就是觉得空气好像都被抽走了大半，怎么吸也吸不进我的肺里，头疼得更厉害，就是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凿着我的太阳穴，连带着心跳都跟着发慌。
3: 这篇日记是初到雁石坪乘降所工作时桑杰平错写的。雪后的乘降所美得宛如一幅素描画，然而急或立了下，随时而至的降雪考验着桑杰平错和他的同事们。
4: 8991车长，雁石坪站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孕妇刚生的小孩需要重点交接。
5: 好的好的。
3: 今年是桑杰平错从事客运工作的第7个年头，

0: 半年前，他申请从格尔木调到燕石坪城降所，成为两名客运员的一员。
1: 上高中那会儿，因为咱们墨脱那边经常就是徒步到市里，就是要走3天的路程，翻雪山，还要经过蚂蟥区，下雨就常伴着一些泥石流，也特别的危险。吃过这种苦，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是自愿，就是申请来到这边。
2: 海拔4721米的燕石坪城降所，这里是青藏铁路全线上目前海拔最高的这样一个站点。像我身边呀，停放了许多当地群众的这个车辆。2025年12月11日，燕石坪城降所正式开放，乘坐火车出行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首选的这样一个出行方式。
0: 过去燕石坪周边牧民前往拉萨要10个小时，而现在单程只需4个多小时。燕石坪站开通半年来，旅客到发量已破2.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在200人左右，假期高峰时甚至会超过500人。
3: 现在我们呢，正是在去多玛乡的路上，像这边海拔是大概在5000米左右。
0: 从城降所到多玛乡牧场开车要1个多小时。今年56岁的土多巴登是燕石坪多玛绵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社是由镇里247户牧民建立，有5000多头绵羊，一年下来纯利润可达70多万元。土多巴登做绵羊生意，每月要坐火车去安多县至少3趟。
4: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老板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0: 桑杰平措的日记中还记着这样一段话：列车停靠时，牧民们背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样子。我忽然明白，我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车站，而是这荒原里最温暖的牵挂。
1: 来到这边，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艰苦苦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一种愿望。只要守护好天路，然后服务好沿线的群众，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5: 短片当中，我们听到桑杰平措在日记当中说：“我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车站，而是这荒原里最温暖的牵挂。”在青藏铁路近2000公里的路途当中，这份温暖牵挂无处不在。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是记者今年5月呢，在可可西里5到2地区拍摄到的藏羚羊迁徙的场景。每年的春末夏初，藏羚羊会陆续告别栖息地，穿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向着可可西里卓乃湖产崽地有序迁徙。青藏铁路近1/4穿行高寒缺氧的可可西里，这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家园。铁路建设时呢，是以桥带路预留了迁徙的通道，扩能改造当中又搬迁了可可西里站。通车20年，可可西里如今是怎样的生态图景呢？我们跟随着记者一同探访。
6: 可可西里这样的一个战场的一个设计图，我们从这个图上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时是预留的可可西里的它的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是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到这儿，这是集群去1065+957的这个地方。当时专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会让站一打开，这个会让的车一多了以后，因为你肯定要出站进站，肯定要目的嘛，可能会对这个通道会有影响。经过几方的论证情况下以后，然后从这个地方挪到这里了，向出马河方向迁了8.8公里。
0: 2015年，青藏铁路格拉段进行扩能改造，目的是增强铁路的货运能力。然而，原有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位置恰好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附近。经过专家论证，这将严重影响到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活动。
6: 这样一挪了，那个货运的对手损失了一堆。为啥会损失一堆的那个客车对手呢？因为现金就不够。完了以后，整个货运的话，去会让避让的话，就条件就不够。
0: 改线决策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是必须增加的投资成本和可能损失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是对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潜在影响。
6: 确实很难抉择，也是征求了各

0: 科幻专家意见，最终结果就是为野生动物通道、生命通道去让步，不亏。不要看懂短期的这种经济效益，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出来一个好的一个生态条件。
1: 经过抉择，国铁集团和青藏铁路公司决定牺牲一对列车通行能力，额外投入1376万元建设资金，将可可西里会让站北移8.8公里，并用以桥代路解决青藏铁路在可可西里地区的生态难题。
2: 这里呢，就是青藏铁路建设初期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的旧站址，这里的海拔高度是4500米。这里也是可可西里地区重要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为了保障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完整性，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以桥代路的这些桥洞。像这样的桥洞呢，在青藏铁路格拉段总共有33处，它们的总长度呢也达到了59公里。
1: 以桥带路的设计可以在桥下形成天然宽阔的通道，确保了动物可以像铁路修建前一样自由迁徙，有效维系了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青藏铁路日渐繁忙，自运营以来，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严格执行限速禁鸣，20年来始终坚守，对青藏铁路的养护也避开野生动物的迁徙季。如今通道桥下成为藏羚羊安心乘凉的庇护所，大批藏羚羊无视火车通过，在桥下栖息的图景随处可见。藏羚羊种群数量由保护初期的2万多只增加到现在的7万多只。
3: 今天首发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将会开往林芝。林芝这座小城呢，因为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负盛名。此刻总台央视记者陈曦就在那里，马上来连线他。陈曦你好，带我们看一看这美丽的林芝吧。
4: 蝴蝶你好，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林芝市不久乡杰麦村。那么这里呢也是离林芝火车站最近的一个村，也是从林芝火车站去往市区的必经之路上。今天呢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的日子，那么杰麦村呢也因为这条路的开通，村民们的生活呢也是越过越好了，越来越红火了。5年前呢这里几乎是没有外地游客的，村民们呢主要是依靠着外出打零工、上山挖药材和采松茸为生。现在呢依靠着交通优势，村里面种的青稞、做的手工艺品、山上采的野生菌都能够坐着火车走出大山卖到全国去。村集体收入呢也从5年前的7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515万元。依靠着村里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村民们呢也是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了，高峰的时候啊，一天来到村里的游客呢就接近有1000人。去年呢杰麦村就实现了文旅收入有130万元。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村里呢也认识了美丽的姑娘，藏族姑娘拉姆央金。那么拉林线开通之后呢，她就在村里的林卡上班。她告诉我们啊，现在呢主要是靠着给游客收拾院子，带游客体验藏家生活，一个月她的固定收入呢就有5000块钱。采访当中呢我们还看到她家的新房子是去年刚刚修起来的，非常的漂亮，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在藏语当中呢，藏地群众夏日欢聚、休闲过节呢，一般呢都叫做过林卡。依靠着拉林铁路沿线的客流，杰麦村的林卡呢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旅项目。今天呢，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在杰麦村的现场呢，也在过林卡。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现场是非常的热闹，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看。顺着摄像机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吗？你看远处穿着节日服装的藏族的同胞，他们正在跳的呢就是锅庄舞，也是林芝当地最具有群众代表性的舞蹈之一。那么在摄像机的正前方还有一块绿色的草坪，大家正在进行的活动呢是想见项目，也是游客们非常喜欢参与的。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晴朗，藏族的小伙儿们呢正在抱石头，其实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藏地举重。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大家还会在石头上抹上酥油。当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呢，当地呢还在林海上办起了乡村集市，来的呢都是高原的特产，还有很多呢是当地的文旅的产品。我们来一起带大家顺着摄像机的镜头来看一看。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呢这个就叫做林芝雪菊，其实

0: 呢，它也是杰麦村的物产之一。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呢都是现场来手工晾晒的，闻起来呢味道非常的清雅，非常的香。那么这个呢叫做手掌参，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之前呢我们也用石锅给大家，这个是墨脱的石锅，给大家提前进行了泡发。您看泡发之后呢，它的形状就酷似人的手掌，因此得名手掌参。大家来到这里呢会想尝一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石锅鸡，中间呢就是一些像手掌参还有藏地木耳这样的当地的食材。那么这个呢是藏药皂，您走到当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买一些伴手礼送给远方的亲朋好友。那么现在呢，这些高原的特产也沿着铁轨奔向了更远的地方。五年来，拉林铁路呢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了625万人次。大家呢从这个拉林沿线而来，不但可以欣赏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还有南迦巴瓦峰这样的景点。那么沿途呢还有很多像杰麦村这样包含文旅资源的藏地乡村，以前可能他们并不为人知，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张图板，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说呢，以这个千年核桃林闻名的朗县冲康村，能够拍到日照金山的正对着南迦巴瓦峰的米林萨玉村，以桃花闻名的巴宜区的嘎拉村，还有毗邻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的巴宜区的立定村。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未来沿着拉林县而来的时候，也能够去这些藏地的村落走一走，逛一逛。看完了拉林沿线的美丽藏乡，我们再把视线抬高一点，带一下大家看看现在的路网布局。其实呢，拉林线开通运营之后呢，也是打通了原来藏东南不通铁路的历史。现在像青藏、拉日、拉林三条铁路紧密牵手，就形成了完整的 Y 字形铁路骨架，铁路不断连点成网，绘就高原，发展通途。好的，蝴蝶，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晨曦发回的报道。拉林铁路串联起的不仅是美丽的城市，更串联起了沿线的群众稳稳的幸福。青藏铁路开辟雪域通途，拉林铁路盘活藏南文旅资源，复兴号驰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随着人流物流的畅通，如今高原各族群众的生活日新月异，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位于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处太行山余脉，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就坐落于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这是由村民集资建立的村级抗战题材陈列馆，馆内全面展现了冀热察挺进军在斋堂地区的战斗历程。这里曾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也是晋察冀边区北部重要的战略屏障。这片热土见证了奔西山找八路的民心所向，彰显了军民鱼水情深。历史硝烟散尽，红色基因永续。如今的抗战老区青山富绿，生态向好，当地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旅富民的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这片红色热土，看看那里的今昔巨变。
1: 这里是门头沟斋堂镇的马兰村，80多年前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儿。为什么挺进军偏偏选择在马兰村扎下根？这个地方又为什么能成为平西根据地坚强的堡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平

0: 江西人民燃起抗日烽火。1939年，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北部屏障，也因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日伪军重点掠夺之地。
1: 1927年，这个地方就有了党的组织，群众对党有认识，部队到这儿来，能够得到支持和群众的保护。八路军挺进军进了斋堂，等于进了北京。对日伪势力来讲，他们就很恐慌。
0: 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地理优势让挺进军迅速壮大。奔西山找八路，这句流传在平津堂抗日群众中的口头禅，见证了平西根据地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妙峰山深处，平西情报联络站成立，连接北平与延安，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情报枢纽。
2: 1943年冬，上级呢决定在妙峰山建沟村建立秘密电台，由化名苏静的女干部负责。苏静与户主的儿子扮作夫妻，掩护他的电台工作。1947年，情报小组人员获取了情报，由咱们平西情报联络站秘密发出，野战军赶到清风店，将国民党第三军歼灭。
0: 如今的门头沟修复生态，青山叠翠。当地将红色历史与生态优势结合，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平西抗日根据地在门头沟区已形成9大红色旅游景点及18条红色主题精品线路。
3: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是全国首家村级建设的抗战馆，展馆里边的当时的文物全是由村民呢自主捐赠进来的，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妙峰山站进沟村以红色文化为主线，整合红色资源，串联红色景区，探索红色家的发展模式。下一步通过增强沉浸式体验与推动业态融合，让红色引擎激发消费的新活力。
5: 平西情报联络站曾集结众多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近10年间，不断为前线输送重要情报。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现在那里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你好，带我们去当地看一看。
6: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呢就是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建沟村，这里也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的所在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我党在华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地下交通站。那为什么会选址于此？它为什么又被称为交通站呢？首先，从北京城区通向平西根据地的3条路线均汇合于此，可以说情报的信息收发，像是医疗包这样的物资往来存储都在这里。那再者呢，我们看周围这一带啊，山高林密，从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直的向山上走去，就有一处非常有名的庙宇，那庙会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加之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村民果农，果品的贩销往来也为隐蔽战线的这种情报递送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我手中现在拿着的是一张拍摄于1924年至1927年间的这么两张老照片拼接而成。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建沟村的一个情况，可以说满是黄土、石头和木质，隐蔽战线的战士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将一封封电报发了出去。转眼时代发展，红色基因延续，我们看到现在纪念馆这个小院就焕然一新。当然，管理也为了保留这种当时情报的体验带给游客，去满足他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好奇，像是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就将整个情报收发递送的完整线展示出来。那首先是走进一处民宅，我们知道前方的这个潜伏的人员，他们通常会假扮成朋友或者夫妻，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去完成一次次的电报递送。那这个电报发出去，在哪里接收，就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联络站。那在这个联络站，以苏静为代表的联络员会选择像类似山洞这样的隐蔽位置，在完成信息的一个接收转发。转发到了哪里，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前方根据地的指挥部。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战士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像被褥啊、水壶这样的物资，同时在这里还摆放着2台这种老式的无线电发报机。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工作了，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了解一下当时他工作的场景是什么样的。那要是想发出声音，可以通过这样一组模拟的这个电报发射中。

0: 防止像这样的滴滴的短声和这样的长声长短声相结合，也就组成一条条指令信息发往一线战场。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相对比较有历史感一点的这种场景，这里我也设计了一个转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过去曾被用在情报递送的生活场景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情报递送有时候会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完成，可能是茶馆，可能是咖啡厅。那现在这些生活场景也历经了发展变迁，比如说这家木兰咖啡厅就是当地村企合作盘活了村内的闲置资产后所打造的一处旅游消费点位。你看这儿有很多村民手工钩织的作品，比如说团扇或者是福袋。在这家咖啡厅旁边还有一家名为福星商号的杂货铺，也是还原了当时的一些街头场景。那现在呢，里面也在售卖着一些文创，像是这个刻着撸起袖子加油干标语的杯子，以及售卖着来自河北魏县的小米，还有妙峰山当地的红果玫瑰茶、黄芩茶，以及来自张家口的红葡萄酒。因为这里曾在过去作为禁热剂情报网络当中的重要一环呢，经过不断的发展，现在不仅是红色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这些或文创或餐饮，一定程度上为来往游客提供了一个落脚便利，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仅今年上半年，这里就接待了超过13万人次的游客。通过场景还原去拉近时代距离，再以形式创新活化红色记忆，那这样的村庄在京西还有很多。数据显示，门头沟区85%的行政村，也就是有117个都是红色村。我们从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的周围都分布着一个或者是数个民俗旅游村。以最具代表性的斋堂地区，可以看到几乎它全域都遍布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现如今，妙峰山上的香道变绿道，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在玫瑰和云海当中骑行徒步。川底下村保留了石头建筑结构，层叠错落，宛如元宝的形状。这样一处古建筑群也成为了一座活态的博物馆。马兰村村民自发地捐赠旧物，建起了全国首家村级抗战陈列馆。而炭厂村则借助着自身的生态优势和神泉峡景区一起，成为了游客感受青山绿水的休闲去处。这些优秀的红色文化基因与旅游场景和数字业态深度融合，衍生出了演艺、研学等红色家的多元发展模式，持续地辐射着、普惠着周边的人民。我们也看到了过去坚固的后方堡垒在新时代下迎来了它新的发展。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你，蝴蝶。
1: 好的，谢谢邵薇发回的报道。那串曾经在暗夜当中用滴答声来破译生死的情报密码，如今已经变成了来解锁乡村振兴的幸福密码。我们也祝愿这里的生活越来越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他对失去家人的家庭表示哀悼，但罗德里格斯没有说明具体的伤亡人数。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的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地震造成的破坏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发生强震时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3: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

0: 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宗师爷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
5: 今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6: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7: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6: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8: I've seen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not only China innovation speed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quality. We're engaged with partners here that are doing a good job making progress abroad.
9: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5: 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4: 工信部等五部门昨天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6: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1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6: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5GA 已在我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
4: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5: 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现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之后呢，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雄安新区。
5: 目前雄安新区通过发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雄安新区的雄安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呢有一家纳米级的微振动实验室，网格的地下4米到5米的位置就安置了全球最大的一台纳米级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它模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楼宇结构，它最大的载重量能达到20吨。
12: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整个微振动台的一个控制界面，这时候我连续跺几脚，可以看到整个外部振动等级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振动台是没有振动的。目前半导体及卫星空间产业的发展对于微振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能够推出国家的微振动这个标准和体系，然后将雄安标准推向全国。
13: 依托雄安未来场景会平台，不少科创项目已经落地试点，助力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14: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加装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北斗安全报警单元，来实现像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在道路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风险的提前预警。目前我们已经在荣成县的10个试点小区接入了10000多辆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厘米级，风险识别准确率高达92%。
13: 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也看好雄安空天产业生态，希望在新区布局完整的产业链条。
15: 我们团队的话呢，是一支从事于星载激光通信领域的生产、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总部在深圳，然后呢，研发主体的话在上海。雄安呢，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4: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16: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17: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16: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

0: 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0: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根据其党规，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空中客车公司23号介绍，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目前，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并将对其展开检查。据介绍，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此前 ，A380 型客机也出现过机翼相关问题。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表示，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因为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
4: 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末轮较量中，瑞士队以2-1险胜东道主加拿大队，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二，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三轮仅积1分，无缘淘汰赛。波黑队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首个确认晋级的小组第三，创造队史纪录。在 C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第7分钟，苏格兰队麦肯纳失误，巴西队维尼修斯抢攻破门，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破门完成双抢。下半场第60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推射破门。第76分钟，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0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积7分，小组头名出现。在 C 组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身份挺进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 A 组末轮打响，在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非队马赛克破门建功。
0: 凭借这一关键进球，南非以积4分力压韩国，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韩国积3分。

0: 分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较为被动。
1: 在 A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墨西哥迎战捷克，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墨西哥连进三球战胜捷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
0: 捷克三轮一平二负积一分，排名垫底出局。至此，美加墨世界杯三支东道主代表队均顺利出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的降水北少南多，西南到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天气，其中不乏暴雨的身影，只是分布较为零散。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请注意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28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1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1到23度，宜宾21到24度，昭通16到22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到8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5到6级。
0: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叹息。
1: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这两天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季。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这个时候骗子也上线营业了，利用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理的涉高考诈骗类案件中，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来看一起典型案例。
1: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

0: 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2: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3: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1: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混淆录取概念，骗取家长信任，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在每一个环节里骗一大笔钱，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与自己心心念念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时骗子就登场了。
5: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1: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1: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4: 高考招生骗局背后遵循的套路都相似，部分家长和考生之所以会上当，主要还是存在试图走捷径的心理，小道消息不可信，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在参加培训和招生咨询中，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要向主管的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举报。
1: 这些骗局中常常会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直通等具有诱惑性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公文红头、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老师身份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还会宣称是与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制造紧迫感。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6: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

0: 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9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1: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0: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警惕高考骗局不落入陷阱，记住这几个要点，凡是承诺只要交钱就能录取的一律不可信，所谓有门路十有八九是圈套，各种项目班、特招计划别轻信，通过教育部门或高校官网核实，涉及高额费用务必谨慎。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名单可在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及高校官网查询。高考录取凭分数、凭规则，没有任何投机漏洞。报考院校要回归理性，放平心态，才不落圈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江西宜春，警方发现有一些学生模样的未成年人扎堆在一起吸食电子烟。是谁在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呢？这背后一条隐秘的涉毒线索被扒出。
4: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1: 办案民警对相关吸食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电动摩托车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也有一些人长期不回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4: 像除了在我们工作中发现的这些异常行为，我们还会收到我们分局情子中心下发的一些线索，要我们去核实。
5: 一周内我们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我们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实。
1: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6: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名少年承认了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过尿检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检中依托咪酯呈阳性。
7: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3名。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特点都是早早辍学，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2: 依托咪酯实际上呢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那么这些含有依托咪酯所谓上头电子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8: 我们侦查中发现，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春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步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1: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8: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1: 很快，警方在当地一个麻将馆内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四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伊托咪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伊托咪酯粉末全部装在袜子里。
9: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伊托咪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你的袜子几点送到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那个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毒品伊托咪酯。
1: 经过研判，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并很快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据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中，由于电子烟体积较小，极易隐藏，因此给公安机关办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吸食伊托咪酯的人群呢，都是比较低年龄的，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态势。那么他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毒品的呢？
1: 在宜春市袁州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记者看到了这几名吸食上头电子烟的青少年。他们告诉记者，最开始吸食上头电子烟只是出于好奇。
10: 因为抽正常的那种烟，家里不让抽，看到抽了会挨打。但是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抽这种电子烟，他们说抽这种电子烟很好玩，然后就尝试着抽了一下。
1: 今年17岁的小刘已经有3年多的烟龄了。小刘告诉记者，自己也没想到会上瘾，很快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
11: 其实刚开始抽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很新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记忆力变差了，然后亲戚朋友来的时候都不记得要叫什么，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难受，多的时候要一天抽10几个。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上瘾了，一直会想抽。
1: 长期吸食伊托咪酯会对身体造成哪些损害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
12: 伊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2: 近年来，我国持续严打传统毒品及伊托咪酯等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将受用麻醉剂替来他名非法添加进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严重。
1: 2025年3月，浙江匀速涉电子烟犯罪研究联合实验室通过数据研判发现了一条异常线索，有人在网上兜售一种来劲的电子烟。
13: 当时这些嫌疑人宣传的这个说是上头电子烟，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比较多的加入到电子烟里面吸食的是伊托咪酯、美托咪酯这些新型的毒品。那么在我们拿到这个烟弹之后呢，我们送到了这些检测机构去检测，那么检测机构反馈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是加了替来他明的。
1: 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的主要成分，主要用于宠物或者小型动物的麻醉。自2024年7月15号起，农业农村部、公安部将其合成物盐酸替来他明作为兽用麻醉药品和处方药予以严格监管。我国从未批准含替来他明成分的物质可用于人体。
13: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

0: 的毒品六元桶 K 粉，它的它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代他们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警方经过缜密的研判发现，居住在金华的楚某在大量兜售上头电子烟。据了解，楚某是一名健身教练，和妻子一起从东北来到浙江发展。两人曾经开过健身房，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是在当健身教练期间，楚某及妻子韩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经常向健身爱好者兜售睾丸酮、类固醇等管控药物。后来发现上头电子烟来钱更快，他们就动起了歪脑筋。
2: 那你们有就尝过这个东西？
3: 没有，我老公跟我讲，做这个东西是给小猫小狗做麻醉用的，在市面上是不违法的。我们之前是开健身房的，欠了200多万，然后我们两个手里没有钱，还不出来，就没办法了。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那个是这个东西可以擦个边，然后就搞起来了。是按公斤算的，反正挣一半左右，一半以上的利润。
1: 2025年4月15号。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联合金华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过数月紧张工作，一个庞大的制贩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0: 嫌疑人之间都是通过现金交易的，这对于我们这个研判有很大的难度的。这个不管是非法经营罪还是这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犯罪金额要50万以上才够刑事处罚，这个犯罪金额的取证就给了我们一定的难度。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取证的工作，固定了终端销售的金额。
1: 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专案组对前期锁定的犯罪团伙分三个阶段开展收网行动，在全国6省市多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查获涉案资金250多万元，替来他名粉末约30公斤，电子烟烟油约240公斤，烟弹及配件1200万个，实物案值约1.2亿元。2026年5月18号，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涉案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替来他名一种本该用于动物手术的兽用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放入了电子烟烟油，流向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上头电子烟应如何甄别？
1: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利用替来他名此前未列管的身份，将其作为毒品替代品。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购入替来他名粉末，与普通电子烟油混合后灌装进空烟弹，之后进行售卖。那么这些上头电子烟又有哪些特征呢？
5: 从外观上来讲呢，它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包括我们一些奶茶杯、可乐罐等等一些我们能够日常见到的这些进行一些伪装。在气味方面这些制造者他通常会添加一些非常浓的香精类的一些物质，用于掩盖它这个替来他名的微苦的兽药味。
1: 记者从烟草部门了解到，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审评方可上市销售。我国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那么在网络平台上添加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0: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节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他们销售的圈子还是在本地，主要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么来售卖的。那么买家添加了这他们微信之后呢，以送货上门的居多。线下交易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种偏僻的路边，或者有一些娱乐场所门口，比如说酒吧门口，台球室门口。
1: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却没想到这一试就踏上了不归路。
6: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抖，后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两条腿没力气， 就是会出现整个人。

0: 人站起来就是站不稳会抽搐一样的那种，就是神经受损，对人身体伤很大。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办理案件中也发现，这个不少的犯罪嫌疑人其实最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些吸食者，那么因为这个吸食一直买一直买，这个吸食的花费越来越大，那经济上也没有办法来承受了，有些吸食者呢就开始帮人带货，那么发展这么一个下线，走上了这个以贩养吸的道路。其实从这个受害者到犯罪嫌疑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步之遥这么一个距离。
2: 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1: 我们警方呢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对这些上头电子烟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侥幸，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这个一时的上头换来你自己终身的那么后悔。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

0: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岩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4: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5: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4: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岩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开始，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点0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6点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4: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6: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4: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

0: 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4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特别节目。今天是本届链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一粒盐如何变身新能源电池，一杯咖啡为什么和一根薯条大有关系，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逛展馆看发展。今天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现场的情况如何？大家最关注哪些新技术新产品？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哈乐。哈乐，今天现场有哪些亮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王岩，我现在呢就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今天呢是展会的第四天，现在整个展区可以说是客商云集，好不热闹。那作为首个公众开放日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和前两天以专业的采购商和企业代表为主的人员结构不同，今天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我们发现从上午到现在就是一直是人气火爆，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那除此之外呢，今年链博会也是继续聚焦首发、首秀、首展，一共截止到目前一共有160多款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发布。那今天的链博首发站呢，是一共有11款新产品发布，主要涵盖的是从 AI 赋能平台的应用，到绿色农业的创新技术，再到一些消费端的智能终端，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供应链的方方面面。

0: 些实际的案例，可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一种出海的实战课。那在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加速的这个过程中，这堂咨询课的这场咨询会的含金量，我想就不言而喻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我想这也正是链博会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展示新产品的展示平台，同样也是一个帮助企业能够更好的链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平台。从供应链的链到价值链的链，再到市场准入链的链，我们看到链博会帮助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明天就是链博会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来到链博会去参观的话，依然可以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去提前进行注册，依然可以免费的来到现场参观。那么好的，王岩，这里就是我带来的观察。
1: 是的，我们不仅有数值体验啊，聚集人气，还有专业的培训来帮助企业海外布局。非常感谢韩乐从链博会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与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绿色农业链。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集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从国际粮商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到智慧育种、智能养殖、无人农场的前沿实践，再到百姓餐桌上的健康食品，绿色农业链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那我的另一位同事周静宇就在绿色农业链的展厅现场，我们来看一看他在现场有哪些新发现、新体验。
2: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众所周知，这里一般都是每届链博会烟火气最浓的地方。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那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这条产业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这杯咖啡说起。众所周知，我国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咖啡生产大国，但是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一杯醇香的咖啡下肚，大约会产生这么多的咖啡渣。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最终这些废料都去了哪儿呢？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咖啡渣经过科学改性之后，可以当作 3D 打印的耗材，未来还可以调节不同的颜色，用它来制作文创好物和家居摆件，可以说是既美观又环保。另外，这里的环保餐具也是用咖啡渣做成的，可以有效减少白色污染。再往这儿看，这个咖啡色的牛皮纸袋和纸杯是用咖啡渣和秸秆共同做成的，可以有效地消化农业废弃物。另外，养宠的家庭可以关注一下，这里的猫砂和食粪袋都是用咖啡渣做成的可降解材料，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有效解决养宠家庭的环保难题。另外，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毛巾、袜子，甚至是这个展位上工作人员穿的 T 恤衫也都是用咖啡渣做成的。这种面料呢，不仅可以达到抑菌除味的效果，另外经过技术的升级，它的成本也大大的降低了，能够让餐桌废弃物真正进入轻工消费市场。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咖啡渣的用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你能想到吗？像这袋大米，还有这盘薯条，它们都和一杯咖啡之间有着妙不可言的产业关联。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那今年在浙江、湖北和黑龙江的五常地区，有数千亩水稻种植基地都用上了这些产品，他们种植出来的作物就是这款绿色又环保的咖米。那除此之外呢，在更加广袤的甘肃地区，今年有超过10000亩的马铃薯种植基地也用上了这些产品，他们种出来的马铃薯就制成了美味的薯条。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从一杯咖啡到薯条和大米之间的奇妙之旅，这也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生动实践。 这两天我在这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垃圾其实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

0: 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盐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1: 咖啡渣重构废旧原料，绿色链条盘活产业新潮。这几天呢，财经老王记者团一直穿梭在会场内外，探访解锁产业背后的供应链故事。链博会举办四年来，有很多企业都是全勤生，年年都来参展。在绿色农业链就有这样的一家小企业，通过链博会，他们用一颗小胶囊牵起了畜牧行业的大产业。
2: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链。
3: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4: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5: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6: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7: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8: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4: 这里是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在这里呢，不管是一望无际的草场，还是像这样的半山，都能看到不少的羊群。那怎么知道这些羊过得好不好呢？您看我手里的这个小设备，它可以像胶囊一样放在羊的胃里，实时追踪羊的健康情况。
9: 这个就是咱家养的羊，这200多只。
4: 有多少都使上胶囊了？
9: 有100多只在使。以前都是看它们健康状态，就是不停的转圈来回看。现在就是直接拿数据一看就行，看他们的体温，就是还有采食量、反刍量。
4: 一般多大就可以给他们装胶囊了？
9: 8到10个月，现在就是5、6个月这个样。
4: 胶囊虽小，却有大门道。它的学名叫做瘤胃胶囊，是一种专门用于反刍动物体内的植入式生理数据采集终端。在巴彦淖尔，不少智慧牧场都用上了这样的数字装备。在这家规模化的奶牛养殖场，记者刚好赶上工作人员在投放瘤胃胶囊。
10: 首先就是那个饵号和胶囊号要做匹对登记，然后第二步要让手机和胶囊放到一起要拍照，然后第三步要投放。投放了10个。
4: 投放起来好容易吗？
10: 投放一头就是几秒钟就实时上传。
11: 现在咱们的成母牛都投放了，我每天在给他们反馈这个哪些牛体温过高，小病就没发展不到大病来了，减少咱们奶牛的损失。
12: 在2026年年底或2027年年初投2000份。
4: 在巴彦淖尔，记者见到了胶囊的家长李先龙，他告诉我们，自从他们在4年前参加了首届链博会后，瘤胃胶囊一下就进入了行业视野。4年来，他们在国内已经试点覆盖了12个省份的223个智慧牧场。不久前，在新疆的呼图壁县和乌苏市也完成了投放。
13: 现在我们投放了10万多，相比4年前来涨了差不多有10倍。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能突破到50万家。目前我们服务了8个国家的企业，预计哈萨克斯坦到2026年底服务的牧场能突破到60多家。
4: 产品越卖越多，李先龙和同事们发现，他们正在从设备提供商升级为畜牧产业链的数据中台。胶囊变成了一张电子身份证，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产业全链条。
14: 有了胶囊以后，专注的数据支撑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发展，营销附加值从这个2维码上一扫，从牛的4位到屠宰，到我们的加工，到我们的物流，到老百姓餐桌，它能整体能体现这个追溯的一个全流程嘛？食品上的安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4: 眼下，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多，李先龙已经在规划建设更大的算力中心，而且也在加快推动数据串联金融领域。
13: 以前有句老话，就是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有了瘤胃胶囊了之后，银行对活体生物资产有了监管，他就可以放心的给农牧民去放贷了。4年前的链博会有点像我们是个小学生，然后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点像那大学生毕业了，真正去找工作了。我们也链接了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很多合作伙伴，来一块儿去打拼这个市场。
4: 融合了传感器、AI、动物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分析等数字技术的

0: 芦苇胶囊在今年的联博会上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呢？
1: 在绿色农业链，就在芦苇胶囊的展位上，我们正好目睹了一场千万级的签约。
2: 做了两场签约，第一场是和溯源畜产品的签约，然后金额是5000万，然后第二场是我们和国内的畜牧行业龙头企业做签约，整个产业数字化的升级，
3: 针对于肉牛行业的生物资产的认定，以及在整个交易环节过程中确权，我们实现这样的数据资产的底层建设，这也是我们本次合作的重点。
1: 其实不仅仅是签约，在这里老王注意到一个细节，4年前这家企业的展位只有40多平方米，大约是现在面积的1/3多一点，只是单纯的展示产品。今年第四次参展，企业展台直接升级成配套完善的粮食一厅洽谈空间，更一并邀约了产学研全链条合作伙伴同台参展。老王相信，从小小产品展台到完整产业生态圈展台的蜕变，正是国内实体企业持续深耕创新、聚力协同发展最鲜活的缩影，也预示着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广阔前景。
4: 通过记者探访，我们看到绿色农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看到科技赋能畜牧养殖，而科技的力量更深入到粮食生产的耕种收全环节。现在山东潍坊的麦收已经结束，田间也迎来了旋耕整地玉米播种的关键节点，智能化拖拉机正投入田间旋耕作业，也就是秸秆还田、翻整土地的这个作业阶段。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看看智能农机给田间耕作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5: 我现在是在山东潍坊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麦子已经割完了，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旋耕作业。现在在我的身边是有两台拖拉机，那在我手边这一台蓝色的拖拉机，它其实是相对比较传统的拖拉机，而在这只手边呢，这台绿色的拖拉机，它其实是一台智能化的拖拉机。那这两台拖拉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台相对比较传统的拖拉机，我们现在进到它的驾驶室来看一下。那我们能看到啊，在这里面是有3个档杆，那档杆档位它们总共就能实现64种档位的变换。那你要问了，一台拖拉机为什么要设计60多个档位呢？其实啊，也是因为一台拖拉机它的后面要挂载不同的农具，来适应全套的农业生产的流程。那不管是说深耕、旋耕还是播种，那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土质、不同的农作物需要的速度和牵引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只有选对了合适的档位，才能输出适配的动力。这个啊，其实是对农机手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那农机手不仅要会开，而且呢他也要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没有选对档位的话，就会对耕作的质量、作业的效率以及燃油的消耗产生影响。我们再来看这台智能化拖拉机，那在这台智能化拖拉机的底部啊，是有60多个数据传感器，那这些数据传感器呢，就可以自动的分析出车辆的速度、地面的平整度以及这个旋耕机它受到的阻力等等，这些数据啊就会传到我手边的这个整车控制器里，那这个整车控制器啊，就相当于这台拖拉机的大脑，可以智能化的分析出，哎，它这台拖拉机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地面上，正在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作业，从而呢，就能智能化的调整拖拉机的速度和动力的输出。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台拖拉机可以实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那在这台拖拉机的上方呢，是有一个白色的模块，它就是北斗导航系统。当然我们能看到啊，在这个驾驶室里，方向盘的这个底部呢，也是安装了一个电动转向的装置。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农机手它只要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了，那甚至呢不用扶方向盘，这台拖拉机呢就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行驶和自动的转向。光说不练假把式，现在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他们俩的作业效率到底怎么样。经过专业的测算，这台智能化拖拉机的作业效率至少能提升30%，能节油15%，就是每亩地至少能节省1块钱的油钱。那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台智能化拖拉机已经在全国卖出了3000多台，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它能更好地赋能农业生产。
4: 从 AI 预

0: 种智慧养殖、科技耕作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正在向精准、高效、低碳转型。而实现绿色降碳，离不开稳定多元的新能源供给支撑。本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共设置40个展位，带动上下游参展企业80余家。展会更加突出跨产业链协同与场景落地，汇聚国内外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创新力量，持续完善从能源生产、电力调度到消费应用的清洁能源全链条展示布局，集中展现清洁能源链在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上的探索，将能源转型具象为一件件可感知的技术装备与系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在大多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生产了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约70%的风电装备和约75%的锂离子电池，并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链博会不是展销商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链博会特别节目，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تفاهم اسلام‌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و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3: کالی بافو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

0: 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高温炙烤，德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多地打破6月高温纪录。
2: 英国气象局表示，24号在英格兰南部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此前，英国6月日最高气温纪录为35.6摄氏度。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德国也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介绍，24号起，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纪录。
3: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2: 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产品热销。在西班牙，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而来。在叠加6月底强烈的太阳辐射，西班牙几乎所有地区目前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
4: Pues uno está muy cansado,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2: 为了应对酷暑，当地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马德里空调销量明显增长，但空调安装需要排队，基本需要等待10几天。而在比利时，持续罕见的高温天气导致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
5: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low UV than so warm.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2: 据介绍，火车大面积停运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由于车厢温度过高，列车无法安全运行。比利时目前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
0: 整整10年前，英国以51.9%的支持率投票决定脱欧。当年，脱欧阵营给选民描绘出了一幅颇具吸引力的蓝图：摆脱欧盟束缚，重掌自主权，控制移民规模，释放经济活力，并让更多资源回流英国本土。那么，10年过去，脱欧的诺言究竟兑现了多少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6: 英国经济更好了吗？经济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答案恐怕也是最难令英国人满意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评估认为，脱欧导致英国长期生产率下降约4%， 其他研究数据甚至显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0: 可能比留欧情景下低6%到8%。英国与欧盟之间新增的通关手续和监管壁垒，使很多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叫苦不迭。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you know whatever was promised, whatever one hoped for, to accept that it has been a major los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us through the choice we made to leave.
0: 英国重掌自主权了吗？确实，英国议会重新掌握了立法权，英国法院不再受欧洲法院最终管辖，英国政府能够独立制定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但问题在于，自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自由。为了继续向欧盟出口商品，英国企业仍需遵守大量欧盟标准，同时还要遵守英国本土的规定。一套规定变成两套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吗？脱欧还带来了英国内部的挑战。苏格兰十年前有62%的选民支持留欧，脱欧结果揭晓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也随之升温。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是长期争议了，为避免恢复硬边界，英国又不得不接受特殊贸易安排，导致北爱尔兰在英国内部出现新的监管差异。脱欧即便是增强了英国的自主权，也同时加剧了英国内部的分歧。移民规模变化如何？移民问题可能是脱欧支持者当初最看重的议题之一。脱欧后，英国结束了欧盟公民自由流动制度，移民数量很可能会因此减少。但结果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英国净移民规模一度达到90多万人的历史高位。原因并不复杂，欧盟移民减少后，英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于是政府扩大了来自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非欧盟国家的签证发放。换句话说，脱欧只是改变了移民来源，英国对移民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十年之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很明显，英国和欧盟正在重新寻找合作方式。工党政府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更务实、更深入的英欧关系，推动英欧关系向更稳定互利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安全环境变化也推动双方互相靠拢。英国重新入欧当然没有说说那么容易，但英欧一直保持距离也不现实。双方显然在贸易、安全、能源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过了十年再回头看，脱欧没有给英国带来奇迹，更多的只是现实的无奈。
2: I think for me the Brexit remains a lose-lose game on both sides. The EU is weaker, and in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UK is weaker because we are not together at a time where it's not an option to be together, but a necessity.
3: 十年前，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提升承诺引发了不少英国人的共鸣。十年后，英国是否兑现了当初增加资金改善医疗服务的承诺呢？脱欧又给英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当年，一辆印有醒目标语的红色大巴穿行在英国街头，车身上写着“英国每周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不如把这笔钱用于国家医疗。这句口号成为脱欧阵营最具代表性的宣传之一。这句听起来像承诺的宣传语，简单直接，触动了许多选民最关心的民生议题。十年过去，这句宣传语成为现实了吗
4: ？NHS hasn't benefited from Brexit in the slightest, in my opinion.Anything from wait lists to treatment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patients, people are waiting incredibly long to be seen. A lot of the money that was promised for services was just never realised. And so I think overall patients are worse off.
5: I think when there was a referendum over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was a hope promoted by people in favour of leaving that money saved, not spent, not sending money to the European Union could be spent on healthcare.But in fact, as it turned out, Brexit damaged the economy, so there was somewhat less money to spend overall. And that's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a very tight few years for spending o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UK, which mostly happens through the government.
6: 脱欧之后，英国确实不再向欧盟缴纳成员国会费，但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评估认为，脱欧使英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较留欧情景低约4%。 数据显示，英国医疗预算虽然在名义金额上持续增长，但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不断推高医疗体系运行成本。
0: 近年来，我曾多次在这里报道英国医生罢工，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们反复强调，罢工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希望借此推动改善医生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让年轻医生们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有效缓解患者就医难的问题。而脱欧让医疗行业更加依赖移民，却没能充分关注到对这一行业人才的长期培养。
5: Since Brexit, the UK has kept up and even increased the level of migration, of people to come and work in health and care. And it's done that essentially by making it much easier to come from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to work in the health service. And meanwhile, underlying weaknesses in training our own staff haven't really been fully addressed.
6: 脱欧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本身，还延伸到了药品供应、医疗创新以及科研合作等领域。
5: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ee is that imports of medicine into the UK have dropped a lot, and that's probabl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extra bureaucracy associated with moving medicine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K now. Now that the UK is outside the EU, there are extra checks, there's extra paperwork that you need to do if you want to be having a clinical trial that runs across the EU and the UK.
6: 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所面对的挑战并未减少。资金压力、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以及科研合作等问题相互交织，脱欧影响的复杂性在这一领域充分显现。
3: 好，更多消息来看简讯。
7: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根据其党规，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空中客车公司23号介绍，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目前，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并将对其展开检查。据介绍，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此前 ，A380 型客机也出现过机翼相关问题。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表示，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因为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需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结束了第三轮较量。率先进行的 B 组两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不敌瑞士队，但仍依靠积分优势与瑞士携手出线。C 组，巴西、摩洛哥占据小组前两名，率先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秀。
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末轮较量中，瑞士队以2-1险胜东道主加拿大队，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二，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三轮仅积1分，无缘淘汰赛。波黑队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首个确认晋级的小组第三，创造队史纪录。在 C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第7分钟，苏格兰队麦肯纳失误，巴西队维尼修斯抢攻破门。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破门完成双抢。下半场第60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推射破门。 第76分钟，

0: 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0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积7分小组头名出线。在 C 组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身份挺进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 A 组末轮打响，在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非队马赛科破门建功，凭借这一关键进球，南非以积4分力压韩国，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韩国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出线形势较为被动。而在 A 组另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捷克队，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墨西哥连进3球战胜捷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捷克队3轮成绩1平2负积1分，排名垫底出局。至此，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代表队均顺利出线。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向东北方向移动，27号开始我国海况恢复平静，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青浪，九华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到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有中浪。
0: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7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7下8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3: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3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3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闭幕。本届年会有哪些成果？目前会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总台记者江纪元。纪元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天亮你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今天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议议程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作为收官之日啊，其实今天上午有两场论坛也是备受关注。那其中有一场呢，就是有关于中国“155”规划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解读。那大家共同来探讨中国向创新消费双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这样一个路径。那大家也表示，这将会对未来的产业布局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此外还有一场论坛呢，就是有关于今年会议的主题，就是规模化的创新。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军者们，大家共同来直面产业革新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问题，比如说转型的成本、技术的大规模落地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大家也表示哈，创新对于未来而言，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单独技术的一个突破，而是整个体系的革新。那现在我们来回望一下这3天的会议历程，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不仅有立足于全球和国家战略的这样一些顶层的指引，同时也有聚焦比如说像实体经济呀、产业发展啊、百姓生活呀等等这样一些细分领域的探索。那同时呢，也有像2026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样重磅的发布。那其实这3天参会的经历，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我把它总结为一个关键词，叫链接。首先呢，就是人与人的链接。那在整个的会程期间，我们能够看到在场地的布局上，除了保留了很多这种大型的会议室啊，还有这个新领军者村，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大量的这种互动空间，大家可以在进行沙龙分享，随时站下来就可以进行交流和旁听。那此外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共区域，我们也增加了大量的座椅，还有一些小型的咖啡厅，大家随时就可以开启这样的交流模式。其实在现场我们也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军者，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样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哈，大家可以打破时间啊和一些行业的壁垒，互通理念，同时也是对接资源。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一次的思想碰撞，

0: 未来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和发展的潜力。那这第二个链接，我想它来自于人与技术。在今年的会谈期间，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一层的展区是设计了大量的 AI 互动体验空间，也有人说规模化创新在这里被具象化了。有几个很有代表意义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比如说像机器人如镜，那它是以一个这个工业的机械臂为载体，它通过深度的感知和人这个手势的互动，大家就可以跟它进行一个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肢体语言的交互，然后机器给人做出一个及时的反馈。那还有一个作品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它叫《聪明的汉斯》，它是一个动画的这个小骏马哈。那它通过捕捉人的一些，比如说微观的表情啊、微观的动作呀，它就可以猜到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数字。那其实它想探讨的呢，就是或许很多我们人类一些智能的决策，其实它是通过一些隐形的数据来驱动的。那除此之外，在现场也有一个通过钢铁和玻璃打造而成的艺术装置，它叫佛山叙事。那在这样一个作品当中呢，它是把欧洲的这个艺术的技法和中国的岭南文化进行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融合，然后通过增强现实的技术，让这些静态的文化遗址动了起来。那它所探索的呢，其实就是如何打破观赏者和艺术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界。那可以说走在整个会场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新的技术正在不断地走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未来它也必将引领产业的变革。那在现场的一位创作者的话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曾经啊，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用人类来观察机器，那未来我们也要留给机器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来观察人类，那这也是规模化创新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这第三份链接，我想它来自于人与文化。那在整个的会谈期间，我们能够看到场馆当中有很多地域特点的展区，比如说像这个大连礼物里边有很多精美的手办，同时还有很多这个非遗老师进行现场的展示和制作。那还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一个，就是在我身边的在大连达沃斯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开放的聊作馆，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1200平方米，其中集合了来自辽宁省50多项超越了百年历史的非遗项目。那这里的作品达到了1300多件的陈列。我们来看，就在我右手边正门对着的，它是由贝壳雕制而成的双面雕，叫龙凤呈祥舟，历时将近4年的时间才打造完成。我们可以来看上边有非常精美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这个中国古建筑当中的亭台楼阁的造型。那与此同时，它也在文化上做了一个创新，采用了我们龙凤呈祥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那除了像这样的作品在整个展区当中，比如说还有玛瑙雕，还有玉雕，还有满族的刺绣等等，可以说辽作馆成为了在论坛期间展示辽宁风貌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场馆让大家了解到，东北其实不仅有着非常厚重良好的工业基础，有着硬核的制造实力，我们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那纵观来看，这是一场全方位链接的盛会，我们也相信它必将为辽宁的高质量发展和东北振兴注入全面的活力。那此刻我们也非常期待2年之后达沃斯论坛可以和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再相约。好的，天亮，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这样的一次盛会啊，也链接起了现在和未来。好的，谢谢机缘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过200万吨。今天上午，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首列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火车站发车。
2: 我们现在感受到列车已经缓缓地启动了，由西宁开往林芝方向的576014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首发车现在正在驶离西宁火车站的站台。大家看，我们现在板子上显示的就是美丽天路号的这个行进的路线，从西宁出发 沿着青藏铁路可以到拉萨，然后呢，从拉萨走拉林铁路可以到林芝。
3: 拉林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后，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5年来，拉林铁路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与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列车牵引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来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接着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江西赣江支流横江、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缅渡河等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历时超过保证流量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雨带西段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是整体变得分散。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1: 19号起，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境内持续出现了多轮降雨。23号夜间，于田县阿江乡山区突发泥石流，区域内一处施工工地以及进场道路被淤泥覆盖，15名工人被困，外部物资无法输送，工地工作人员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24号上午，于田县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发现通往工地的道路已被厚厚的淤泥覆盖，淤泥最深近2米，松软淤泥导致救援车辆无法靠近。救援人员先在附近搜集木板，开辟简易人行通道，经过近1小时接力转运铺设，直达被困人员位置。受泥石流影响，工地房屋也涌入淤泥，被困人员全部在屋顶等候救援。经有序转移，15名被困工人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
1: 19号至20号，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了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那么，强降水的原因是什么？气候是否发生变化？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极值。 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
6: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

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盐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

0: 气候是否发生改变。李如奇表示，虽然近年来南江地区降水增幅较为明显，但从数据看，南江年平均降水量目前仅为 68.7 毫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39.6 毫米和全江平均水平 177.9 毫米。
1: 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江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是或者是在全江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2: 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缩减。今天高温将收缩至海南一带、广东等地。虽然白天高温消退，但夜间最低气温仍然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暑热还会延续。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摄氏度。暑热来袭，建议公众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13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西南方向大约3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向琉球群岛靠近，强度缓慢减弱，26号夜间以后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8级、阵风9至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偏东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级。此外，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11点位于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20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开始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点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4: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5: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4: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 当时的地震造成了

0: 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24号，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目前仍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这一政策将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根据规定，申请者需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我们先来看一组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权威数据。
3: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4: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

0: 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1: 宏观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各地因地制宜的生动实践。在安徽淮北，万亩采煤沉陷区曾让8000多村民被迫搬迁。面对这道满目疮痍的伤疤，当地没有简单填埋，而是顺着土地的脾气顺势而为，做了一场精妙的美容手术。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安徽淮北市朔西湖景区游客量比平时增加了30%，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一房难求。
2: 这里生态环境非常好，到处绿水青山，步步是景，连空气都是甜的。现在我们老百姓家门口有湖有景，幸福感满满的。
0: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域曾经房屋被淹，土地满身伤疤。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朔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采煤沉陷区最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
3: 刚塌的时候，那一片汪洋，下雨以后道路都无法行走，塌陷区一塌陷，地不成一块整地了。
0: 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给出的答案是给土地美容。
4: 这怎么美容呢？其实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坑填平，把水抽干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机理，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水多的地方呢，我们就疏浚成湖，然后稳沉的地方我们就继续加固，建设成这个民宿，把岸边修整以后种上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把塌陷留下来的这种伤疤顺势美容成了风景。
0: 然而要抚平这10000多亩土地的伤疤，仅仅依靠财政拨款将难以为继。淮北市提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思路。
5: 我们采用了市属国企引领、区属国企参与、社会资本跟进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呢，项目公司启动资金成功融资4亿元；另外一方面呢，积极对接国家开发银行融资了8亿元贷款。
0: 有了资金活水，朔西湖一期工程仅用不到2年时间就完成了。治理面积3300亩。
1: 同样是土地治理，在南方山区面临的却是另一种难题。在广东韶关，田地零碎，产业薄弱，当地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给土地做了一次精准的整形手术。
0: 当记者来到韶关曲江区大塘镇时，看到挖土机正在来回穿梭，将一片片分散的小田进行整理，整合成大田。大塘镇北部的3个村原有耕地9000多亩，通过退园、退塘、退林还耕，综合整治以后，就新增耕地7200多亩。
6: 土地整治核心就是让分散的小田块手拉手连成大田，然后根据每块地的体制来定制整治方案，真正做到量体裁衣。
0: 这场土地整形激活的不仅是耕地资源，耕地连片了，机械化耕作有了条件，小田变大田以后，土地通过村集体统一流转，将农户分散的耕地打包给项目公司经营，村民不仅能拿到稳定的租金，还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
7: 我们家都有10多亩地，统一打包给有能力的公司统一承包，我们农民有租金收。这租现在是600块钱一亩，就一次性支付5年，5年之后有那个5%的地增。
0: 像林德文这样自愿参与整治的村民，可以用原有的宅基地和农房，按照一定比例置换到新建的社区，不花钱就能住进新房。目前大塘镇3个村绝大部分村民已完成迁建签约，首批109套住房将在今年7月交付入住。
8: 我们开辟了这个村民城镇化的第二条道路。以前呢，这个村民呢要想进城，这个进镇，他只有通过购买商品房才能实现。现在呢，只要他参与了全域投整，他就可以

0: 用它原来农村的住房，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去置换这个区里或者镇里的房子，它也就是就地实现了城镇化，实现了这个城乡融合发展。
1: 眼下大塘镇树脂草莓工厂、高密度养鱼等项目也在同步建设中，通过引进数字化农业，不仅实现了土地的增值，也给村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乡村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2: 从乡村到城市，土地面临的考题更加复杂。在山东济南高新区，如何在核心区既解决停车难题，又能增加绿地与运动空间？当地打破传统思维，为城市空间困局找到了一条新路。
1: 在济南高新区顺泰广场，前来办事的市民马女士熟练地将车停入现代化的智慧停车场。
3: 自从这有这个停车场以后，我们那停车比较方便，有车位了。以前是到处围着这个广场转找车位，不太容易找到一个车位。
1: 作为济南高新区成熟的总部经济集聚区，顺泰广场坐拥11栋高层写字楼，总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集聚数万名职场从业人员。由于建成时间较早，周边不仅车流密度大，停车缺口大，而且缺乏商业配套和休闲空间。
4: 按照传统的审批模式，一块土地要么只能建停车场，要么只能建公园绿地，两者功能很难复合利用。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济南高新区近年来积极探索建设用地垂直空间分层审批模式，将一宗土地地上和地下部分通过分别出让、分别确权、分别审批的方式实现一地多用。
1: 审批方式的创新让地上建公园、地下建停车场有了可能。为了彻底改善园区环境，顺泰广场智慧停车项目和体育场改造先后启动。这种地上运动加地下配套的立体复合开发模式，不仅新增了约50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破解了停车就餐难题，还带动了周边产业的焕新。
5: 你看这边环境，周围都有很多树之类的，空气也比较新鲜，在这个闹市中可以给人一片安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6月23号起到26号，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而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来看记者调查。
7: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8: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这次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7: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9: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7: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10: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7: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11: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我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7: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9: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2: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是否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呢？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继续来看调查。
12: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7: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12: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有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7: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2: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7: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3: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等吧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4: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2: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15: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数据，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7: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2: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7: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立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7: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16: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2: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2: 而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17: 我们前面只要把只把流领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那我们拿提成就完了。
18: 哦，
17: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 在自考吗？

0: 这个我们提升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1: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0: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文凭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2: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3: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以通过起诉报案依法维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连日来，新疆喀什地区加施县正进行冬小麦收割后的复播玉米种植工作。当地以机械化、智能化现代农业装备为抓手，助力农户争分夺秒的抢商播种。
5: 眼下，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乌土拉阔什库勒村冬小麦收割作业全面收尾，连片麦田转入复播玉米阶段，田间农事生产有序衔接。在村子里的高标准农田，多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正按照预设的路线匀速前行。依托一亩多行精准滴灌一体化配套种植模式，实现玉米精量高效播种。
6: 采用一亩多行精准滴灌播种技术，播种效率高，出苗整齐，既能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能精准控需控费，田间关乎省心省力。
5: 今年沃里托格拉克镇计划复播玉米4.5万亩，为了高质量完成复播任务，当地统筹农机调配、技术下沉指导，投入500余台套播种机、整地机等各类农机设备，高标准推进下种各项工作。
7: 播种工作开展以来，对标高标准农田要求规范推进播种作业，确保复播玉米工作有序推进、提质增效，预计6月底前完成全部复播任务。
5: 据了解，今年加施县复播玉米总面积达33万亩，目前已统筹调配3000余台套农机投入全域下种作业。同时，各乡镇立足自身水土资源优势，分类推行湿播湿出、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种植方案，严把播种质量关口。
3: 这段时间，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成熟收割。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因地制宜，推广优质稻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让早稻实现增产增收。
5: 揭阳市是广东省早稻种植的重要产区，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超过60万亩。在揭阳普宁市西林村的4000多亩稻田里，稻浪金黄，谷粒饱满，种植户们正抢抓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割作业。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所过之处，稻杆整齐倒伏，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稻谷尽数归仓。
8: 总共是有20多台的收割机在收，每个田块都有个3到4台的收割机在收，预计在一个星期内收完。
5: 今年西林村的种植户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前期选用极高产优质、抗倒伏的优质稻品种，在水稻田间管理阶段全程采用绿色防控技术。
8: 这个新的品种在我们这边非常的适宜，像我们这边本来的话，像稻纹病啊什么都是比较多发的，但是这个品种在这边种植的话，它的抗性很好，不容易倒伏，我们提前做病虫害的防控，用药量我们可以减少10%到15%。
5: 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向各地推广1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7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获悉，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针对近日回收的红外相机监测

0: 视频开展了分析工作。视频显示，保护区分别于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野外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带幼崽活动的画面，这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也体现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精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一种企业里，加速一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

0: 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考生又该如何报考？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5: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4: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3: 人工智能教育专业是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的新专业，进入到这一专业后学什么、怎么学是很多考生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4: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3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6: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是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4: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5: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4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

0: 也就是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
4: Aquí en Plaza Venezuela se ha convertido en un epicentro de las personas para reunirse después. Estamos en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en Caracas,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7.1级强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栋坍塌的建筑废墟的画面，这里正在进行救援，废墟中被困者人数、状况等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们会持续关注。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6: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7: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6: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5: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我们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8: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9: Tenemos 59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0: 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发生时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弥漫。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位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

0: 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委内瑞拉强震引发拉美多国高度关注。更多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台记者龚祥成。祥成，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乡长能听到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拉美各国对于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反应。 好，稍后我们再试图再次连线祥成。那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刚刚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6时左右，委内瑞拉中北部沿海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卡拉沃沃州蒙塔尔万市附近。由于震源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目前，卡拉沃沃州、亚拉奎州、首都区和拉瓜伊拉州受灾较为严重。 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多地建筑受损甚至倒塌，在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所引发。受灾情影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全部暂停，部分地区通信和电力供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地展开。 地震发生约4小时后，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社会活动。他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全面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并救治伤员。 连续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在位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进行采访报道，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一个小时之后，我将从波哥大乘机前往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城市库库塔，再驱车约10小时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持续发回当地 灾情及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刚才提到拉美多国是高度关注此次强震，在当地时间24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
2: 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它这里呢存在一条由多个大型的轴滑断层、一中断层 和刺激断裂共同组成的宽广的一个变形带，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 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啊，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那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的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 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 破裂。

0: 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结合巨张量、远征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进一步判断。啊，至于余震，啊，一个七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啊，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啊，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所以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啊，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1: 更多专家观点，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的解读。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3: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两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1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序列，7.1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2: 连续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
3: 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啊，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增加那是必然的。
1: 委内瑞拉强震引发了拉美多国高度关注，更多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台记者龚祥成。祥成，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嗯，主持人你好。除了委内瑞拉以外，哥伦比亚亦是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也受到了本次强震的波及，包括首都波哥大在内的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哥伦比亚方面并没有官方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在本次地震中，委内瑞拉国内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为此，哥伦比亚民航局当晚发布公报，表示将开展支援和应急计划，以在强震之后保障委内瑞拉航空的安全。哥伦比亚方面将与委内瑞拉航空主管部门保持直接的沟通，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支持。地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巴西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发生在委内瑞拉强震所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经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勒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该国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

0: 的援助的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瓦多等多国的领导人也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的援助。委内瑞拉的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当晚对这些第一时间联系委内瑞拉的国家表示感谢，他表示已经同意接收来自萨尔瓦多等国的援助。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以上是总台记者龚翔成从拉美阿根廷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今天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的中国公民，要高度警惕余震发生以及次生灾害，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方式密切关注地震动态等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和避难指令。同时建议领区中国公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避难路线场所，适当储备应急物资。今天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全球板块是否进入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频发强度的地震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否明显异常？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那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委内瑞拉在今天发生7.1级强震，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栋坍塌的建筑废墟的救援现场，目前废墟中被困者的人数、状况等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的情况。根据委内瑞拉官方发布的消息，已知有数十栋建筑坍塌，当地医院方面已经加派人力应对救治需求。我们新闻频道将随时带来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
4: 全域电动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发电、储能、用电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不单是让汽车充电上路，而是要让工厂、矿山、船舶、农机都尽可能用上绿电。 它一头连着清洁能源的生产，一头连着各行各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升级，是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降碳的综合性系统解决。

0: 决方案。
1: 对于当前我们讨论的全域电动化，是以新型电力系统为供给底座，覆盖联网后厨各环节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关键支撑，以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工程基建、电动航空器啊等等为重点的终端载体，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共领域、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领域，形成供给支撑应用一体化、全链可循环的多能融合产业生态体系。
0: 一套完整的全域电动化体系需要多个环节协同发力，发电端保障绿电稳定供应，装备端提供各类核心硬件，用电端拓展多元消纳场景，再通过配套市场机制让全产业链形成可持续的价值循环。
2: 提出全域电动化，就是从经济社会运行全局出发，推动能源供给、装备制造和终端应用协同发展，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产业优势转化为系统优势和生态优势，推动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报告显示，全域电动化涉及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电池回收利用等多个环节。初步估算，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市场规模在2025年约为5万亿元，2030年有望超8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0%。
3: 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
0: 在新疆哈密，当地煤炭、太阳能、风能储量均居全国前列，构建风光、煤储多能互补的能源网络。通过创新实施绿电直连项目，打通了清洁能源与算力设施无缝对接的最后一公里，采用直供加绿证交易模式，确保算力中心用上100%绿电甘泉。
4: 现在呢，我们重点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持续的将我们的算力规模不断的扩大，形成规模化的效应，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0000匹。
0: 报告把全域电动化产业分为能源供给、装备支撑、终端应用三层，整体呈现装备跑得快、终端体量大、供给拖住底的增长特点。其中装备支撑层增速最快，达18.8%，是最强增长动力。终端应用层规模最大，2030年占比约50%，能源供给层增速约6%，稳定提供清洁电力。
2: 目前呢，我国联网合储一体化已进入加快发展阶段，新能源成为发电增量主体，电网体系持续完善，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车网互动、虚拟电厂、零碳工厂等新模式加快落地，已经具备协同发展的基础。
3: 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测算，2025年到2030年，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规模净增量将超过3万亿元，各环节增长差异明显，增量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兴终端场景和海外市场三大方向。
0: 细看这3万多亿元增量，各领域增长并不均匀，受国内风光电站配储、海外家庭储能双重需求拉动，新型储能规模5年增长近2倍，充换电、输配电设备同步扩容，带动装备层整体增长1.4倍。电动乘用车市场已进入平稳成熟期，工程机械、农机、船舶、低空电动飞行器等新场景的电动化正在快速起步。整体来看，增量主要流向三处。一是装备制造，以新型储能、智能输配电为核心，解决绿电送得出、存得住、用得上的难题。二是乘用车之外的用电场景，相关领域电动化刚起步，成长空间广阔。三是海外市场，中国企业正从卖产品到合作建产能，把国内的电动化系统能力向外输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1: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眼下，北京市正逐步推进水利工程滨水空间开放，在保障工程设施安全、防洪安全和水源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水利设施从工程型向服务型转变。越来越多的水利工程对外开放，增添了不少平级两用、功能多元的乐享空间。在北京西五环旁的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园区，曾经荒芜的沙石坑，如今变成繁花环绕、碧水潺潺的水上莫奈花园。昔日封闭的水利设施，现在向市民敞开怀抱，让市民游客可以邂逅一场花与水的诗意风光。
2: 走进北京市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园区，层层叠叠的月季梯田依地势铺展，澄澈碧水倒映着缤纷花海，风光旖旎动人。平整开阔的滨水步道贯穿园区，随处可见漫步休憩、晨跑锻炼、散步观景的市民。鲜花馥郁，与清水惬意交织，勾勒出城市休闲的美好图景。据了解，园区依托原有沙石坑的天然坡面地形，精心打造阶梯式月季花田，批量栽种黄色、白色、粉红色等多品类月季，数千株花卉造就了花海连碧水的独特生态景观。
3: 我几乎每天都来走两到三圈，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4: 公园整体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那个绿化呀什么的也都特别的好，还能看到一些就是栖息的水鸟什么的，能改善一下心情。
2: 西郊雨虹调蓄工程的蜕变，并非北京水利生态升级的个例。北京多处传统水利工程正同步完成华丽转身。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公园内，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船、皮划艇、桨板在水面穿梭往来，沙滩上亲子戏水，肆意嬉闹，游人尽享户外乐趣。东部金盏店蓄滞洪区，市民临水合唱、器乐演奏、休闲垂钓，坐拥蓝天碧水青草的治愈风光。曾经冰冷封闭的水利工程，如今正以生机盎然的生态公园姿态拥抱万千市民。
0: 水利工程变身诗意美好的公园，这背后是守护京城岁岁安澜的硬核底气。一处处风景如画的清水公园，不仅是市民休闲的生态福地，更是北京筑牢汛期安全的重要防线。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科学防洪体系，正助力城市安全保障与百姓生态福利的双向兼顾。
2: 市民沉浸在花海碧水的惬意之中时，往往难以察觉脚下这片美景承载的重要功能。游人如织的温榆河公园

0: 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历经多年建设完善，北京已形成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格局，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
1: 西蓄指利用西郊雨洪调蓄工程、玉渊潭湖等蓄滞洪水，减少西部海淀、石景山等地区雨洪水进入中心城区。东排是指利用清河、灞河、通惠河以及凉水河向东部的北运河排泄雨洪水。南北分洪是指将中心城区的洪水向南部的凉水河、北部的清河、灞河分洪。
0: 这是一套平级两用的科学水利体系，当汛期来临，通过蓄洪、分洪、河道疏导、水利调控等一系列举措，筑牢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安全屏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而在非汛期，各大水利工程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2: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3: 从封闭管控的水利设施到普惠民生的公共空间，北京水利工程的变化是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刻迭代。据了解，未来北京还将继续推动水利工程向公众开放，让更多水利设施融入市民生活。
0: 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民生福祉、生态宜居成为城市建设核心导向，管好水、护好城、服务好人，成为北京水利发展的全新共识。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据了解，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1: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这条高原天路方便了人们出行，助推西藏农牧旅游等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沿线群众迈向幸福生活加油提速。坐落于西藏南部山南市的扎西曲登社区是闻名遐迩的藏系第一村，曾经的古村受制于交通闭塞，鲜为人知。随着拉林铁路全线贯通，游客慕名而来，昔日静谧的村落如今民宿林立，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日前，记者搭乘拉萨至山南的复兴号列车走进扎西曲登社区，探访古村蝶变。
5: 早上7点半左右，拉萨火车站已是人流涌动。为实地感受这条被誉为高原景观天路的拉林铁路以及沿线藏系第一村的发展巨变，我和同事踏上了最早一班拉林复兴号动车。这趟列车从拉萨驶向林芝，全程4个小时不到，依次途经山南、加察、朗县、米林等站点。行驶途中客流络绎不绝，既有往返通勤探亲访友的本地群众，也有专程奔赴藏东南的外地游客。
6: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7: 我们从西安来的。
8: 西安来，
9: 对，我是从浙江来的。坐这个公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就还是很快的。我觉得
10: 想看看那个西藏本地的一些文化，比方藏戏啊那些的。
5: 旅途中列车

0: 长和同事给旅客们精心准备的表演点亮了车厢，欢快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位旅客。一路上伴着窗外雅鲁藏布江的美好风光，1小时02分的旅程转瞬即逝。9点12分，列车停靠山南站，我们跟随游客脚步前往距离火车站只有12公里的扎西曲灯社区。藏戏队成员们手捧哈达，热情地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崭新的剧场里，大家沉浸式欣赏了千年藏戏的独特艺术魅力和精心编排的文艺演出。演出结束，这位藏戏传承人被游客们围住争相合影。今年55岁的他从16岁就开始学习藏戏，他说自己亲眼见证了小村落从无人问津到宾客盈门。
1: 火车通了，山南离其他地方更近了，不到45分钟或者1个小时啊，就能到周边各县。我们近年来去过拉萨、林芝等地演出，还出去过到武汉等地登台表演，很舒服，很快。
0: 依托深厚的藏戏文化底蕴，其实早在2020年，村里就尝试发展民宿经济。但当时交通较为闭塞，客流稀少，全村加起来一共只有22个床位。2021年，拉林铁路正式通车，这里凭借毗邻山南站的区位优势，北接拉萨，连通青藏铁路，东连林芝，打通藏东南旅游圈。短短几年，村里民宿已经发展到85家，共744张床位。
2: 拉林铁路那个修完了以后，我们这里游客很多很多来了。来了以后，那个是我们老人呀、年轻人呀，全部是，生意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好。他们喜欢是我们藏戏，我们也喜欢他们来。
0: 江宗告诉我们，村里每年都在增加的还有返乡的年轻人。27岁的边巴次仁从江苏一家职业学院毕业后，还曾在兰州一家公司工作过。4年前，他入职了村里的文旅公司。
3: 毕业后那2年，我关注到拉林铁路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0: 以前村里人很少，都分散住在山脚下，这几年大家都陆续集中搬到这边来了，再加上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越来越热闹。说实话，我很难想象这里村民以前的房子都是实木结构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窗户。就在5、6年间，这座漂亮整洁又现代化的藏戏村平地新生。傍晚时分的社区文化广场热闹依旧，村民与游客一同跳起锅庄舞，篝火映衬着一张张笑脸，定格成高原古村最温暖动人的图景。
4: 你叫得很好，你是从哪儿来玩的？
5: 山西。
4: 山西啊，来几天了？
5: 今天第3天。跟朋友一块过来的，3个人。
4: 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
5: 我们是坐火车，我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
4: 感觉如何？
5: 停，一路上风景很美，不虚此行。
0: 铁路延伸一寸，乡村活力便增长一分。小村落借着大交通唤起新生，当地的牛肉等农特产品也借着铁路远销到西宁及全国各地。兴旺的产业，红火的日子，正是雪域高原推进乡村振兴、群众幸福安居最生动的时代大卷。
6: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在持续降雨过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出现了许多体型硕大的蜗牛，不少市民好奇围观，甚至用手触碰。医生提示，这种蜗牛携带多种病原体，不要去触摸。
7: 这些蜗牛的体型比普通蜗牛大出好几倍，有的甚至接近成人拳头大小，外壳带有褐色花纹。这种蜗牛叫做褐云玛瑙螺，也被称为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小朋友好奇心强，看到大蜗牛总想摸一摸、玩一玩，宠物也可能去嗅闻或舔舐。但医生提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非洲大蜗牛携带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皮肤接触、黏膜接触以及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人体。
8: 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身上还携带着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多种致病菌。用手直接触摸后，皮肤可能出现肿胀、瘙痒，甚至长出水泡。如果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以及食用了被它爬过的蔬菜，病原体 就可能侵入人体。
7: 医生表示，接触非洲大蜗牛身上的病原体，一旦感染，患者可能会

0: 出现剧烈头痛、抽搐、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甚至脑膜炎，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三湘四水相约湖南，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3: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看起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复交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洪都拉斯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注定失败。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据报道，巴拿马总统穆利诺称，近几个月来，巴方记录到中国港口对悬挂巴拿马旗船舶进行异常检查与扣留数量激增。此外，巴拿马外长日前表示，中巴拟尽快举行技术会谈，商讨悬挂巴拿马旗船舶在华港口被检查事宜，并推进中巴海运协定谈判。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
2: 据报道，2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将5家古巴实体和一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

0: 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经发生至少20余次余震，后果严重。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很快抵达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多地受到影响，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1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6: Tenemos 59 de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 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一座海滨酒店倒塌。
7: 豪尔和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2: 关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此次强震中的受灾情况，再来看总台在加拉加斯的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Well, this is Altamira, Caracas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city, and this is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buildings that completely collapsed. You can probably see it here. There's a rescue effort going on. The extraordinary thing that happens in earthquakes is that you have one building that survives and another just next to it completely collapsed, and the rescue workers for several hours now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if there is anyone alive under that rubble. Now, the extraordinary thing really also is that this Caracas is almost 20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epicenter, and yet it was felt really, really strongly. A lot of people here are still in shock. A lot of them can't hear, as I say,one of what are probably several hundred or several thousand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will have collapsed in this disaster. It's always bigger in the cities, you know, where you have a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This is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 that's been felt or experienced in this country in a century. The last one was in 1967. There were around 300 people killed there, but the fear is this time.The death toll could be a lot more.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9: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斌的介绍。
10: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 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

0: 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

0: 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球迫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球迫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球迫，像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5: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6: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的同时，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全部装机的比重已经超60%。
4: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 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
7: 项目全。

0: 用量投产后，能满足海南62.5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4.9亿千瓦，占全部装机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
2: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供应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
1: 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AI 加能源加速应用，光明、大瓦特等一批电力大模型落地推广，我国电力科技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如今碧水保卫战取得明显成效。
4: 据介绍，今年1至5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优良水质比例分别达到90.9%和88%，同比分别上升0.1和5.6个百分点。
5: 我国"十四五"啊，碧水保卫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目标指标啊也都顺利的完成了。全国地表水啊优良水质的比例实现了"十三五"以来的十连升。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啊占全国比重由10年前的42.2%提升到了47.3%，但是呢，优良水质比例由67%提升到了90%以上。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啊也基本消除了裂纹，母亲河的生态底色啊越来越亮。
4: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水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科学合理设定优良水体比例等目标，将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美好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م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کالیباف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
3: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相互矛盾的言论。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4: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它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13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现在无论是

0: 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24号，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目前仍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
2: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纪录后再次刷新纪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超过1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至42摄氏度。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该国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将持续到26号。此外，波兰西部已发布25号至27号高温预警，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如何让自然资源配置更高效

0: 顺畅，如何把闲置的土地盘活？我们来看一下海南是怎么做的。
1: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海南东方北离河农文旅融合项目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个项目实现全程零跑腿线上办理，为企业提供了许多便利。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企业想要一体化开发滨水业态，整个流程下来至少需要线下跑四五次。
2: 过去呢，我们的核心岛还有水域是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需要多个部门去协调周期长。
1: 今年一月，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上线试运行。交易系统将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统一纳入线上管理，实现全域自然资源交易一体化归集。交易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竞买申请等所有环节均可线上办理。
3: 系统上线以后，全部都是在平台交易，统一到市场。系统是全程流程可追溯的，公平公正的一个阳光交易。
1: 与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同步配套上线的还有自然资源超市。建设用地、矿产资源、海域、国有农用地、补充耕地指标等多类自然资源资产在这里整合展示，企业可在线查询地块信息，比对资源条件，开展智能选址。
4: 自然资源公开透明发布资源信息，企业可以查看了解各个资源的信息，比如容积率啊，然后土地用途啊等。
1: 除了让自然资源交易更顺畅，海南还通过一地一策让闲置的土地资源活起来。在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一块190多亩的工业用地因拿地企业受到市场环境影响，企业调整战略布局，导致其闲置了下来。而这么大块土地，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可以整体接手的企业。为了盘活这块闲置的土地，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其分割为小块，选择优质的中小企业进驻园区，盘活土地的同时还补齐了园区产业链短板。
5: 分割后可以快速的去匹配中小优质企业优质的项目，盘活的效率远远高于整体搁置或者是整体重新出让。
1: 目前一地一策盘活闲置土地已在海南多个市县推进，今年以来海南省已累计盘活处置闲置低效土地超6000亩，让闲置的土地焕发活力。
0: 盘活闲置土地的同时，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也是自然资源保护的重中之重。在海南，通过给耕地配发电子身份证的方式，用数字化手段筑牢耕地防护网。
1: 在海南三亚，耕地地块碎片化分布，不少农田地处山区，传统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违法违规用地问题难以及时发现，给耕地保护管理带来不少挑战。
6: 会出现一些违法的占地啊，或者是乱用基本农田去耕种产线的一些作物，整改有很大的难度。然后呢，村民呢也是对这个田地的属性的一个分类也不太清楚。
1: 既要守住耕地红线，又要兼顾村民日常耕种和生产，怎样做到对耕地性质一目了然呢？对此，当地给每块耕地赋予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并配套上线了耕置查、耕置巡系统。村民通过耕置查就可以随时随地扫码了解地块属性，规范用地行为。管理人员通过耕置巡采用无人机巡查的方式，每月一次对耕地进行全覆盖巡查，实现耕地常态化监管。
7: 在巡肥的过程中，就是比较早和比较准的去发现每块耕地的地块的变化的情况。
8: 那这个好处就是往往在这个违法的萌芽阶段，我们就能进行及时的劝导，督促他整改。
1: 据了解，传统巡田模式由三级田长按月或农时开展巡田，发现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平均需要30天左右。现在依托 AI 智能筛查加人工复核，疑似违规图斑最快24小时内即可预警，整体核查处置周期压缩至3天以内。目前，海南已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耕地电子身份证机制，为全省约61万个耕地地块逐一赋码，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9: 建立了覆盖全岛的无人机监测精度达到了厘米级，实现了全省耕地立体化全覆盖监管。
0: 随着中高考结束，毕业旅行迎来暑期出游热潮。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暑期期间，安徽16个地市超600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2026年

0: 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政策。
1: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记者看到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2: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1: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3: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游的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1: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4: 比如说现在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1: 更多的客流带来了各景区在民宿、餐饮等各方面消费的实际增长，也带动了景区文旅不断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5: 现在有了免门票的活动，让游客把门票这笔钱省下来，在这了多玩几天，多住几天。我们店也推出了徽文化体验活动，像做鱼灯、香囊等，深受游客的喜爱，同时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的消费，也实实在在给我们带来实惠。
0: 好，更多国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先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国家图书馆。一纸宣言唤醒沉睡的中国，映照革命者的赤诚。共产党宣言如何扎根中国，

0: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将共产党宣言完整翻译成中文，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陈望道在煤油灯下字斟句酌，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化作振聋发聩的中国白话。
1: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原理，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经典著作。
0: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父子刊行，1000册迅速销售一空，掀起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册封面有罗毅前毛笔赠书题字的红头本，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而这册有陈望道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蓝头本，也是弥足珍贵的签名版真本。相距一个月，连续出版2版共产党宣言，这其中还藏着革命先辈探索真理、不断摸索前行的故事。
1: 现在学界一般称1920年8月的出版为红头本，1920年9月的再版为蓝头本。出版封面印有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书名《共党产宣言》。书名印错，既是出版的一个遗憾，也是成为革命出版史上的独特印记。1920年9月，出版改进了重印，并且把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换成了蓝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间，就像红头本不断刊物完善一样，我们党在曲折探索中修正发展壮大，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着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
0: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是照亮救国之路的真理明灯。这个译本通俗易懂，在各类思潮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救亡求索的国人送上了全新思想武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参照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筑牢建党理论根基。这本小书为中国革命注入共产主义之魂，培育了一代革命先行者。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

0: 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3: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4: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岗。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5: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0: 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1: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0: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您正在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8: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进行了回应。
0: 中国持续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和合作，共享发展的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指出，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批驳日方不实言论，揭露了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再军事化的不良用心。
2: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1: 有记者指出，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
2: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1: 有记者关注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表示，中国在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国防部发言人今天对该言论进行了批驳。
2: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既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

0: 长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我们奉劝有关方不要罔顾事实，自己给自己加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误导舆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7.1级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我们来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6: Tenemos 59 de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 y esperamos fue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座体育场馆发生了剧烈的摇晃。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场内的人们在发现地震来袭后，纷纷地跑到场馆中央场地的开阔地带进行避难。画面当中还可以看到，就在这座体育馆的旁边，有大量的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称，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还表示，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很快抵达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7: 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

0: 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之后要及时的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关于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我们采访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他表示，7.1级和7.5级地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前震主震型地震。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5: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两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1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

0: 余震型的序列。7.1 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 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1: 连续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
0: 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增加那是必然的。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了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是目前已经恢复了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今天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中国公民，高度警惕余震发生及次生灾害，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方式密切关注地震动态等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同时建议领区中国公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避难路线和场所，适当储备应急物资。委内瑞拉连续强震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又发生了6.9级地震。专家表示，两次地震相距较远，并没有直接关联，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
0: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的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雨带的西段，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是整体变得分散。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会再次逐渐的北台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1: 这两天广西百色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从昨天七点至今天七点，最大降雨量以及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广西百色凌云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今天当地的降雨仍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今天广西百色市凌云县连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河道涨水，河水漫至主干道，接到情况通报之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预案，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2: 12时30分，武警官兵抵达现场后发现河道水深流急，现场水流持续冲刷路基，若不及时处置，极易造成垮塌。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一组官兵使用铁锹、镐头、人工装填防汛沙袋，一组将沙袋搬运至需要点位，另有人员在路段两端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
3: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我们将紧盯汛情变化，严防死守每一处险段，并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截至6月25号15时30分，武警官兵累计填装防汛沙袋300余个，加固河堤长150米、高1米，封堵缺口5个。当前降雨仍在持续，武警官兵正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随时准备出动救援。
1: 近日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江西九江德安县摩西乡河水上涨，集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昨天随着积水的逐步消退，当地组织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和环境消杀，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积水逐步消退后，当地启动灾后环境整治预案，组建应急队伍，划分片区，开展清淤、冲洗和消杀等工作。在江西九江德安县摩西乡集镇，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清运杂物，利用高压水枪冲洗沿街路面。消杀人员对积水、居民楼、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逐一消杀。
4: 我们重点做好集镇道路、公共设施、净水房屋全面的消杀，组织10支党员突击队，聚焦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方面，统计好灾情，有序开展好农业的生产自救，早日恢复正常。
2: 据统计，截至6月24号18时，此次强降雨造成九江市79269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012.64公顷。随着降雨逐渐减弱，九江市其他受灾点也启动清淤、消杀等工作。
5: 我们坚持水退到哪里，卫生消杀就跟进到哪里，重点是加强对饮用水水质的一个检测。发放一些消毒药品宣传单，指导群众开展灾后自救，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了集中降雨，秀峰瀑布的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当中可以看到雨后的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换新极客009，再造豪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发布会介绍，经过从严高压打击与系统治理，我国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2: 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

0: 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1: 总的来看，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毒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
0: 与此同时，从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较为突出。如江苏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中，被告人陈某燕利用经营药房之便，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复方曲马多口服制剂30余次，被依法判处7年有期徒刑。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的高压态势，并针对互联网加寄递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推动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3项制度的严格落实，协同推进行业综合治理，努力斩断毒品流通隐形通道，持续巩固毒情形势向好态势。
2: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就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以及未成年人滥用上头电子烟、笑气等新型毒品的情况。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2026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近年来，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结构性变化，涉麻醒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依托咪酯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超越毒品犯罪之势。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
4: 有的被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的日用品，有的则包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药物。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
3: 未成年人涉新型毒品，次生危害严重，犯罪分子利用麻醒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麻醉镇静作用，实施强奸、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未成年被告人为获取吸毒资金，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类犯罪。还有的未成年人吸食笑气等成瘾性物质后神志不清或行为失控，不仅个人身心健康受损，还危害公共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6: تفاهم اسلام‌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

0: سر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و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کالیباف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24号，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目前仍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等单位主办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拉开帷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于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浙江舟山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的现场。那么本届比赛吸引到了来自全国的航运企业和航海院校的620余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数量也增加到了18项。无论是这个参赛的人数和这个赛项的数量，都创造了历届之最。那么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团体的这个赛项哈，每个选手需要完成50米游泳、拖带模拟、落水者返回、攀爬救生绳网3项任务，用时越短排名也越靠前。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选手游泳拖带的过程当中，模拟落水者的面部啊需要始终朝上，如果说面部朝下就会被判定为是扣分项。这说明比赛不仅追求速度，更强调真实救援过程当中落水者的安全。据赛事主办方介绍，这个项目啊就是根据真实的救援场景设计的。船舶航行过程中有人落水是对海员最严峻的考验之一，所以说这个项目拼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体能、技能和团队的默契。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本届比赛当中最具看点的项目之一。 看完激烈的接力比赛呢，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体育场内来看一下绳索套装的这个项目哈。

0: 它其实是模拟船舶啊停靠岸边的时候，船员将缆绳精准的套向岸上的桩柱，完成系泊作业的过程，直接关系到船舶能否安全停靠。那这个项目比的就是基本功和精准度，选手需要在3分钟内完成5次抛投，成功套中才能获得相应的得分。您看，这位选手又快又准，整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比赛间隙啊，我们和不少选手聊了聊，大家提到最多的感受就是赛制上的变化。今年的比武比往年更贴近实战了，比如说中午刚刚结束的水上操艇比赛区域，从往届的封闭的揽月湖调整到了舟山小干岛周边的开放水域，水温气象条件更加的复杂，也更贴近海上真实的作业环境。同时新增了落水救助环节，对团队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本届比赛还首次增设了个人赛，让更多岗位的海员拥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比赛中还引入了智能模拟器考核、机器人引导、智能眼镜检录、无人机执裁等新的装备。本届比赛将一直持续到6月29日，我们也是一起期待各位选手能够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1: 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这条高原天路方便了人们出行，助推西藏农牧旅游等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沿线群众奔向幸福生活加油提速。在藏东南雅鲁藏布江河谷，有一座群山阻隔、空间闭塞的河谷小城林芝朗县。拉林铁路通车之前，国道 G560 是这里的交通命脉，全县的人流物流完全依赖公路，县城的发展空间也十分局促。拉林铁路在朗县设站之后，就好比一子落满盘活，小城的规划走出了新路。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那里的走访。
2: 记者来到藏东南的小城朗县时，沿街的藏式风格门店比邻，餐饮、商超、藏式农产品店铺沿路排开，紧挨着火车站的光明新区，主干道两边的自建房已接近封顶。
3: 现在这栋楼的外立面还铺着防护网，从施工的进度上来看，它很快就要封顶了。建成之后呢，这栋楼将和旁边的这个藏式建筑保持统一的风格。
4: 哦，等的拆迁呢，设计第一个拆迁呢。
5: 沿街这些基本都是商住综合体，一层规划有宾馆、商店，还有配套的生鲜小店。这些商户选择在光明新区开店做生意，就是看好铁路带来的人流。
2: 其实，如今热闹兴旺的光明新区，在拉林铁路规划建设之时，还只是一片空旷的河滩荒地。在朗县自然资源局的相片资料里，记者找到了2张对比照片。
6: 上面这张照片就是拉林铁路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光明新区的原貌，下面是它现在的样子。光明新区就是用挖掘铁路隧道产生的气渣垫高造地形成的。因为朗县两边都是高山，旁边又还有一条雅鲁藏布江，城市的发展非常受制约，所以当时只能集中在这一片，也就是在个老城区。
2: 拉林铁路在朗县设火车站，给了小城发展的机遇，更激发了朗县发展的活力。
6: 说句心里话，这是朗县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条国家战略通道主动为我们打开了山门。
2: 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有的城市规划很难跟上铁路开通后的发展节奏。如果不重新修编，守着旧有的沿江带状单一片区的规划格局，很可能朗县就沦为火车呼啸而过的过路站，人流物流停不下来，更留不住。朗县立即启动国土空间总规修编，跳出单一老城的框架，以铁路枢纽为核心增长极，正式确定了一江两岸、一城四片区整体布局。经过规划，朗县的城市布局逐渐清晰，整座县城以拉林县为轴，以雅鲁藏布江为脉，四大片区联动发展。除了老城区，吉祥新区立足火车站，打造对外开放的交通枢纽门户；光明新区承接铁路引流的新增人口，聚焦民生安居；江南新区则完成产业落地。而产业的落地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方向，就是产业跟着轨道走，配套围着铁路建。在火车站15分钟交通圈内，集中落地了牦牛肉畜产品生产、晶体精深加工、绿色建材等实体经济。
7: 这些牦牛肉酱呢，都是玻璃瓶子，以前走汽车运输的。

0: 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货损。现在铁路运输几乎是没有破的。从发货频次上，汽车运输呢是2天一个班次，走拉林线呢1天是2个班次，2个半小时就能直达拉萨，运输成本要降低一半。
1: 除了铁路沿线建起来的产业园，在火车站的对面还配套建设了将近1万平米的物流园。朗县本地辣椒、苹果等农副产品，未来将能实现当天分拣打包送上列车，保鲜效率将大幅提高。铁路沿线的藏族群众也迎来了新生活。紧挨拉林县的昌巴新村，一边靠着 G560 国道，另一边紧挨着拉林铁路轨道。列车从村子旁驶过，78栋藏式新居整齐排列。这里是县里统一规划的搬迁安置点，原先住在深山的村民全都搬到了交通便利的河谷平地。
2: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现在小孩上学，我们出去打工、走亲戚能坐上火车，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3: 从过去山水困城、发展受限，到如今的一江两岸四区联动，朗县的城市规划正是铁路牵引规划、轨道重塑城市布局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完善路网、文旅、产业等配套，不断释放朗县发展的潜能。
4: 2023年，海南针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坡鹭在原有保护区内种群密度过高、食物短缺等问题，启动迁地保护项目，将30只海南坡鹭迁移至东方市大广坝水库附近的南窑雨凤岭管护点片区。经过近3年的系统性管护，记者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峰岭分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该迁地保护海南坡鹭的种群数量已经突破了50只，迁地保护措施初见成效。
5: 近日，记者在管护点看到，海南坡鹭在水库边平坦的陆地上嬉戏奔跑，成年鹿带着幼崽学习各类生存技能。海南坡鹭体格健硕，四肢矫健，奔跑有力。海南坡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海南岛，对维系海南岛热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6: 坡鹭喜欢有水的沼泽地，这边有水，水库在这里边，不论旱季雨季，这个水涨水退之后，它会有比较多的滩涂草，有食物。而且这一块刚好有一块大概有100-200公顷的相对比较平缓的地方，然后后面才是高山。
5: 2023年，海南省相关部门启动迁地保护项目，将30只海南坡鹭迁移至现在的管护点后，当地建立应急救助机制。护林员定期巡护，确保其健康成长。记者在现场看到，管护点与周边区域通过铁丝网进行隔离，这里还布设了多处实时监测相机。
7: 我们每天都要去巡护啊，我们有分2个小组，要看看监控的，看一下水面上面有没有外来人员进来，他们吃的不够，会种点这些坡鹭爱吃的东西。
5: 目前迁地保护的海南坡鹭体况良好，已完全适应新环境，并实现自然繁殖。记者近日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峰岭分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最新监测数量超50只。现在海南坡鹭正处于繁育末期，预计今年将继续增长。海南相关部门已着手规划后续扩大栖息地范围，为其提供适宜生存环境，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4: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 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像凹

0: 市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2: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

0: 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0: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指出，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批驳日方不实言论，揭露了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再军事化的不良用心。
2: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有记者指出，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
2: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败任何台独妄动。
1: 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

0: 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副教士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洪都拉斯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今天六点过后，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日本东北海域此后不久发生6.9级地震。那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同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5.6级地震。这些地震之间是否有关联呢？又是否意味着全球进入地震活跃周期呢？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那先来关注委内瑞拉的情况。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7.1级地震之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西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经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此外，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多地受到影响，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强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目前受灾地区已经展开救援工作。不少当地民众表示，这次地震非常强烈，能够死里逃生非常幸运。
4: Este edificio aquí a mis espaldas es uno de los qu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n el este de la capital venezolana a raíz de la intensidad con que fue azotado el país en horas de la tarde de este miércoles. Las autoridades decretaron emergencia nacional para atender en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5: Tuve un aviso del celular, una alarma, que me...

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

0: 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委内瑞拉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那发现情况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再来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位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那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宣布，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

0: 属于典型双震型地震呢？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1: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那这里呢，存在一条由多个大型的走滑断层、溢冲断层和刺激断裂共同组成的宽广的一个变形带。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它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结合巨张量、远震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进一步判断。至于余震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所以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是目前已经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今天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中国公民，高度警惕余震发生及次生灾害，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方式密切关注地震动态等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同时建议领区中国公民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避难路线、场所，适当储备应急物资。那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8公里，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次地震相距较远，没有直接关联。
2: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5: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0: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这几天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

0: 切的事儿。那刚刚视频当中呈现的呀，是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呢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3: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0: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所谓金牌名师，是不是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也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4: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4: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有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1: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4: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以及套路，那销售人员呢会化身老师来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5: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4: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1: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立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6: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4: 着急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0: 在调查当中，记者也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被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0: 我们前面只要把只把牛领进去了，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那我们拿提成就完了。
1: 哦，
0: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2: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0: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把它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3: 他是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4: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和考生应该如何来理性应对呢？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啊，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那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啊，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啊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来关注天气，昨天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浙江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呢，未来三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地有多雷阵雨天气，局地呢出现强降雨和风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也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再来看汛情发展的情况，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邢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等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6月18号以来，珠江流域中上游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6月22号17点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目前西江洪峰已经平稳入海。这两天广西百色出现强降雨天气，那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从昨天7点到今天的7点，最大降雨量以及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广西百色凌云县。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家村一度积水严重，今天当地的降雨仍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的消退。而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了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其中60处路段完全阻断，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近日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江西九江德安县摩西乡河水上涨，集镇出现大面积积水。昨天随着积水逐步的消退，当地开展清淤和环境消杀，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积水逐步消退后，当地启动灾后环境整治预案，组建应急队伍，划分片区，开展清淤、冲洗和消杀等工作。在江西九江德安县摩西乡集镇，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清运杂物，利用高压水枪冲洗沿街路面。消杀人员对积水、居民楼、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逐一消杀。据统计，截至6月24号18时，此次强降雨造成九江市79269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012.64公顷。随着降雨逐渐减弱，九江市其他受灾点也启动清淤、消杀等工作。

0: 近期呢，东北多阵雨天气。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11点到14点累计降水量46毫米，并伴有雷雨大风，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那截止到今天下午，本次的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再来关注一下米克拉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18点，其中心位置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南方向约23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米克拉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明天夜间以后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受其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中东部海域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的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是必选项。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啊，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可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那夏日炎炎啊，这样的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又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先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3: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0: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啊，这两款头盔呢都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3: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4: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5: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6: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4: 对对对，
6: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3: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0: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大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

0: 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汽车人的保命神器。那戴这样折叠的头盔有什么样的隐患呢？头盔生产需要依据何种技术标准呢？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3: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3: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0: 交警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此外还要检查结构，头盔的外壳应该坚韧，内部缓冲层需要厚实密实，按压呢有轻微的回弹感，并且需要规范佩戴，试戴的时候确保不晃动，骑行的时候必须要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交管部门也提醒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交管部门不认可其防护资质，可以按照违法处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智能的抽油烟机。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10: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

0: 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经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获悉，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针对近日回收的红外相机监测视频开展了分析工作。视频显示，保护区分别于今年的3月4号和5月6号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野外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那一次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的画面。这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也体现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 教育。

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0: 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应。

0: 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 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三成，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

0: 来的 1.7 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We were able to use AI.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

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库。

0: 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家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0度。

0: 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自然之源，悦享生活。本栏目由中粮悦活特约播出。
1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悦活天然苏打水。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海南高温表现强势，特别是海南北部很多地方高温日数已经达到或超过40天，澄迈更是高达64天，已经超过常年平均一整年的高温日数。不仅高温多，酷热程度也是很高。那这里昨天气温高达了41.1度，打破了当地6月份最高气温的记录。那未来几天副高依然会持续掌控海南，这里热度将会减弱，但是依然会频繁出现高温天气。还是以澄迈为例，未来7天这里大多时候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8度上下，所以防暑降温呢还是不能松懈。那除了海南之外，明天开始新疆以及华北平原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济南后天有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那么在降水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其中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

0: 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在云南东南部、福建东南部要防范山洪灾害。后天降水格局变化不大，从云南到福建、台湾雨势依然不小。另外，因为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海域将会出现6到9级大风，东海东部的阵风将会达到10到11级，所以过往船只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长春晴，18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天津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0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3: My feelings is，
4: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真是太棒了。
5: 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
6: 停车位的话非常宽松，
7: 实现了羊养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2: 盘活低效地，赋能发展，
8: 从闲打碎车向综合整治来发力，
9: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0: 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些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让这些土地活起来？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这些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先去位于福建漳州市中心的九龙公园看一看。
13: 这段时间，福建漳州市的九龙公园大片荷花竞相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许多漳州市民都趁着花期特意来赏花打卡。
5: 天气也好，然后刚好又遇到这个喷雾的时间嘛，因为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可能像碧湖那边也有这些荷花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停车没有这边方便，所以就宁愿选择在这里。
13: 不少游客反映，如今愿意专程来这里游玩，除了宜人的美景之外，便利的停车条件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就在两年前，停车还是这里的头号难题。
14: 接小孩的话，超过6点多啊，车子基本上小区里面都停满了。
15: 最大的困点就是九龙公园是位于老城区的一个核心的立地，周边的居民3000人口都很多，停车问题是日益突出的，造成了周边会出现一些违法停车啊，或者交通不便利的情况出现。
13: 一边是迫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寸土寸金的城区核心地块，一边是需要守护的生态绿地，一边是亟待补齐的公共服务短板，双重难题倒逼当地相关部门向垂直空间寻找破解之道。
16: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把漳州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政策主要还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对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就对地下空间进行一个规划，确立了地上绿地更新加地下空间扩容的垂直复合开发模式。
13: 九龙公园这场地上与地下的双向升级，并非单纯的工程改造，而是当地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抓手，从土地供应政策到规划，全面探索空间立体利用的治理创新。
9: 这块地来讲，不涉及到补偿，也不涉及到安置，它是原来的地上的一个业主的话继续开发地下空间，所以当初这块进行一个无偿划拨，可以有效的降低了它这块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成本。在供地政策上，采用同一地块不同用途分类供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3: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对九龙公园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对公园地上的绿地进行改造，在公园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活动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现在九龙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为漳州市区规模最大的公共停车场，可以为市民提供1027个停车位以及210个充电桩，并设置了14个步行出入口和4部电梯。

0: 连通公园地面的不同区域，土地空间得到了有效盘活。
1: 停车位的话是很宽松，非常宽松，来了基本上就有地方停，他也不需要再去在外哪里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走非常远的距离才可以。
0: 如今的九龙公园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绿地到复合空间的蝶变，并形成了长效运营机制。投入使用以来，公园运营方以地下停车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生态效益和运营效益的长期平衡。
2: 随着这个我们停车场的1000多个停车位的这种投入使用，来这边以往的停车的了，这些消费的非常多，也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以羊养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0: 十四五期间，我国积极推进消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累计完成闲置土地处置超过600万亩，同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且有盘活潜力的低效用地持续推动再开发，将试点数量扩大到100个，以指导试点城市累计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198万亩。
3: 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啊，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畅通经济循环。更主要的是呢，它能够补齐民生短板，给老百姓呢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走进芜湖市经开区的三湖片区，一座通透大气的国际化汽车展示空间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1: My feelings is so excellent.
2: 置身这个空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展示场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区域。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车型和品牌，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真是太棒了。
0: 这片由低效用地盘活再造建成的汽车展示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三湖片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交流窗口。
3: 三湖指的是盈湖、凤鸣湖和蜻蜓湖这三座自然湖泊，都位于我们经开区的核心区域。我们本地人习惯地把三湖覆盖的水面、周边的滩涂以及环湖周边的陆地统称为三湖片区，总面积大约17.2平方公里。
0: 上世纪90年代，芜湖国家级经开区设立，三湖片区成为经开区发展最早的起步区。
3: 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满足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可用的地都作为了这个产业发展用地，但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呢，没有很好的去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类型，相当于捡到篮子就是菜。我们自己比喻叫摊大饼式发展。
0: 早期粗放的摊大饼式发展，不仅使土地利用效率极低，还逐渐形成了工业围湖的局面。村级工业园单层厂房挤占环湖绿地，高压电缆横穿湖面，水体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碎片化、产出效能低、生态环境差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汽车主导产业持续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人才持续涌入，三湖片区陷入了大量土地低效闲置，而优质产业项目却无空间落地的发展困境。
3: 我们经开区呢，在2021年以后呢，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产能、产值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就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人才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过去我们这种低端的厂房是无法承接这样好的项目，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栽好梧桐树，才能赢得这些金凤凰来。
0: 2023年，芜湖被列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当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梳理，最终认定了2563亩的低效用地。如何盘活这些碎片化的低效用地呢？零散修补、竹块改造曾经是老旧片区改造的常规做法，

0: 可放在三湖片区，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1: 因为芜湖呢，它是以这个汽车产业制造为主要主导产业的这个城市，就一个厂区要用地大概要1000亩到1500亩左右，所以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土地呢，就没办法去承载它这种项目的这个落地，需要一些集中连片的土地去承载这些大的这种产业项目，
2: 倒逼了我们要去从这个闲打碎敲的这种改造，向我们这个片区的综合的这个整治来发力。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生态为基础，科创为核心，产城为脉搏，共同的然后来推动这个我们的空间要素的这个重构。
3: 应该说这次
0: 当地定下全域一盘棋的整治思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用地比例重新调整。而低效用地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过高，当地的办法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地一策分类盘活。
4: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张图里，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0万平米的烂尾楼，之前已经闲置了10多年，属于典型的低效地块。那么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简单的拆除，而是综合研判，量身定制了盘活方案，把它就地改造成了青泥湖科技园，节约了差不多7000多万的成本。
0: 而针对早年粗放发展遗留的工业围湖顽疾，当地分批搬迁和清退35家低效企业，完成了4个村级工业园整体征收，累计清理腾退低效工业用地1274亩。
1: 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一块片区啊，是我们以前的村级工业园，政府呢通过跟村集体去协商，把这块地收储下来以后，统一去建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整个用地的效益完全上来了。
0: 在整治过程中，当地通过传统企业异地集聚、优质小微企业上楼发展、闲置楼宇转型科创平台等盘活方式，连片腾出9个完整地块，共2307亩，解决了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产能扩张却无地可用的燃眉之急。
5: 非常及时。那么如果场地不解决，我们新生产线没有地方再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正在发展期的时候，而且是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硬件资源来支撑企业发展。那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这种闲置土地给一些发展好的企业，让它壮大起来，我感觉帮助非常大。
0: 当地一家汽车龙头企业是此次低效用地改造的受益者之一。改造前，企业在三湖片区仅有约1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布局分散，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多名研发人员共用工位的情况。
6: 近3年来，我们大概每年有3000的这个研发人员的增长，原来的办公场地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科研人员增量的需求，人才承载和这个研发发展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0: 依托盘活的低效用地，这家车企在三湖片区建设了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如今15000多名科研人员聚集在此，研发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7: 都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许多。
0: 通过腾笼换鸟，存量提质，一块块零散低效土地迎来了新生，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带动三湖片区整个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如今这里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300家，2025年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比整治前翻了一倍。
2: 我们从3年前的改造前的我们母亲的税收已经从43万提升到现在的58万元每亩，达到了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存量土地资源盘活的这个目的。
8: 芜湖三湖片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啊，我认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一个统字，政府统筹的力量，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片区统一的储备、统一的开发、统一的配套、统一的供应，来实现这个资金的平衡、功能的改善，实现我们整个对于这个空间的优化，然后这个利用效率的提升。
0: 空间格局的优化，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留出了充足空间。居住和配套用地从19.3%提升到了34.8%，生态绿地和水域用地从37.2%增至40.2%。

0: 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均衡发展。
1: 很多地方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的盘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集约集约水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生态之一。从福建漳州深挖地下空间，探索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到安徽芜湖立足区域主导产业，统筹盘活碎片化低效用地，两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盘活存量土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完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措施，更好支撑城乡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过去48小时，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的博弈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能否重返伊朗？美伊为何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收费？为什么成为了谈判的红线？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如何？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戴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求，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所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那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而头盔生产需要依据什么样的技术标准？稍后我们来看记者从多地带来的报道。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了40亿千瓦，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我们国家的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的台阶。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5: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四十亿千瓦

0: 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研究初步表明，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4: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全球多地发生的地震灾害的消息。那首先呢，重点来聚焦灾情影响最严重的委内瑞拉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点0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6点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是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另外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而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强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1: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6: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

0: 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他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另外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4号深夜在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的一座海滨酒店倒塌。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 有关造成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的原因及其后续影响，那我们采访到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他分析认为，这次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是前震主震型地震。
2: 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2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1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序列。7.1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增加那是必然的。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了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那其他的被困的侨胞呢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委内瑞拉的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斌他的介绍。
3: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 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

0: 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委内瑞拉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来看一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呢，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帮助。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而今天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是6.9级，后来呢上调到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共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到地震影响呢，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是目前呢已经恢复了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外，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今天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中国公民，要高度警惕余震发生以及次生灾害，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方式密切关注地震动态等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和避难指令，同时建议。

亦领区中国公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的避难路线场所，适当储备应急物资。此外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当地

0: 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过去的48小时，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博弈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宣称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相关设施的核查。但是仅隔了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明确否认说，目前没有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呢，在24号表示，对于伊朗和相关的设施的核查必须要进行。而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说，如果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将终止所有谈判。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我们看到一边是各执一词的核查争议，一边是火药味十足的海峡筹码交锋。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能否重返伊朗？美伊为何会各执一词？他们的核心分歧在什么地方？另外，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会成为谈判的一个红线筹码呢？而即将恢复的美伊的技术性谈判，它的前景又怎么样？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一的来重点聚焦。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伊朗核设施是否可核查这个焦点。那围绕这个焦点，我们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美国总统、伊朗副外长都有表态，但是各方说法并不一致。
3: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我们看到短短2天，围绕着核查这件事儿，美伊呢出现了明显的表述的差异。美国说伊朗同意了，但伊朗却说呢目前没有相关计划。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则表示，对伊朗的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要进行。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能否重返伊朗？美伊为什么会各执一词？他们的核心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5: 出现这种分歧呢，核心还是在于美伊双方仍然在就核问题进行激烈的话语权争夺。那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次对于伊朗军事行动的出发点，也必然将是其最终政策的重要落脚点，如此才能够形成一个政策闭环。因此呢，美国非常希望将伊朗任何有关核问题的让步或者是积极表态都描绘为美国对伊朗的重大战略胜利。我们看到在备忘录当中实际上明确写到，伊朗只有在最终协议当中才会谈及核问题的相关安排。那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那在此前，伊朗和美国进行的第一轮技术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就核问题展开谈判，其实在口头上表达了一定的灵活性，而美方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于伊朗方面的表态和允诺进行了进一步的着重诠释，进而形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美伊双方就核问题上的不同表态。 但事实上现在有关核问题的探讨呢，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并且美伊双方在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能否重返伊朗

0: 重返之后能否进入到遭袭核设施进行核查，核查的范围应当如何界定，核查人员的国籍组成是否有所限制等一系列问题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那么事实上，对伊朗来说，如果接受新一轮的核查，这只会在最终美伊和平协议当中进行相关约定。而伊朗的表态很清晰，最终的协议只有在谅解备忘录的一系列前置条件得到满足和有效执行之后才能开始讨论，也就是有关伊朗的资产解冻、海峡的封锁解除、石油出口的制裁解除等一系列条件都得到满足之后，伊朗才可能会探讨相应的问题，而探讨也不意味着必然能形成共识、达成协议。所以现阶段呢，距离最终未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能否重返伊朗展开核查，其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那伊朗核问题呢，是美国和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核查本身更是伊核问题的核心技术环节，现在呢却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交锋点。那如果说美伊关于核查的争议还属于伊核问题框架内的博弈，而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这个美伊交锋一直以来的核心筹码，直接把双方博弈拉到了全球能源安全的层面。那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那为什么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收费反应会如此激烈，而且把它威胁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就要谈判终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2: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
1: 一边是核查问题各执一词，一边呢是海峡问题狠话频出，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美伊却很快要恢复技术性谈判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呢很可能在瑞士举行。而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那对于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尤其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即将恢复的技术性谈判，它的前景会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的主雨带东段呢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而雨带西段，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强降雨持续，但是整体会变得分散。28号开始，南方强降雨将会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近期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等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6月18号以来，珠江流域中上游遭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6月22日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目前呢，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这两天，广西百色出现强降雨天气。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从昨天7点到今天7点，最大降雨量及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广西百色凌云县。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今天，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目前的各路段积水逐步的消退。今天，广西百色市凌云县连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河水已经漫至主干道，群众出行、物资转运陷入困境。接到情况通报之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预案，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2: 12时30分，武警官兵抵达现场后发现河道水深流急，现场水流持续冲刷路基，若不及时处置，极易造成垮塌。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一组官兵使用铁锹、镐头、人工装填防汛沙袋，一组将沙袋搬运至需要点位，另有人员在路段两端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
3: 本轮汛情来得急，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我们将紧盯汛情变化，严防死守每一处险段，尽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截至6月25号15时30分，武警官兵累计填装防汛沙袋300余个，加固河堤长150米、高1米，封堵缺口5个。
1: 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根据统计呢，本轮强降雨一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其中60处路段完全阻断，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农村公路清障、塌方清理、路基加固、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的通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今天的馆长讲述藏品礼物初心系列报道，要带您走进国家图书馆。一纸宣言唤醒沉睡的中国，映照革命者的赤诚。共产党宣言如何扎根中国，传播真理，我们一同来探寻。

0: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将共产党宣言完整翻译成中文，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陈望道，在煤油灯下字斟句酌，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化作振聋发聩的中国白话。
1: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

0: 领性文献，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原理，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经典著作。
1: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父子刊行，1000册迅速销售一空，掀起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册封面有罗毅前毛笔赠书题字的红头本，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而这册有陈望道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蓝头本，也是弥足珍贵的签名版真本。相距一个月，连续出版2版《共产党宣言》，这其中还藏着革命先辈探索真理、不断摸索前行的故事。
0: 现在学界一般称1920年8月的出版为红头本，1920年9月的再版为蓝头本。出版封面印有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书名《共党产宣言》。书名印错，既是出版的一个遗憾，也是成为革命出版史上的独特印记。1920年9月，出版改进了重印，并且把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换成了蓝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间，就像红头本不断刊物完善一样，我们党在曲折探索中修正、发展、壮大，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着《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
1: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是照亮救国之路的真理明灯。这个译本通俗易懂，在各类思潮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救亡求索的国人送上了全新思想武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参照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筑牢建党理论根基。这本小书为中国革命注入共产主义之魂，培育了一代革命先行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4: 在新疆塔城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底盘加高适配乡村道路的家用 SUV, 新能源商用微客和厢货车，可适用乡村创业者的用车需求。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
5: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将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与此同时，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6: 我国自2020年首次举办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推荐车型近700款，落地近百场县域推广活动，县域乡村市场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产业资源、配套资源政策持续向乡村、中西部及边境地区下沉。
3: 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效果，关键是要看相关配套是否能够协同下乡，让农村消费者从买车到用车这个全链条都没有障碍。那接下来我们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这项惠民活动。
4: 据了解，我国将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同时，整车企业要与经销商一道，将渠道下沉，加快布局销售维保网点，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难题。
6: 我们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此外，我们还将联动电网、能源企业加快相争，冲击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补齐城乡配套差距，优化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同步上线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性公共服务载体，具备车型目录动态更新、补贴政策精准推送、以旧换新专栏链接等功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头盔的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两个月了，那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那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在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所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那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它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能不能够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看一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8: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3: 那记者呢购买了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是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8: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9: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1: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两块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8: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 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0: 国家的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达到了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所以说，关键时刻，头盔就是您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什么样的隐患呢？头盔的生产，它需要依据什么样的技术标准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3: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3: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看新闻现场。近日，上海杨高公交840路的一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途中，突然看到前方一个大货车的轮胎冒出浓烟，存在起火的隐患。他立即想办法提醒大货车司机，并且帮忙排险。
6: 事发当天清晨5:30，薛师傅驾驶着公交车从苗桥路充电场驶往龙阳路枢纽站，车辆行至罗山路高架靠近华夏路路段时，突然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红色大货车后轮部位冒出浓烟。
7: 我也正好靠它平排停了一下，我说你后面在冒烟蛮厉害的。他说师傅，你车上有没有灭火器？我说有。
6: 薛峰立即将驾驶座旁的一个灭火器拿给了货车驾驶员，随后停好公交车，拿起另一个灭火器下车帮助货车司机处理险情。
7: 我也正好把左边的那个轮胎他放右边，我就往左边那个喷了一下，没出什么很大事故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隐患给处理掉。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获悉，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针对近日回收的红外相机监测视频开展了分析工作。视频显示，保护区分别于今年的3月4号和5月6号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野外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一次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的画面。这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也体现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委内瑞拉24号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已造成1000余人伤亡，首都加拉加斯市及附近的米兰达州以及拉瓜伊拉州沿海等地受灾严重。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号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

0: 政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共同社同一天还披露，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高市政权究竟有何图谋？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将给日本财政和日本经济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

0: 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先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0: China once, and this is 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12: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8: Asia,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 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

0: 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

0: 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凌盛算力登顶，是我国超算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历史性跨越。
1: 凌盛不仅代表算力性能的突破，更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说明什么？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计算机呢，您可能马上会联想到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台式机啊，或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呀，大概就是几十厘米这个大小吧。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计算机呢，它不是以台为单位的，它是以系统为单位的，而且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那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上网啊，写写文件，或者是这个看看电影什么的。它最大的用处可能会被用来，比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啊，或者去预测台风的路径啊，甚至包括新药的研发和粮食的育种。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都是在为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名字在做铺垫。Lineshine，凌盛，中国凌盛，中国纯血的凌盛。就在两天前，德国汉堡的这个全国超算的大会上，全球的 top 500强的这个超级算机的这个榜单上，它排名第一。那排在后面二三四位的分别是来自美国的超算系统，那排在第五位的是德国的超算系统。那为什么中国的凌盛如此之厉害？那我们记得2017年的时候，中国曾经的这个太湖之光也拿过榜首，时隔九年我们重返再次的问鼎，两个第一有什么样的不同？更重要的，中国如此顶尖的这种超算的能力将会给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时隔九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
3: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盛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凌盛的运算速度到底有多快？最通俗的形容就是，凌盛工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
3: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凌盛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

0: 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然后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G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质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2: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0: 如今的凌盛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凌盛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3: 2.198 EFLOPS 什么意思？就是每秒钟要进行219亿亿次的计算。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这到底是一个多快的、多么强的一个超算的性能。那么这凌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会具有如此超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此时此刻仍然在德国汉堡的凌盛超算系统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宇彤。那卢主任您好，首先我想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真的是这次拿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振奋。那您还能回想两天前当时在颁奖仪式上领奖那一刻您的心情和感受吗？
4: 谢谢主持人。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3: 我们知道在超算界呢，那之前的共识都会认为GPU 是未来，那大部分主流的路线也是采用的 CPU 加 GPU 这样的一个双架构的路线，但我们知道凌盛这次不是，它是一个纯 CPU 的一个架构。那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您跟您的团队会选择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由于外部的封锁，所以导致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绕道突围的结果吗？
4: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 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

0: 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1: 卢主任，您看实际上中国的超算系统来问鼎全球的这个 TOP500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从2013年当时的天河二号，您也是这个天河二号的这个系统的副总设计师，那到后来呢2016-17年的太湖之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凌盛，您觉得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这个榜首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冠军，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是在它的速度上、量级上，还是这个技术的路径上？
0: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1: 您好像在不同的场合也都曾经提到过凌盛，它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超智融合的能力，就是它好像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这种计算。比如说它可能一方面能够解科学题，另外一方面它又能够去训练 AI 大模型等等。那您能不能在这一点上来讲一讲凌盛它的这种特点和亮点？
0: 对，就是凌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对，
1: 好的，谢谢您卢主任，再次的祝贺，谢谢。当然了，现在的中国呢，不仅是有了最快的超算，那同时呢，它除了性能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体系的自立。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中国超算的来时路，以及未来我们又将会走向何方呢？
2: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
3: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2: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
4: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神威2601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2: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
0: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
5: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1: 全球超算的500强的榜单第一名，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榜单，而是我们的芯片、我们的能源、我们国家的工程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如此顶尖的这样的一个超算的能力，如何能够沉入工厂车间，能够融进更多的科研室、实验室，能够嵌入城市的治理能力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钱德佩。那同时呢，钱院士也是我们国家15到13.5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性能计算总体专家组的组长，马上来连线他。那钱院士，您看从13.5时期呢，当时我们的这个高性能计算专项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要突破1级，那今天我们的零胜不仅突破了1级，而且我们是超过了200亿亿次。您怎么来看待这份成绩单的底色？
6: 主持人，非常高兴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登世界的榜首。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这个过去9年大家都知道，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和这个禁运，我们的超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超算 推出来，而且在世界占领第一的位置。那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答卷，这对于振奋我们的科技人员的这个信心，振奋全民族的这个。

0: 这个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从早年的曙光系列到天河到神威再到今天的凌盛啊，那您能不能说在高性能的计算机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可持续的自主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底气了，也就是说在这条跑道上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走到哪一步了？
0: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1: 您刚才也说了，这是我们时隔九年的再次的问鼎这个全球超算的 TOP500 的第一名。那这九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可能有七年的时间中国是没有去参加测评的，这中间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就是我们两次的问鼎，这个中间到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不寻常的路？
0: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十一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 五百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 五百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这次的凌盛是一个中国纯写的一个 CPU 技术路线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系统。那我们去强调这一点，它的意义在哪里？
0: 我想中国超算每次问鼎世界第一都会有带来一些惊喜。我记得2010年天河一号第一次问鼎世界 TOP 这个第一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异构融合的这个计算机那个体系架构，也就是说 CPU 加上 GPU 加速这样的一种体系架构，在那个时候它是性价比和它的能效比最高的系统。那么到今天，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纯 CPU， 也就是全部 CPU 来造一个这个超算系统，而且它的效率、它的能效仍然是能够达到世界第一。而且呢，它还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每一次达到第一，都会拿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成绩。
1: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4座的超算中心了，接下来我们要依托我们这样一个顶尖的算力去做什么？我们如何去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
0: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像计算的京东网、计算的淘宝网， 然后在这些京东网、淘宝网上，我们来开设计算的这个京东店、计算的淘宝店，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卢院士。顶峰从来都不是终点，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比跑多快更重要的可能是跑向哪儿。那接下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投入到超算的队伍当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资源，一起让我们的顶尖超算能力去复航我们的百业千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强烈的双震序列为何发生？委内瑞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地触发海啸预警，后续还可能出现哪些次生灾害？政坛动荡叠加经济困境，如今再遭自然灾害，其国内局势会否雪上加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强震，死伤千余人。总台记者带来最新报道。余震频发，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监控记录强震来袭惊险瞬间。委内瑞拉代总统表示，正统筹全国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核查伊朗核设施，美伊各执一词。专家解读，美伊核博弈，美抢夺话语权，伊朗坚守底线。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引民众不满。专家解读，高市政权打的什么算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
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5: Aquí en Plaza Venezuela se ha convertido en un epicentro de las personas para reunirse después.Estamos en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en Caracas,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我们现在马上在画面中看到的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的实时画面。加拉加斯比北京晚12个小时，现在是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10点。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
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
7: Tengo 59 día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y los antes también.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un

0: mucho tiempo sembr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1: Afortunadamente, la familia, mi esposa, la nieta, estábamos fuera del apartamento, del edificio, y cuando llegamos nos encontramos con que estaba totalmente destruido. Afortunadamente, también los vecinos pudieron salvar su vida.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6.3级。媒体报道说，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了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4: Que cayó todo encima de mi casa, de mi apartamento. Como pude, con los muebles me taparon, o sea, no m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l edificio, o sea, el apartamento. Y pedí ayuda con una botella, una cosa, hice bulla. Tuve que esperar como 2 horas para que se dieran cuenta que todavía estaba vivo. Me decían, habla, habla, habla. Yo hablaba y chévere.
2: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5: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las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Ya no podemos hacer más nada. Se movieron los escombros, pero quedan las placas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s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con la esperanza de que por lo menos ellos 3 que están allí se logren sacar.
3: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左右，总台一路记者已经抵达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边境，目前正在向震中进发。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8点钟，经过约1个小时的飞行，我刚从哥伦比亚首都布哥大抵达边境城市库库塔。库库塔位于哥伦比亚东北部，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是两国最重要的陆路边境城市之一。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我原计划搭乘的航班也因此取消。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经陆路进入委内瑞拉，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灾情和救援进展。
3: 委内瑞拉强震引发拉美乃至全球多国高度关注。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来连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台记者龚翔成。龚翔成，你好，请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主持人你好。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表示阿方正在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灾情发展，愿意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总统米莱只是向委内瑞拉人民伸出团结的援手，共同来面对这场需要国际社会整体做出反应的自然灾害。

0: 阿根廷外长加尔诺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已经与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进行了沟通，表达了阿方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的意愿。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经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的灾情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一支由85人组成的救援队以应对地震。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塞尔维亚、古巴、荷兰、乌拉圭等多国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联合国正在派遣经联合国认证的专业的救援人员支援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在总统罗里格斯也通过不同平台对这些第一时间联系委内瑞拉的国家和组织表示感谢。据称，首批援助的物资和救援人员即将抵达当地。本次委内瑞拉地震，邻国哥伦比亚也受到了波及，包括首都波哥大在内的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哥伦比亚方面并没有官方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地震中，委内瑞拉国内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莫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为建筑的结构受到了损坏，所以而关闭。为此，哥伦比亚民航局当晚发布公告，表示将开展支援和应急的计划，与委内瑞拉航空主管部门保持直接的沟通，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支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龚祥成带来的最新消息。有关强震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么，委内瑞拉为何会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强震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委内瑞拉呢是位于南美洲的北部，北临加勒比海，而此次地震发生的区域正是加勒比区域以及南美块板块相互作用的交界地带。那么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称，连续发生的强震表明其中存在复杂的板块断裂与相互作用的过程。有数据显示，相对于南美板块，加勒比板块总体正以每年约20毫米的速度向东运动，并牵动周围多个微板块相互挤压。那么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2: 委内瑞拉应该说是一个经常有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地区，原因是委内瑞拉地处南美北块的北部，与加勒比板块相邻，两者之间的边界带发育了系列具有发震能力的活动断层。这两次震级都很大，释放了两次大地震的能量。由于震级大，破裂长度就长，破裂时间达到了250多秒，房屋等建构筑物经受的震动持续的时间就长，遭受的破坏自然又大。为什么会两次连发？实际上跟这两次地震的发震断层的几何结构是密切相关的。据初步分析，第一次它发生在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边界断裂带上西部一条北东向转部的断层上。那么第二次 7.5 级地震的发震断层是这一条北东向断层向东转为近东西向的断层。两次发震断层之间的走向弯曲成为了这两次地震发生的根本的原因。第一次地震发生后，触发了近东线断层的继续的破裂，产生第二次地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船舶追踪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伊朗当地时间23号晚10点30分至24号晚10点30分的24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舖通行量较前一天翻，创下美以伊战事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至少34艘船舶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包含不少于14艘油轮、20艘货轮，另有20艘船舶通过海峡进入波斯湾，包括9艘油轮与11艘货轮。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截至6月15号，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影响的船舶以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正在谈判中做出极大的让步。
4: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دوم اسلام 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به همین جه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بگو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2: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接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实，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那么这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的表态。但是伊朗议会呢禁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仍然在生效当中，现阶段只能采取逐案特批的方式，这就给未来的核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技术性障碍。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当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1: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3: 当前，日本政府不但想增加防卫费，还想推动防务装备生产的国有化。高市政权意欲何为？这些举动又将给日本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6: 持续增加防卫费必然影响日本财政和经济。日本政府呢，他为了达成这个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已经在这个2026年4月份上调了企业所得税、烟草税，2027年起呢还要上调个人所得税。如今呢，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说自民党和维新会，为了进一步推动防卫费占 GDP 的3%，甚至是呢3.5%的这么一个占比啊，它呢现有的额度呢是完全不足以覆盖新增的这个缺口的。那么执政党的这个建议书，它刻意回避新增裁员的方案，本质上就是要把成本全部转嫁给国民，后续持续推出新的税种，提高呢税率，压低呢民生的预算。但是日本政府啊，它优先保证了这个军备的采购啊、导弹的研发啊、军工的扩产等等，这种啊重军备轻民生的啊财政的分配逻辑，实际上是背离日本的这个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啊，也是呢将会严重影响日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的。当前呢，日本推进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它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呢系统性的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关键的一步啊，背后呢是有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算计在里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军工产能保障呢大规模的军备供给，为持续作战能力呢做准备啊。现在日本呢，它推动这个装备工厂国有化实际上就是让政府可直接的掌控呢军工的生产线调配呢军工的产能强化不受呢民营企业的盈利市场周期的约束，可以随时根据安保政策来调整呢军工的这个生产的规模大批量的呢生产这个武器。那么军工产业还有这个日本的政党还有这个日本的政府，它的勾结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这个一系列的闭环，让呢军事路线呢这个长期的延续。但是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算盘呢和一个算计呢，就是呢他想要系统的摆脱呢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完成呢日本从这个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这么一个体制的调整。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也就是25号晚上8:58左右，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针对此次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就在今天早上，岩手县附近海域曾发生6.9级地震，造成至少

六人受伤。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

0: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类的支架当中出现了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很深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委内瑞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地触发海啸预警，后续还可能出现哪些次生灾害？政坛动荡叠加经济困境，如今再遭自然灾害，其国内局势会否雪上加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此轮地震成因有何特殊性？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震后多地触发海啸预警，后续次生灾害将给搜救行动带来什么样的困难？遭到美国的多年制裁，再加上强震打击，委内瑞拉国内局势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孙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委内瑞拉此轮地震的最新情况。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地震发生时，多段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刻。在加拉加斯街头，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2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1分钟。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目前受灾地区已展开救援工作，不少当地民众表示，这次地震非常强烈，能够死里逃生非常幸运。
3: Este edificio aquí a mis espaldas es uno de los qu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n el este de la capital venezolana a raíz de la intensidad con que fue azotado el país en horas de la tarde de este miércoles. Las autoridades decretaron emergencia nacional para atender en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4: Tuve un aviso del celular, una alarma, que me indicaba que había un temblor.Pero eso fueron 5 segundos. Cuando ya me paro, está el temblor en acción, pues, y obviamente eso duró, creo yo, unos 14, 15 segundos, que para uno fueron como 3 horas, ¿no? Porque la intensidad y los edificios se movían, bambaleaban en una forma importante.
5: Tengo 59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 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
1: 我们看到委内瑞拉此轮强震震感强烈，震区受损严重。不仅如此啊，强震的震感还波及到了邻国哥伦比亚。我们来看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台记者龚祥成发回的报道。
6: 除了委内瑞拉以外，哥伦比亚亦是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也受到了本次强震的波及，包括首都波哥大在内的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哥伦比亚方面并没有官方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在本次地震中，委内瑞拉国内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为此，哥伦比亚民航局当晚发布公报，表示将开展支援和应急计划，以在强震之后保障委内瑞拉航空的安全。哥伦比亚方面将与委内瑞拉航空主管部门保持直接的沟通，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支持。地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巴西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发生在委内瑞拉强震所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经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该国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的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瓦多等多国的领导人也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的援助。委内瑞拉的总统罗德里格斯也在当晚对这些第一时间联系委内瑞拉的国家表示感谢。他表示已经同意接收来自萨尔瓦多等国的援助。
1: 这一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是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的交界区域。那么从板块运动的角度，这次地震的成因是否具有特殊性？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希伟的解读。
2: 委内瑞拉及其北部海域发生双阵型大地震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发生破坏性地震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在北美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经东西向转布的加勒比小板块，在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发育着系列经东西向转布的活动断层系，它们是破坏性地震和大地震发生的根源。与1967年 6.3 级地震相比，这一次双阵型的地震的震级大小要远远大于历史破坏性地震，释放的能量也要远远超过历史上的 6.3 级地震。预计呢，发震断层及其邻区后续还会发生震级在6级左右的强余震，应该属于正常的常见现象。
1: 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呢，委内瑞拉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了两次强震，而且这个震中呢都是位于该国的中北部海岸，也就是卡拉沃沃州啊。这个位置呢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还有160公里的距离。孙先生，您是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您对当地也非常的了解，在这样一个位置发生如此强烈的地震，对于委内瑞拉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7: 的确是这次这个地震对委内瑞拉来讲冲击是非常大，因为委内瑞拉目前人口大概是2800万，但是至少是80%到90%人口集中在委内瑞拉北部靠近加勒比海沿岸的地区，特别是此次震中附近的拉瓜埃拉州和卡拉沃沃州，实际上是委内瑞拉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还有首都加拉加斯也有300万人口，而卡拉沃沃州的这个州府巴伦西亚也有300万人，然后这也是国内的委内瑞拉第三大城市。此外呢，卡拉沃沃州的这个卡维列港也是委内瑞拉重要的石油输出港，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抗震就这个灾情的这种信息，如果这次这个地震像刚才专家所言是据称是50年来半个世纪来委内瑞拉遭受的最强烈地震，那将对委内瑞拉这种经济带来严重的这种冲击，对委内瑞拉未来的经济走势带来严重的这种影响。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制裁和封锁之后，今年实际上刚刚出现了一定的复苏，但是委内瑞拉这种经济依然是非常脆弱，特别是我们看到像靠近加勒比海的相对几个州还有首都加拉加斯这些地方城市建筑其实它年久失修，特别是抗灾防灾的能力非常薄弱，所以此次这种地震的冲击效果我觉得力度会非常大。另外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媒体报道此次地震的震源大概只有10公里，在很多的这种地质学家眼里这是一个浅源地震，对于像委内瑞拉很多年久失修的这种建筑还有一些工厂设施来讲，它的冲击力和打击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未来我们当其他地区的信息逐步到的时候，有可能委内瑞拉带来的这种人员和财产伤亡数字会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的一些数据来显示大概至少可能会到最多有10万人可能会面临这个伤亡情况。
1: 孙先生，您刚才提到了现在这一轮的冲击呢可能是

0: 非常大的，我们看到从一些交通层面已经表现出来了，当地的机场已经是关闭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总台赶赴委内瑞拉的这个这次的强震呢，是这次的强震两路记者是已经抵达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边境。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从前方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两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1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序列。7.1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不久，日本的东北海域也是发生了7.2级的地震。那么这些地震之间是否有关联？我们再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希伟的解读。
2: 环太平洋地震带属于俯冲型的地震类型。委内瑞拉双震的发生断层并不是俯冲型的逆断层类型的地震，而是走滑断层，它们不属于环太平洋俯冲带的组成部分。日本东北海域的7.2级地震可能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密切相关，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地震与太平洋俯冲带之间的转换断层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真假偏小。它们之间这三个地方的地震之间的关联性呢，可以说是不大的。从往年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7级以上地震的次数来看，我们来数一下：2020年10次，2021年19次，2022年7次，2023年19次，2024年10次，2025年的13次。那么截止到现在，就是6月25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就是把它算进去，算成环太平洋地震带2次，加上日本东北海域的1次3次，正常的能量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就是说没有进入大地震的活跃期。
0: 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正身陷囹圄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更新了一则帖子，呼吁人民保持团结。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4号，在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后，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称，面对重创我们祖国的强烈地震，我们为受灾的委内瑞拉家庭祈祷，在这艰难时刻，我们呼吁全国团结，保持冷静与平和，以爱相互扶持。我们的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然而，时至今日，白宫还在夸夸其谈自己所谓的成功。就在致命地震袭击委内瑞拉的前一天，特朗普在一场集会上吹嘘美国和委内瑞拉相处愉快，甚至毫不讳言美国正在委内瑞拉偷采数百万桶石油。然而，就连数百万桶石油这个数字可能也是谎言。据彭博社报道， 今年六月，美方修改了对委内瑞拉的投资许可范围，放宽相关法律限制，以推动该国石油及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路透社本月三号的报道却指出，出于对司法、产权、基础设施和政治风险的担忧，全球投资者仍然对在委内瑞拉签署投资协议持谨慎态度。白宫所谓的成功水分很大。金融时报24号报道称，委内瑞拉今年前三个月的石油出口额为55亿美元，虽然比马杜罗执政末期最后数月的44亿美元有所上升，但相较于被美国制裁之前的鼎盛时期仍相差甚远。更为重要的是，石油出口的收益并未真正惠及委内瑞拉。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多位经济学家以及知情人士报道称，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仅有一小部分真正留在国内，普通民众更是几乎无法从中获益。国内民众不满情绪持续累积，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抗议。据委内瑞拉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该国平均每日发生约20起抗议活动，抗议频次约为同期的三倍。
0: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这次强震的当天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这就让美方强行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掳走一事啊，在今天这样一个强震之下的敏感时点，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我们知道马杜罗现在已经是两次在美国出庭了哈，孙先生，您认为此事现在对于整个司法进程，包括整体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美国强掳他国总统这样一个闹剧，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够画下句号？
4: 的确是我们看到，在委内瑞拉遭受强震的同时，马杜罗的这个在社交媒体的讲话，再次把马杜罗被非法掳走和非法审判进入全球媒体的这种焦点。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国对于马杜罗这种非法审判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种公开的谴责和反对，而且美国对这个马杜罗的这种待遇，大家国际媒体也看到他马杜罗的这个出庭的照片，显得他非常瘦，体现了他在美国遭受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待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明显能够分析出来，美国就是想把审判马杜罗作为拿捏委内瑞拉县政府的一个工具，通过抓捕或者通过审判马杜罗给委内瑞拉新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呢又打击委内瑞拉这种所谓的反美，打击委内瑞拉民众这种自尊自强的这种信心。换句话说，美国会一直拿着审判马杜罗作为一个工具，作为牵制，作为控制委内瑞拉局势的一张牌。所以从我们看到一些专家分析，至少这个过程要延宕数年，美国在这个期间希望能够彻底的将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后花园，变成美国的新式殖民地。
0: 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报道指出呢，在地震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鼓吹美国介入，之后委内瑞拉国内一切都好啊。但是我们看到自今年的一月份，美国强行掳走马杜罗之后呢，表示还说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安全过渡之后，白宫真的能够让委内瑞拉一切都好吗？现在白宫控制委内瑞拉的企图，真的就能他们所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吗？您认为呢？
4: 当然不行，因为正如刚才小朋友我们也看到，其实从今年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掳走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国内在关于反美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这种控制和掠夺，比如说委内瑞拉所有出口的石油收入必须在美国财政部监管，它出口石油的渠道必须在美国指定的两家美国石油公司来控制。换句话说，委内瑞拉的丰富的国家的这种资源控制在美国手里，而委内瑞拉民众所需要的，无论是建筑、医疗，还有这种就业、交通等诸多的这种开支、公共开支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看到委内瑞拉民众上街的这种次数和频率越来越大，特别是美国希望通过这种低成本控制委内瑞拉、攫取委内瑞拉利润的这种所谓的新式霸权主义的模式，逐渐的遭到了无论是国内委内瑞拉国内还是国际的这种强烈反对。特别是这次这个地震，我觉得会对委内瑞拉国内它在抗震救灾中的巨大的这种困难，会引发民众对美国所谓管理或者控制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这种反对的这种声浪。所以美国的这种好日子没多长时间。
0: 我们看到此次强震呢，对于经济政治本就承压日久的委内瑞拉来说，无异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其国内局势或将就此受到怎样的打击，谁又该为此负责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此次地震造

0: 造成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损毁，使委内瑞拉国内本已动荡的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此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曾表示，截至五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但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一度繁荣的经济早已因多年美国主导的制裁、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而陷入瘫痪。委内瑞拉政府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伪经济制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委内瑞拉90%的农业生产部门都受到影响，伪人口营养不良率高达35.3%。2019年，美国全面冻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资产，切断金融通道，实施石油出口封锁。这些措施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命脉被掐断，石油产量从2017年的近200万桶每日骤降至不足100万桶。自2013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萎缩约80%。在委内瑞拉，从给汽车加油到在药店购买普通药品等都难以做到。该国长期面临日常用品的短缺问题。然而，侵略者对于自身制造的灾难却熟视无睹，还将其归咎于诸如贩毒之类的借口。如今，这场多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对委内瑞拉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地震带来的后续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
1: 我们注意到，外媒呢是普遍的关注到委内瑞拉国内的建筑啊，这次严重的破败哈，也是从客观上扩大了这一次强震的破坏力。而且呢，美国媒体还专门指出来了，这场地震预计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呢？可能会造成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想必这种如此巨大的损失，也难免会让很多人忘不了美国制裁在这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孙先生，您认为多年的无端制裁哈，如何让委内瑞拉失去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2: 其实美国一直把查韦斯包括后来的马多视作美国独霸西半球的一个眼中钉，所以其实从2016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大规模的制裁，特别是从2019年特朗普一任政府时期，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包括外交封锁、金融制裁、物流封锁、军事威胁等一系列全方位打击。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看到其实委内瑞拉这种经济和社会局势就遭遇了重大的这种重创，特别是大量的这劳动力逃往他国，国内的无论是我们看到它的这种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且大量的这种短缺，通货膨胀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的储蓄和这种资金大量的这种减少，特别是我们看到此次这种重灾，这个遭受地震冲击的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楼，居住的都是中下层的民众，所以这些缺医少药又缺少足够资金的话，无论是他们在这次震情的严重程度，还是将来震后之间的这个救灾和重建过程，这一系列的难度都非常大。而且最核心的原因，我们看到就是多年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封锁制裁，即使在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入侵委内瑞拉之后仿佛放松了一部分制裁，但是美国依然在委内瑞拉比如在金矿还有一些矿产方面攫取资源。委内瑞拉无论是国家的这个资金还是民众的这种储蓄，目前看都是非常的紧迫，所以对于这此次灾情的扩大和恶化来讲，美国的制裁我觉得难辞其咎。
1: 美国的祸根我想可能不只是种在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国家，在强行了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呢，美国还把手伸向了众多其他的美洲国家，并且在今年的3月份拉拢拉美国家组织建了一个美洲之盾。孙先生，从您研究美洲的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啊，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它的本质是什么？这双霸权之手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得下来呢？
2: 其实从特朗普二任以来，我们明显看出他所谓推行的唐罗主义，本质就是控制和掠夺拉美。换句话说，就要重新把拉美置于美国的作为战略后院，作为美国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殖民地。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特二任以来，美国无论是在军事、在安全、在金融、在关键矿产、关键资源方面，对拉美都采取了大规模的施压、威胁、掠夺。今年1月份对委内瑞拉的入侵和掠走马杜罗，实际上是美国唐罗主义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顶峰。之后我们看到美国 不断的干预拉美国家内政，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无论是哥伦比亚还是秘鲁的大选，都有美国在背后参与的这种黑手。今年十月还有巴西大选，我们也看到很多迹象表明美国试图干预巴西这种大选。换句话说，政治干预如果是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希望独揽独霸西半球的这个手段之一之外，掠夺拉美的资源，特别是像掠夺像委内亚这种石油、黄金、关键矿产资源，更是美国的一些目标之一。所以未来美国一定会把所谓的这个霸权，把对美拉美的这种剥削和掠夺，作为它整个对拉美战略的核心的这种重点之一。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
1: 好的，感谢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连续发生的强震摧毁的是基础设施和家园，而美国霸权制造的政治地震撕裂的则是多边主义的根基。国际社会希望委内瑞拉人民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人不灭，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7: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8: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7: 二十四小时声音，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指出，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批驳日方不实言论，揭露了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在军事化的不良用心。
9: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

0: 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2: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日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026年中美学者对话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本月23号和24号相继举行。自今年5月中美两国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后，一个多月来，从地方到民间，从青年到智库，中美各层级互动频繁。
4: 但同时，美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对华限制措施似乎并未停止。如何看待当前这一态势？来看记者观察。
5: 从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探讨农业、健康等领域合作，到中美民间和平论坛畅叙民间交往的情谊，再到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提前2年半实现目标，中美近期在多领域展开密集互动。据美国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经历5年下滑后反弹回暖，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同与中国开展对话合作的价值。分析认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正为两国人文交流、民间交往注入强劲新动力。
6: I'm particularly excited that the leaders seem to have agreed tha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s part of what our future relations should look like. So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on a fair and reciprocal basis should mean that more young people can exchange. It means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journalists like yourselves who can travel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t means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scholars wh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use all those people become cultural translators to make for good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
5: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是5月中美元首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其中，贸易理事会将讨论关税削减和贸易准入，投资理事会将为中美投资议题提供新的沟通渠道。一个最新进展是，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分析认为，相比单次会谈或临时协议，该机制为中美经贸分歧提供了常态化、制度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实现从危机式应对到机制化管理的转变，表明双方有意愿通过规则化沟通管理分歧，为后续合作保留空间。
7: 这种机制化的做法本身呢，也可以有效地来去区分一些不同的议题，

0: 把这个经贸的议题啊、投资的议题呢，有效的这个纳入这个框架，进行积极的、良性的、相向而行的讨论，不让其他的一些其实根本无关的议题呢，来去影响到中美的这种合作的推进。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贸易理事会哈、啊，它有助于呢中美之间呢进一步促进哈、啊，比如说在农业呀、航空器呀、在相关的一些这个非敏感的贸易领域的合作和这种交流和沟通，投资这个理事会呢也会进一步的去探索哈、未来的这个更好的这种双向投资啊，创造呢更有利的这样一种投资环境。
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限制措施似乎并未停止。6月8号，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继续打出所谓国家安全牌。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在人工智能、芯片等敏感领域对华科技遏制的底层逻辑仍未改变。
0: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中美保持了一个总体稳定的态势，实际上是一个让中美关系呢能够尽量的避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难得的这么一个窗口。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总体稳定背后呢，美方呢确实在，比如说在经贸领域，是采取了这种，边打边谈啊，对于他自认为要维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些领域，高科技的领域啊，这个关键矿产的领域啊，一些比如说航道啊、港口啊，甚至是规则的领域的制定的方面哈、话语权方面的这些领域里面，它确实仍旧是存在的一些这个对华战略竞争啊，这样一种执念。
2: I think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even though there seems to be a pause in the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at is going to remain an underlying fact of life for this relationship. So we go into this new period of stability with our eyes open and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s many, many difficult issues still to be resolved, including such things as the Taiwan ques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0: rescatar a las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A raíz de estos hechos que afectan a todo el país, hay suspensión de clases, hay suspensión de sistemas de transporte. Ante el temor de las réplicas, se han generado desde los primeros dos terremotos otros 20 réplicas que las autoridades piden mantener la calma, no subir esta noche a las zonas de los edificios, mantenerse en zonas abiertas, en zonas despejadas para evitar posibles sismos y colapso de algunas estructuras que todavía no han sido evaluadas, el nivel de daño estructural que puedan presentar. No he rescatado varias personas aquí heridas que han estado atrapadas en los escombros aquí en Caracas y también en otras zonas de Venezuela. Luego,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一座海滨酒店倒塌。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3: 有关造成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的原因及其后续影响，我们采访到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他分析认为，此次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为前震主震型地震。
4: 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2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1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序列。7.1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增加那是必然的。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
5: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 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

0: 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委内瑞拉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来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今天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此外，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当地时间24号上午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8公里，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次地震相距较远，没有直接关联。
4: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7: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3: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这几天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儿。
1: 刚刚视频里呈现的是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迎来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8: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

0: 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2: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3: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4: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0: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4: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0: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4: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3: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都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5: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后给答案。
0: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4: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0: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丢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0: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6: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4: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7: 而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8: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升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0: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

0: 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1: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工程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2: 他就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3: 那么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与考生该如何理性应对？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来关注日本政坛。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
3: 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5%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2%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
5: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6: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3: 当前，日本政府不但想增加防卫费，还想推动防卫装备生产的国有化。高市政权意欲何为？这些举动又将给日本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7: 持续增加防卫费必然影响日本财政和经济。日本政府呢，他为了达成这个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已经在这个2026年4月份上调了企业所得税、烟草税，2027年起呢还要上调个人所得税。如今呢，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说自民党和维新会，为了进一步推动防卫费占 GDP 的3%，甚至是呢3.5%的这么一个占比啊，它呢现有的额度呢 是完全不足以覆盖新增的这个缺口的。那么执政党的这个建议书，它刻意回避新增裁员的方案，本质上就是要把成本全部转嫁给国民，后续持续推出新的税种，提高呢税率，压低呢民生的预算。但是日本政府啊，它优先保证了这个军备的采购啊，导弹的研发啊，军工的扩产等等，这种啊重军备轻民生的啊财政的分配逻辑，实际上是背离日本的这个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啊，也是呢将会严重影响日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的。当前呢，日本推进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它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呢系统性的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关键的一步啊，背后呢是有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算计在里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军工产能保障呢大规模的军备供给，为持续作战能力呢做准备。现在日本呢它推动这个装备工厂国有化实际上就是让政府可直接的掌控呢军工的生产线调配呢军工的产能强化不受呢民营企业的盈利啊市场周期的约束，可以随时根据安保政策来调整呢军工的这个生产的规模大批量的呢生产这个武器。那么军工产业还有这个日本的政党还有这个日本的政府，它的勾结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这个一系列的闭环，让呢军事路线呢这个长期的延续。但是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算盘呢和一个算计呢，就是呢他想要系统的摆脱呢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完成呢日本从这个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这么一个体制的调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新闻追踪。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十四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5: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四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6: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8: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به همین جه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6: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9: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二十四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分析。
10: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接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实， 失，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

0: 点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那么这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的表态，但是伊朗议会呢，禁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仍然在生效当中，现阶段只能采取逐案特批的方式，这就给未来的核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技术性障碍。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货车超限超载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尽管这些年交通部门一直在加大整治力度，但货车超限超载仍然屡禁不止。
3: 近日，北京市就对一起因超限超载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涉事人员构成了危险作业罪。一起来看。
4: 今年3月10号凌晨，一辆重型货车在超限超载状态下行驶时，追尾了一辆油罐车，导致油罐车柴油泄漏。泄漏的柴油发生燃烧后，导致油罐车、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货车被烧毁，周边林木损毁，林地土壤遭到严重污染。经交通执法部门核查，这辆涉事货车限重为49吨，而事发时其实际车祸总质量达140吨。
5: 犯罪行为人呢，这个叫马某，他是一个大货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然后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呢，他多次雇佣司机超载运输砂石料。另外两名行为人，一个叫张某和王某呢，就明知道被告人在超载运输的情况下，仍然为马某提供了一个是砂石料储存砂石料的场地，从而构成了共同犯罪。
4: 法院审理认定，这起事故中，马某、张某、王某均构成危险作业罪。
3: 长期以来，对于超限超载的治理多流于行政处罚。专家认为，此次司法机关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准确适用刑法关于危险作业罪的规定，将刑事打击的利剑前移至生产作业的源头治理，这一点非常重要。
4: 在这起案件中，交通部门调查发现，被告人马某公司的车辆曾多次因为违法运输被执法部门依法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
5: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货物的运输者啊，或者是从业人员，他们往往有一个心理误区，或者有侥幸心理，他们一直以为这种行为呢，顶多就是受到一个包括罚款、扣分等行政处罚的方式，但是他们没有想从行政处罚到刑事处罚，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4: 这起案件对实际控制人、土地经营人、货主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了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
6: 这次处罚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就是货物的所有人，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装载点实际控制人，还有一个是这个货物的运输的负责人。那么这些人其实都能够纳入到这个刑事打击的这个范围之内，起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3: 超限超载是大货车违法行为中的一类，然而大货车违法行为远不止于此。为了严厉打击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自今年5月15号起，北京市多部门就大货车违法行为进行了联合执法打击行动。经过11轮集中夜查行动，现场查处货物脱落洋洒、号牌不清、超限超载等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
7: 我现在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一个检查站，在我身后呢，正在对往来的大车进行检查。系列的夜查行动呢，将针对大车的超限超载、道路遗洒、私自改装等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4: 当天晚上22点左右，一辆装载水洗沙的六轴大型货车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依法拦停检查后，执法人员初步判断这辆大货车严重超载，并且存在遗洒污染道路、擅自加高栏板等违法行为。
8: 经检测呢，这车是限重49吨，然后呢，车货总质量达到了92.55吨，责令他消除违法行为，直至复检合格，然后呢，依据这个相关法律法规，对他进行处理。
4: 自5月15号开始，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以五环路、六环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公路等道路以及在施工地为重点，连续开展大型货车集中夜查行动，针对严重超载、翻转号牌、道路遗洒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专项打击。目前各部门已累计出动执法力量3100余人次，开展了11轮集中夜查行动，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0余起。未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还将持续深化协同，全力守护路域环境与道路安全畅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昨日，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雷阵雨，局地现强降雨和风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

0: 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5月到9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7、8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3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3: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4: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5: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6: 一辆车哪儿够啊？
7: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了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2: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

0: 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万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当中，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5: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5: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5: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1: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5: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8: Asia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2: 25号是本届链博会的第4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4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是如何辅助精准医疗的？咖啡渣又如何变成生活用品呢？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12: 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6年。

0: 演艺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1: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2: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1: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2: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了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2021年6月25号，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复兴号驰骋青藏高原，拉萨至林芝的最快通行时间3小时49分钟。那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高原列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让沿线群众的出行体验不断升级，交通物流更加便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格尔木机务段拉萨接量准备中心内，这里是列车们上班前和下班之后进行检修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的停车场。大家看，现在我手上是拿了这么一张全家福，它是2021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之后在接量准备中心内拍下的。高原列车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的所有成员都在这一张照片里边同框了。大家现在再看我身旁的这个轨道上边是停了两辆列车，他们呢也是这张照片中的两位成员。像我们这个绿皮方头的，它是内燃机车，而这个红皮方头的呢，则是纯电力的机车。实际上啊，在这个家族里边呢，他们还有一位成员，那就是我们的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现在呢，它正停在车库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6: 现在库停的这组列车是我们那个为西藏地区专属打造的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既能在没电的地方跑，也能在有电的地方跑，就等于是两个心脏，一个电力机车，两个内燃机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内电无缝衔接。
7: 在拉林铁路上开这样双源动力的复兴号的司机共有14位，陈永刚便是其中一位。 今年44岁的

0: 他已经开了21年火车。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直车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0: 我们现在也跟着司机师傅来到了这一趟即将从拉萨开往林芝的复兴号的驾驶舱内。当我们的列车驶出拉萨站的时候，就会从内燃模式变到电力模式。同时呢，这边还有一个操作杆是可以控制列车的速度的。这一趟复兴号呢，最高时速是可以达到160公里。拉萨、山南、林芝是拉林铁路线上西藏5乘3小时经济圈的主要城市。从拉萨出发的复兴号约1小时便可抵达山南，山南站日均发送旅客900人次，节假日单日发送量可达2500多人次。
2: 1小时6分钟能到拉萨，票价也就37块钱，又便宜又稳，安全性也高。以前这一片全是农田，现在我们的高楼也是建起来了，吃饭呀、逛街的商业街全都有。
0: 拉林铁路开通5年来，共运送货物超200万吨，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拉林铁路开通已经5周年，而就在几天之后，另一条高原天路青藏铁路也将迎来开通20周年。作为西藏连接祖国多地的生命线，青藏铁路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被称作是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那40年前，一位远赴中国求学的外籍学者从格尔木搭乘大巴颠簸了数日前往拉萨，这段难忘的高原旅程也成为了他萦绕半生的心愿。40年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再也无法踏上高原，于是将这份念想托付给了儿子。今年5月，加拿大青年季尧姆循着父亲的足迹，搭乘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启了这场跨越2代人的圆梦之旅。
4: 1987年，我的父亲就是这张照片里的人，坐着大巴一路奔赴拉萨，久而久之，亲自去一趟拉萨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5: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不同于父亲记忆中那辆摇摇晃晃、发动机轰鸣盖过一切的大巴，这趟列车安静而有力，向着拉萨全速驶去。
4: 窗外的景色看着就像身处另一个星球，真的有种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显然，我父亲40年前去西藏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这样好。
5: 一路向西，列车驶入可可西里，这片世界级自然遗产地，也是藏羚羊赖以生存的家园。在5道梁保护站附近，他看到了那条著名的野生动物通道，一座宽阔的铁路桥下流出了巨大的拱洞。那是高原生灵通行迁徙专属的生命通道，从父亲当年尘土飞扬的路到如今和谐共生的景，季尧姆心里十分感慨。
6: 哇，
4: 湖边的那些就是藏羚羊吗？大概有10来只。
6: 1999年的时候，藏羚羊的数量不到2万只，现在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尤其是青藏铁路专门为藏羚羊迁徙设置了33处动物通道，乘坐青藏铁路的旅客沿途可见野生动物。
4: 他扎根在这里就是为了守护藏羚羊，保障他们顺利穿越铁路完成迁徙，这份坚守令人心生敬佩。
5: 历经20多个小时近2000公里的行程，列车抵达终点站拉萨，来到父亲口中的高原古城，寻访藏族民居，品尝酥油茶，感受文成公主实景剧演出。季尧姆感到这里既保留着传承千年的人文传统，也迎接着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
4: 能具体说说你每天是怎么过的吗？
7: 白天我在布达拉宫附近一家公司做行政接待工作，晚上我就到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那边做一个群众演员，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5: 在布达拉宫广场，季尧姆拿出父亲临行前托付他务必带来的一封信件，致拉萨，寄托着他对这里40年难以割舍的牵挂。
8: 阿拉萨，
5: 1987年，20岁的我坐着大巴翻山越岭，只为奔赴你一夜。40年过去，我因身体原因再难踏上这片魂牵的土地，就让我的儿子替我奔赴，替我再望你一眼。我相信他会看见焕然一新的西藏，看见愈发宽阔的天路，也会懂我当年的执着与如今的惦念。他的脚步就是我的脚步。
8: 我觉得西藏变化很大，但人没变，还是那么热情好客。能替他走完这趟旅程，我真的特别开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士人数升至971人。
1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
11: Tenemos 59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y los antes también.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12: Afortunadamente, la familia, mi esposa, la nieta, estábamos fuera del apartamento, del edificio y cuando llegamos nos encontramos con que estaba totalmente destruido.Afortunadamente también los vecinos pudieron salvar su vida.
1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13: me taparon, o sea, me, no m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l edificio, o sea, el apartamento, y pedí ayuda con una botella y una cosa, hice bulla, tuve que esperar como 2 horas para que se dieran cuenta que todavía estaba vivo. Me decían, habla, habla, habla, yo hablaba y chévere.
10: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14: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las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Ya no podemos hacer más nada. Se movieron los escombros, pero quedan las placas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s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con la esperanza de que por lo menos ellos 3 que están allí se logren sacar.
3: 北京时间25号晚上8点左右，总台一路记者已经抵达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目前正在向镇中进发。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8点钟，经过约1个小时的飞行，我刚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抵达边境城市库库塔。库库塔位于哥伦比亚东北部，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是2国最重要的陆路边境城市之一。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我原计划搭乘的航班也因此取消。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经陆路进入委内瑞拉，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灾情和救援进展。
3: 委内瑞拉短时间之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那这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呢？后续还会发生较大的余震吗？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的分析。
16: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2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这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2次地震呢，就是1次地震，因为这2次地震能量释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2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2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进一步判断，至于余震，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也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那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
17: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 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

0: 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4: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5: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به همین جه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4: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6: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0: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7: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接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

0: 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实，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那么这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的表态，但是伊朗议会呢，禁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仍然在生效当中，现阶段只能采取逐案特批的方式，这就给未来的核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技术性障碍。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当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2: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七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攻击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

0: 江石。
1: 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协议还强化保障措施和暂停机制，同时增强了欧盟在美国未履行承诺、损害联合声明目标或通过歧视性措施等方式破坏平衡贸易关系时暂停关税优惠的能力。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年底。欧美于2025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
0: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纪录后再次刷新纪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至42摄氏度。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该国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将持续到26号。此外，波兰西部已发布25号至27号高温预警，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3: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 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
1: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华南、云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
2: 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日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雨势增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
1: 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水平，尤其在本周末的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从6月23号起到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的相关机构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4: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0: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5: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0: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6: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0: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7: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0: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5: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1: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那这些机构是否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呢？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8: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0: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8: 至少在我面试和 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保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保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0: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8: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0: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9: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等吧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0: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调查还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和引流的套路，销售人员还会化身老师来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的流程当中。
11: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数据，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后边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后给答案。
0: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8: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0: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2: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第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丢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0: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12: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8: 着急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1: 在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13: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0: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13: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14: 他就问就这样，不问就不行。
1: 来看午夜扫描。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

0: 富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25号，平陆运和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和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25号，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小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
1: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4: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5: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

0: 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2: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3: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7: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6: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5: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8: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夏至过后，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迎来丰收季，而在广东，早稻也陆续成熟，进入了收割期。与此同时，在安徽等地，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人们纷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9: 这里就是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机械现在正在麦田里面来回的穿梭，将一粒粒成熟的麦粒颗粒归仓。乌苏市它是地处新疆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当地的气温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而且年积温呀也是北方地区的典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年积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啊，造成了当地曾经在这个粮食作物种植中只能够

0: 实现一年种植一季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一年一熟的粮食作物。但是如今大家可以看到，大型机械随着大型机械从麦田里面经过呀，它露出了一溜一溜的这个绿色的新苗。
1: 小麦、玉米两种作物一起种，如何确保相互之间不抢阳光、不抢水肥，这全靠科学计算加精准把控。每110厘米宽的种植带内播种65厘米宽度的麦种，预留出45厘米的空白垄带，在月底直接套种玉米。有了这45厘米的空间，玉米苗就能够在麦穗间生长，汲取养分。此外，为了在麦收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作业对玉米的损伤，大型农机依靠北斗导航系统精准设定行进路线。同时，麦穗高度为约80厘米，玉米高度为约30厘米。大型收割机收割上部麦穗时，不会伤害到靠近地面的玉米苗。
0: 那么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那使用了这种粮套粮的新的种植模式以后呢，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可以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那么在未来，在明年，乌苏市还将在更多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还有土地上呀，实行这种粮套粮的种植模式，确保当地的粮食能够稳产增收。
1: 这段时间，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向各地推广1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7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在安徽合肥，下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2: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1: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3: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华南、云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阵雨。
4: 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日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雨势增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6: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7: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 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遭袭，驾驶台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和阿曼日前启动了新的安全通航机制，以协助滞留船舶和海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会受到处置。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
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0: nos auxilió, porque nos gritaban, quítense de allí que venimos como seis, hasta que reventaron la puerta.
1: Sentí el que cayó todo encima de mi casa, de mi apartamento. Como pude, con los muebles me taparon, o sea, no m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l edificio, o sea, el apartamento, y pedí ayuda con una botella, una cosa, hice bulla. Tuve que esperar como 2 horas para que se dieran cuenta que todavía estaba vivo. Me decían, habla, habla, habla. Yo hablaba y chévere.
2: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 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 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 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 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 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 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3: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Ya no podemos hacer más nada. Se movieron los escombros, pero quedan las placas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s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con la esperanza de que por lo menos ellos 3 que están allí se logren sacar.
4: 25号，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俄方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 5月29号称， 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
5: 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 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纪录后再次刷新纪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 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 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 影响约4400万人。 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 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 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至42摄氏度。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 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 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 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该国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 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 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将持续到26号。 此外，波兰西部已发布25号至27号高温预警， 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1: My feelings is，
2: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真是太棒了。
3: 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
4: 停车位的话非常宽松，
5: 实现了羊养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0: 盘活低效地，赋能发展，
6: 从闲打碎丘向综合整治来发力，
7: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8: 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些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让这些土地活起来？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这些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先去位于福建漳州市中心的九龙公园看一看。
3: 这段时间，福建漳州市的九龙公园大片荷花竞相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许多漳州市民都趁着花期特意来赏花打卡。
4: 天气也好，然后刚好又遇到这个喷雾的时间嘛，因为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可能像碧湖那边也有这些荷花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停车没有这边方便，所以就宁愿选择在这里。
3: 不少游客反映，如今愿意专程来这里游玩，除了宜人的美景之外，便利的停车条件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就在两年前，停车还是这里的头号难题。
5: 接小孩的话，超过六点多，车子基本上小区里面都停满了。
6: 最大的困点就是九龙公园是位于老城区的一个核心的绿地，周边的居民3000人口都很多，停车问题是日益突出的。造成了周边会出现一些违法停车啊，或者交通不便利的情况出现。
3: 一边是迫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寸土寸金的城区核心地块，一边是需要守护的生态绿地，一边是亟待补齐的公共服务短板，双重难题倒逼当地相关部门向垂直空间寻找破解之道。
7: 2023年九月，自然资源部把漳州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政策主要还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对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就对地下空间进行一个规划，确立了地上绿地更新加地下空间扩容的垂直复合开发模式。
3: 九龙公园这场地上与地下的双向升级，并非单纯的工程改造，而是当地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抓手，从土地供应政策到规划，全面探索空间立体利用的治理创新。
8: 这块地来讲，不涉及到补偿，也不涉及到安置，它是原来的地上的一个业主的话继续开发地下空间，所以当初这块进行一个无偿划拨，可以有效的降低了它这块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成本。在供地政策上，采用同一地块不同用途分类供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3: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对九龙公园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对公园地上的绿地进行改造，在公园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活动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现在九龙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为漳州市区规模最大的公共停车场，可以为市民提供1027个停车位以及210个充电桩，并设置了14个步行出入口和4部电梯，连通公园地面的不同区域，土地空间得到了有效盘活。
9: 停车位的话是很宽松，非常宽松，来了基本上就有地方停，他也不需要再去在外哪里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走非常远的距离才可以。
3: 如今的九龙公园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绿地到复合空间的蝶变，并形成了长效运营机制。投入使用以来，公园运营方以地下停车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生态效益和运营效益的长期平衡。
10: 随着这个我们停车场的1000多个停车位的这种投入使用，来这边以往的停车的了，这些消费的非常多，也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以羊养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3: 14-5期间，我国积极推进消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累计完成闲置土地处置超过600万亩，同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且有盘活

0: 国潜力的低效用地持续推动再开发，将试点数量扩大到100个，以指导试点城市累计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198万亩。
1: 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啊，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畅通经济循环。更主要的是呢，它能够补齐。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进芜湖市经开区的三湖片区，一座通透大气的国际化汽车展示空间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2: My feelings is so ex.
3: 置身这个空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展示场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区域。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车型和品牌，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真是太棒了。
1: 这片由低效用地盘活再造建成的汽车展示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三湖片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交流窗口。
2: 三湖指的是银湖、凤鸣湖和蜻蜓湖这三座自然湖泊，都位于我们经开区的核心区域。我们本地人习惯地把三湖覆盖的水面、周边的滩涂以及环湖周边的陆地统称为三湖片区，总面积大约17.2平方公里。
1: 上世纪90年代，芜湖国家级经开区设立，三湖片区成为经开区发展最早的起步区。
2: 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满足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可用的地都作为了这个产业发展用地，但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呢，没有很好的去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类型，相当于捡到篮子就是菜。我们自己比喻叫摊大饼式发展。
1: 早期粗放的摊大饼式发展，不仅使土地利用效率极低，还逐渐形成了工业围湖的局面。村级工业园单层厂房挤占环湖绿地，高压电缆横穿湖面，水体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碎片化、产出效能低、生态环境差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汽车主导产业持续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人才持续涌入，三湖片区陷入了大量土地低效闲置而优质产业项目却无空间落地的发展困境。
2: 我们经开区呢，在21年以后呢，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产能、产值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就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人才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过去我们这种低端的厂房是无法承接这样好的项目，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摘好梧桐树，才能赢得这些金凤凰来。
1: 2023年，芜湖被列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当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梳理，最终认定了2563亩的低效用地。如何盘活这些碎片化的低效用地呢？零散修补、竹块改造曾经是老旧片区改造的常规做法，可放在三湖片区，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4: 因为芜湖呢，它是以这个汽车产业制造为主要主导产业的这个城市，就一个厂区要用地大概要1000亩到1500亩左右，所以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土地呢，就没办法去承载它这种项目的这个落地，需要一些集中连片的土地去承载这些大的这种产业项目，
5: 倒逼了我们要去从这个闲打碎敲的这种改造，向我们这个片区的综合的这个整治来发力。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生态为基础，科创为核心，产城为脉搏，共同的然后来推动这个我们的空间要素的这个重构。
6: 应该说这次
1: 当地定下全域一盘棋的整治思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用地比例重新调整，而低效用地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过高。当地的办法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地一策分类盘活。
7: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张图里，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0万平米的烂尾楼，之前已经闲置了10多年，属于典型的低效地块。那么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简单的拆除，而是综合研判，量身定制了盘活方案，把它就地改造成了蜻蜓湖科技园，节约了差不多7000多万的成本。
1: 而针对早年粗放发展遗留的工业围湖顽疾，当地分批搬迁和清退35家低效企业，完成了4个村级工业园整体征收，累计清理腾退低效工业用地1274亩。
4: 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一块片区啊，是我们以前的村级工业园。

0: 政府呢通过跟村集体去协商，把这块地收储下来以后，统一去建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整个用地的效益完全上来了。
1: 在整治过程中，当地通过传统企业异地集聚、优质小微企业上楼发展、闲置楼宇转型科创平台等盘活方式，连片腾出9个完整地块，共2307亩，解决了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产能扩张却无地可用的燃眉之急。
2: 非常及时。那么如果场地不解决，我们新生产线没有地方再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正在发展期的时候，而且是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硬件资源来支撑企业发展。那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这种闲置土地给一些发展好的企业，让它壮大起来，我感觉帮助非常大。
1: 当地一家汽车龙头企业是此次低效用地改造的受益者之一。改造前，企业在三湖片区仅有约1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布局分散，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多名研发人员共用工位的情况。
3: 近3年来，我们大概每年有3000的这个研发人员的增长，原来的办公场地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科研人员增量的需求，人才承载和这个研发发展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1: 依托盘活的低效用地，这家车企在三湖片区建设了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如今，15000多名科研人员聚集在此，研发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4: 都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许多。
1: 通过腾笼换鸟、存量提质，一块块零散低效土地迎来了新生，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带动三湖片区整个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如今，这里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300家，2025年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比整治前翻了一倍。
5: 我们从3年前的改造前的我们亩金的税收已经从43万提升到现在的58万元每亩，达到了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存量土地资源盘活的这个目的。
6: 芜湖三湖片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啊，我认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一个统字。政府统筹的力量，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片区统一的储备、统一的开发、统一的配套、统一的供应，来实现这个资金的平衡、功能的改善，实现我们整个对于这个空间的优化，然后这个利用效率的提升。
1: 空间格局的优化，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留出了充足空间。居住和配套用地从19.3%提升到了34.8%，生态绿地和水域用地从37.2%增至40.2%，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均衡发展。
6: 很多地方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的盘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集约集约水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生态之一。从福建漳州深挖地下空间，探索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到安徽芜湖立足区域主导产业，统筹盘活碎片化低效用地，两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盘活存量土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完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措施，更好支撑城乡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这两天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季。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这个时候骗子也上线营业了，利用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理的涉高考诈骗类案件中，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来看一起典型案例。
1: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三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3: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4: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1: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混淆录取概念，骗取家长信任，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在每一个环节里骗一大笔钱。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与自己心心念念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时骗子就登场了。
5: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1: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1: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0: 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1: 高考招生骗局背后遵循的套路都相似，部分家长和考生之所以会上当，主要还是存在试图走捷径的心理，小道消息不可信，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在参加培训和招生咨询中，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要向主管的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举报。
0: 这些骗局中常常会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直通等具有诱惑性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公文红头、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老师身份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还会宣称是与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制造紧迫感。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2: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0: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2: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10有8.9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1: 警惕高考骗局不落入陷阱，记住这几个要点：凡是承诺只要交钱就能录取的，一律不可信。所谓有门路，10有8.9是圈套，各种项目班、特招计划别轻信，通过教育部门或高校官网核实，涉及高额费用务必谨慎。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名单可在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及高校官网查询。高考录取凭分数、凭规则，没有任何投机漏洞，报考院校要回归理性，放平心态，才不落圈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江西宜春，警方发现有一些学生模样的未成年人扎堆在一起吸食电子烟，是谁在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呢？这背后一条隐秘的涉毒线索被扒出。
4: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0: 办案民警对相关吸食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电动摩托车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也有一些人长期不回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4: 像除了在我们工作中发现的这些异常行为，我们还会收到我们分局情子中心下发的一些线索，要我们去核实。
5: 一周内我们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我们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实。
0: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6: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

0: 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名少年承认了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过尿检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检中依托咪酯呈阳性。
2: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3名。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特点都是早早辍学，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3: 依托咪酯实际上呢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那么这些含有依托咪酯所谓上头电子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4: 我们侦查中发现，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春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步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1: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4: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1: 很快，警方在当地一个麻将馆内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4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依托咪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依托咪酯粉末全部装在袜子里。
5: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依托咪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你的袜子几点送到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那个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毒品依托咪酯。
1: 经过研判，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并很快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据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中，由于电子烟体积较小，极易隐藏，因此给公安机关办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吸食依托咪酯的人群呢，都是比较低年龄的，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态势。那么，他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毒品的呢？
1: 在宜春市沅州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记者看到了这几名吸食上头电子烟的青少年。他们告诉记者，最开始吸食上头电子烟只是出于好奇，
6: 因为抽正常的那种烟家里不让抽，看到抽了会挨打。但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抽这种电子烟，他们说抽这种电子烟很好玩，然后就尝试着抽了一下。
1: 今年17岁的小刘已经有3年多的烟龄了。小刘告诉记者，自己也没想到会上瘾，很快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
7: 其实刚开始抽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很新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记忆力变差了，然后亲戚朋友来的时候都不记得要叫什么，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难受，多的时候要一天抽10几个。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上瘾了，一直会想抽。
1: 长期吸食依托咪酯会对身体造成哪些损害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
8: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3: 近年来，我国持续严打传统毒品及依托咪酯等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将受用麻醉剂

0: 替来他名非法添加剂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
1: 2025年3月，浙江匀速设电子烟犯罪研究联合实验室，通过数据研判发现了一条异常线索，有人在网上兜售一种来劲的电子烟。
2: 当时这些嫌疑人宣传的这个说是上头电子烟，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比较多的加入到电子烟里面吸食的是伊托米芝、美托米芝这些新型的毒品。那么在我们拿到这个烟弹之后呢，我们送到了这些检测机构去检测。那么检测机构反馈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是加了替来他明的。
1: 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的主要成分，主要用于宠物或者小型动物的麻醉。自2024年7月15号起，农业农村部、公安部将其合成物盐酸替来他明作为兽用麻醉药品和处方药予以严格监管。我国从未批准含替来他明成分的物质可用于人体。
2: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它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警方经过缜密的研判发现，居住在金华的楚某在大量兜售上头电子烟。据了解，楚某是一名健身教练，和妻子一起从东北来到浙江发展，两人曾经开过健身房，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是在当健身教练期间，楚某及妻子韩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经常向健身爱好者兜售睾丸酮、类固醇等管控药物。后来发现上头电子烟来钱更快，他们就动起了歪脑筋。
3: 那你们有就尝过这个东西？
4: 没有，我老公跟我讲，做这个东西是给小猫小狗做麻醉用的，在市面上是不违法的。我们之前是开健身房的，欠了200多万，然后两个手里没有钱，还不出来，就没办法了。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那个是这个东西可以擦个边，然后就搞起来了。是按公斤算的，反正挣一半左右，一半以上的利润。
1: 2025年4月15号。金华市公安局物城分局联合金华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过数月紧张工作，一个庞大的制贩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2: 嫌疑人之间都是通过现金交易的，这对于我们这个研判有很大的难度的。这个不管是非法经营罪，还是这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犯罪金额要5万以上才够刑事处罚，这个犯罪金额的取证就给了我们一定的难度。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取证的工作，固定了终端销售的金额。
1: 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专案组对前期锁定的犯罪团伙分三个阶段开展收网行动，在全国6省市多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查获涉案资金250多万元，替来他明粉末约30公斤，电子烟烟油约240公斤，烟弹及配件1200万个，实物案值约1.2亿元。2026年5月18号，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涉案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替来他明，一种本该用于动物手术的兽用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放入了电子烟烟油，流向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上头电子烟应如何甄别？
1: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利用替来他明此前未列管的身份，将其作为毒品替代品。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购入替来他明粉末，与普通电子烟油混合后灌装进空烟弹，之后进行售卖。那么这些上头电子烟又有哪些特征呢？
5: 从外观上来讲呢，它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包括我们一些奶茶杯、可乐罐等等一些我们能够日常见到的这些进行一些伪装。在气味方面这些制造者他通常会添加一些非常浓的香精类的一些物质，用于掩盖它这个替来他明的微苦的兽药味儿。
1: 记者从烟草部门了解到，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审评方可上市销售。我国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

0: 的电子烟。那么在网络平台上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1: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检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他们销售的圈子还是在本地，主要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么来售卖的。那么买家添加了这他们微信之后呢，以送货上门的居多。线下交易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种偏僻的路边，或者有一些娱乐场所门口，比如说酒吧门口，台球室门口。
0: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却没想到这一试就踏上了不归路。
2: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抖，后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两条腿没力气，就是会出现整个人站起来就是站不稳，会抽搐一样的那种，就是神经受损，对人身体伤很大。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办理案件中也发现，这个不少的犯罪嫌疑人其实最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些吸食者，那么因为这个吸食一直买，这个吸食的花费越来越大，那经济上也没有办法来承受了，有些吸食者呢就开始帮人带货，那么发展这么一个下线，走上了这个以贩养吸的道路。其实从这个受害者到犯罪嫌疑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步之遥这么一个距离。
0: 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1: 我们警方呢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对这些上头电子烟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侥幸，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这个一时的上头换来你自己终身的那么后悔。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5号是本届练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练博会的展厅 ，AI 是如何辅助精准医疗的？咖啡渣又如何变成生活用品呢？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1: 练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2: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3: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0: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1: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0: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盐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2: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了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4: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2: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5: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夏至过后，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迎来了丰收季，而在广东，早稻也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与此同时，在安徽等地，夏种插秧作业进入了关键期，人们纷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6: 这里就是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

0: 基地，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机械现在正在麦田里面来回的穿梭，将一粒粒成熟的麦粒颗粒归仓。乌苏市它是地处新疆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当地的气温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而且年积温呀也是北方地区的典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年积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啊，造成了当地曾经在这个粮食作物种植中只能够实现一年种植一季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一年一熟的粮食作物。但是如今大家可以看到大型机械，随着大型机械从麦田里面经过呀，它露出了一溜一溜的这个绿色的新苗。
1: 小麦、玉米两种作物一起种，如何确保相互之间不抢阳光、不抢水肥，这全靠科学计算加精准把控。每110厘米宽的种植带内播种65厘米宽度的麦种，预留出45厘米的空白垄带，在月底直接套种玉米。有了这45厘米的空间，玉米苗就能够在麦穗间生长，汲取养分。此外，为了在麦收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作业对玉米的损伤，大型农机依靠北斗导航系统精准设定行进路线。同时，麦穗高度为约80厘米，玉米高度为约30厘米。大型收割机收割上部麦穗时，不会伤害到靠近地面的玉米苗。
0: 那么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那使用了这种粮套粮的新的种植模式以后呢，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可以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那么在未来，在明年，乌苏市还将在更多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还有土地上呀，实行这种粮套粮的种植模式，确保当地的粮食能够稳产增收。
1: 这段时间，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向各地推广1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7项先进的水稻种植试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在安徽合肥，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2: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1: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
5: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

0: 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
1: Tenemos 59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 y esperamos fue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2: Afortunadamente la familia, mi esposa, la nieta, estábamos fuera del apartamento, del edificio y cuando llegamos nos encontramos con que estaba totalmente destruido. Afortunadamente también los vecinos pudieron salvar su vida.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二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四月，欧盟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4: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借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实。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

0: 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那么这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的表态。但是伊朗议会呢，禁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仍然在生效当中，现阶段只能采取逐案特批的方式，这就给未来的核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技术性障碍。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
1: 25号，美国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总统特朗普一项行政令的实施。该行政令旨在收紧选举邮寄投票规则。路透社称，由于联邦法官的介入，该禁令可能无法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实施。该法官称，特朗普正试图非法干涉各州对选举的管理工作。特朗普3月3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一个已确认的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该命令还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寄送给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美媒指出，任何强行改变国家选举制度的举措都可能面临法律挑战。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此外，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2: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的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一次医学会议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报告显示，1937年7月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效果。起初，血清空运供应，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采血，能够大量补给。 共同社指出，

0: 所谓匪贼是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北京市正逐步推进水利工程滨水空间开放，在保障工程设施安全、防洪安全和水源安全的基础之上，促进水利设施从工程型向服务型转变。在北京西五环旁的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园区，曾经荒芜的砂石坑如今变成了繁花环绕、碧水潺潺的水上莫奈公园。昔日封闭的水利设施现在向市民敞开了怀抱，让市民游客可以邂逅一场花与水的诗意风光。
2: 走进北京市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园区，层层叠叠的月季梯田依地势铺展，澄澈碧水倒映着缤纷花海，风光旖旎动人。平整开阔的滨水步道贯穿园区，随处可见漫步休憩、晨跑锻炼、散步观景的市民。鲜花馥郁，与亲水惬意交织，勾勒出城市休闲的美好图景。据了解，园区依托原有砂石坑的天然坡面地形，精心打造阶梯式月季花田，批量栽种黄色、白色、粉红色等多品类月季，数千株花卉造就了花海连碧水的独特生态景观。
3: 我几乎每天都来走2到3圈，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4: 公园整体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那个绿化什么的也都特别的好，还能看到一些就是栖息的水鸟什么的，能改善一下心情。
2: 西郊雨虹调蓄工程的蜕变，并非北京水利生态升级的个例。北京多处传统水利工程正同步完成华丽转身。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公园内，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船、皮划艇、桨板在水面穿梭往来，沙滩上亲子戏水，肆意嬉闹，游人尽享户外乐趣。东部金盏店蓄滞洪区，市民临水合唱、器乐演奏、休闲垂钓，坐拥蓝天碧水青草的治愈风光。曾经冰冷封闭的水利工程，如今正以生机盎然的生态公园姿态拥抱万千市民。
0: 水利工程变身诗意美好的公园，而在美好的背后是守护京城岁岁安澜的硬核底气。一处处风景如画的亲水公园，不仅是市民休闲的生态福地，更是北京筑牢汛期安全的重要防线。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科学防洪体系，正助力城市安全保障与百姓生态福利的双向兼顾。
2: 市民沉浸在花海碧水的惬意之中时，往往难以察觉脚下这片美景承载的重要功能。游人如织的温榆河公园，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历经多年建设完善，北京已形成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格局，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
5: 西蓄只利用西郊雨洪调蓄工程、渊潭湖等蓄滞洪水，减少西部海淀、石景山等地区雨洪水进入中心城区。东排是利用清河、灞河、通惠河以及凉水河向东部的北运河排泄雨洪水。南北分洪是指将中心城区的洪水向南部的凉水河、北部的清河、灞河分洪。
2: 这是一套平级两用的科学水利体系，当汛期来临，通过蓄洪、分洪、河道疏导、水利调控等一系列举措，筑牢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安全屏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而在非汛期，各大水利工程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6: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杂站还有我们的 徐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0: 从封闭管控的水利设施到普惠

0: 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据了解，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1: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2: 青藏铁路将迎来开通20周年。作为西藏连接祖国多地的生命线，青藏铁路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被称作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40年前，一位远赴中国求学的外籍学者从格尔木搭乘大巴颠簸数日前往拉萨，这段难忘的高原旅程也成为了他萦绕半生的心愿。40年后，因为身体原因，他再也无法踏上高原，于是将这份念想托付给了儿子。今年5月，加拿大青年季尧姆循着父亲的足迹搭乘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启了这场跨越2代人的圆梦之旅。
3: 1987年，我的父亲就是这张照片里的人，坐着大巴一路奔赴拉萨。久而久之，亲自去一趟拉萨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4: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不同于父亲记忆中那辆摇摇晃晃、发动机轰鸣盖过一切的大巴，这趟列车安静而有力，向着拉萨全速驶去。
3: 窗外的景色看着就像身处另一个星球，真的有种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显然，我父亲40年前去西藏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这样好。
4: 一路向西，列车驶入可可西里，这片世界级自然遗产地，也是藏羚羊赖以生存的家园。在五道梁保护站附近，他看到了那条著名的野生动物通道，一座宽阔的铁路桥下流出了巨大的拱洞，那是高原生灵通行迁徙专属的生命通道。从父亲当年尘土飞扬的路，到如今和谐共生的景，季尧姆心里十分感慨。
3: 湖边的那些就是藏羚羊吗？大概有10来只。
5: 90年的时候，藏羚羊的数量不到2万只，现在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尤其是青藏铁路专门为藏羚羊迁徙设置了33处动物通道，乘坐青藏铁路的旅客沿途可见野生动物。
3: 他扎根在这里就是为了守护藏羚羊，保障他们顺利穿越铁路完成迁徙，这份坚守令人心生敬佩。
4: 历经20多个小时、近2000公里的行程，列车抵达终点站拉萨，来到父亲口中的高原古城，寻访藏族民居，品尝酥油茶，感受文成公主实景剧演出。季尧姆感到这里既保留着传承千年的人文传统，也迎接着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
3: 能具体说说你每天是怎么过的吗？
6: 白天我在布达拉宫附近一家公司做行政接待工作，晚上我就到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那边做一个群众演员，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4: 在布达拉宫广场，季尧姆拿出父亲临行前托付他务必带来的一封信件，至拉萨，寄托着他对这里40年难以割舍的牵挂。
7: 阿拉萨。
4: 1987年，20岁的我坐着大巴翻山越岭，只为奔赴你一眼。40年过去，我因身体原因再难踏上这片魂牵的土地，就让我的儿子替我奔赴，替我再望你一眼。我相信他会看见焕然一新的西藏，看见愈发宽阔的天路，也会懂我当年的执着与如今的惦念。他的脚步就是我的脚步。
3: 我觉得西藏变化很大，但人没变，还是那么热情好客。能替他走完这趟旅程，我真的特别开心。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凌盛算力登顶，是我国超算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历史性跨越。
1: 凌盛不仅代表算力性能的突破，更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说明什么？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计算机呢，您可能马上会联想到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台式机啊，或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呀，大概就是几十厘米这个大小吧。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计算机呢，它不是以台为单位的，它是以系统为单位的，而且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那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上网啊，写写文件，或者是这个看看电影什么的。它最大的用处可能会被用来，比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啊，或者去预测台风的路径啊，甚至包括新药的研发和粮食的育种。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都是在为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名字在做铺垫。Lineshine。凌盛，中国凌盛，中国纯血的凌盛。就在两天前，德国汉堡的这个全国超算的大会上，全球的 top 500强的这个超级算机的这个榜单上，它排名第一。那排在后面二三四位的分别是来自美国的超算系统，那排在第五位的是德国的超算系统。那为什么中国的凌盛如此之厉害？那我们记得2017年的时候，中国曾经的这个太湖之光也拿过榜首，时隔九年我们重返再次的问鼎，两个第一有什么样的不同？更重要的，中国如此顶尖的这种超算的能力将会给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时隔九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
3: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盛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凌盛的运算速度到底有多快？最通俗的形容就是，凌盛工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
3: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凌盛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3: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然后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

0: 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啊，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1: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G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2: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1: 如今的凌盛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
0: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凌盛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3: 2.198 EFLOPS 什么意思？就是每秒钟要进行219亿亿次的计算。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这到底是一个多快的、多么强的一个超算的性能。那么这凌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会具有如此超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此时此刻仍然在德国汉堡的凌盛超算系统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宇彤。那卢主任您好，首先我想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真的是这次拿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振奋。那您还能回想两天前当时在颁奖仪式上领奖那一刻您的心情和感受吗？
4: 谢谢主持人。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3: 我们知道在超算界呢，那之前的共识都会认为GPU 是未来，那大部分主流的路线也是采用的 CPU 加 GPU 这样的一个双架构的路线，但我们知道凌盛这次不是，它是一个纯 CPU 的一个架构。那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您跟您的团队会选择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由于外部的封锁，所以导致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绕道突围的结果吗？
4: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这条路

0: 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1: 卢主任，您看实际上中国的超算系统来问鼎全球的这个 TOP500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从2013年当时的天河二号，您也是这个天河二号的这个系统的副总设计师，那到后来呢2016-17年的太湖之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凌盛，您觉得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这个榜首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冠军，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是在它的速度上、量级上，还是这个技术的路径上？
0: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它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1: 您好像在不同的场合也都曾经提到过凌盛，它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超智融合的能力，就是它好像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这种计算，比如说它可能一方面能够解科学题，另外一方面它又能够去训练 AI 大模型等等。那您能不能在这一点上来讲一讲凌盛它的这种特点和亮点？
0: 对，就是凌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对，
1: 好的，谢谢您卢主任，再次的祝贺，谢谢。当然了，现在的中国呢，不仅是有了最快的超算，那同时呢，它除了性能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体系的自立。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中国超算的来时路，以及未来我们又将会走向何方呢？
2: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

0: 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
1: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
2: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神威2601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
3: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
4: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5: 全球超算的500强的榜单第一名，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榜单，而是我们的芯片、我们的能源、我们国家的工程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如此顶尖的这样的一个超算的能力，如何能够沉入工厂车间，能够融进更多的科研室、实验室，能够嵌入城市的治理能力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钱德佩。那同时呢，钱院士也是我们国家15到13/5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性能计算总体专家组的组长，马上来连线他。那钱院士，您看从13/5时期呢，当时我们的这个高性能计算专项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要突破1级，那今天我们的零胜不仅突破了1级，而且我们是超过了200亿亿次，您怎么来看待这份成绩单的底色？
6: 主持人，非常高兴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登世界的榜首，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这个过去9年，大家都知道，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和这个禁运，我们的超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超算推出来，而且在世界占领第一的位置。那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答卷，这对于振奋我们的科技人员的这个信心，振奋全民族的这个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5: 从早年的曙光系列到天河到神威再到今天的零胜啊，那您能不能说在高性能的计算机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可持续的自主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底气了？也就是说在这条跑道上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走到哪一步了？
6: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 追赶

0: 从并跑到焦点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和，有神威，还有今天的灵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和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灵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1: 嗯，您刚才也说了，这是我们时隔九年的再次的问鼎这个全球超算的 TOP500 的第一名。那这九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可能有七年的时间中国是没有去参加测评的，这中间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就是我们两次的问鼎，这个中间到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不寻常的路？
0: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十一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 五百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 五百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这次的灵盛是一个中国纯写的一个 CPU 技术路线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系统。那我们去强调这一点，它的意义在哪里？
0: 我想中国超算每次问鼎世界第一都会有带来一些惊喜。我记得2010年天和一号第一次问鼎世界 TOP 这个第一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异构融合的这个计算结那个体系架构，也就是说 CPU 加上 GPU 加速这样的一种体系架构，在那个时候它是性价比和它的能效比最高的系统。
1: 嗯，
0: 那么到今天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纯 CPU， 也就是全部 CPU 来造一个这个超算系统，而且它的效率、它的能效仍然是能够达到世界第一，而且呢它还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每一次达到第一都会拿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成绩。
1: 嗯，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4座的超算中心了，接下来我们要依托我们这样一个顶尖的算力去做什么？我们如何去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
0: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像计算的京东网、计算的淘宝网，然后在这些京东网、淘宝网上，我们来开设计算的这个京东店、计算的淘宝店，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

0: 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卢院士。顶峰从来都不是终点，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比跑多快更重要的可能是跑向哪儿。那接下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投入到超算的队伍当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资源，一起让我们的顶尖超算能力去复航我们的百业千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闭幕，在为期三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3: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4: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6: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3: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25号是本届链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7: 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

0: 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1: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2: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1: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2: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3: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5: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3: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6: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

0: 鲎、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华南、云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
2: 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日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雨势增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24号到25号，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等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此外，6月18号以来，珠江流域中上游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4: Nada, no había manera. Me asomé al balcón gritando. Estamos atrapados, necesitamos ayuda. Por favor, hombres, que vengan. No sé quién nos auxilió, porque nos gritaban, quítense de allí, que venimos como 6, hasta que reventaron la puerta.
5: Sentí el que cayó todo encima de mi casa, de mi apartamento, como pude, con los muebles me taparon, o sea, no me...colapsó completamente el edificio, o sea, el apartamento, y pedí ayuda con una botella y una cosa, hice bulla, tuve que esperar como 2 horas para que se dieran cuenta que todavía estaba vivo, me decían habla, habla, habla, yo hablaba y chévere.
6: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7: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las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Ya no podemos hacer más nada. Se movieron los escombros, pero quedan las placas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1: 北京时间25号晚上8点左右，总台一路记者已经抵达哥伦比亚。

0: 与委内瑞拉边境，目前正在向镇中进发。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8点，经过约一个小时的飞行，我刚从哥伦比亚首都布哥大抵达边境城市库库塔。库库塔位于哥伦比亚东北部，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是两国最重要的陆路边境城市之一。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我原计划搭乘的航班也因此取消。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经陆路进入委内瑞拉，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乌波州，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灾情和救援进展。
0: 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属于典型双震型地震？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2: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是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进一步判断，至于余震，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斌的介绍。
3: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委内瑞拉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来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介绍的情况。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

0: 我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球迫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球迫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球迫，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4: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5: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分析。
6: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接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实。 施，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

0: 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那么这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的表态，但是伊朗议会呢，禁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仍然在生效当中，现阶段只能采取逐案特批的方式，这就给未来的核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技术性障碍。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
1: 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在巴林麦纳麦举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扎耶尼说，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尊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内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进展。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2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2: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だけ 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まあ、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3: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よ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4: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5: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
6: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记录后，再次刷新记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至42

0: 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该国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将持续到26号。此外，波兰西部已发布25号至27号高温预警，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因此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6月23号起到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4: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3: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5: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3: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6: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3: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7: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我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3: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5: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1: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是否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继续来看调查。
8: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3: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8: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3: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8: 他们这个公司

0: 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3: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将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0: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1: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5: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丢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递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5: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0: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1: 而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6: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升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1: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3个字上做文章。
6: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7: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1: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通过起诉报案依法为。

0: 齐全。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技巧呢？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来看他们给出的建议。
1: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2: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2: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3: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0: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回顾一下。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25号，平陆运和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25号，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本节的

0: 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2: My feelings is，
3: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真是太棒了。
4: 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
5: 停车位的话非常宽松，
6: 实现了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1: 盘活低效地，赋能发展，
7: 从闲打碎敲向综合整治来发力，
8: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9: 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些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让这些土地活起来？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这些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先去位于福建漳州市中心的九龙公园看一看。
11: 这段时间，福建漳州市的九龙公园大片荷花竞相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许多漳州市民都趁着花期特意来赏花打卡。
4: 天气也好，然后刚好又遇到这个喷雾的时间嘛，因为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可能像碧湖那边也有这些荷花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停车没有这边方便，所以就宁愿选择在这里。
11: 不少游客反映，如今愿意专程来这里游玩，除了宜人的美景之外，便利的停车条件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就在两年前，停车还是这里的头号难题。
12: 接小孩的话，超过6点多啊，车子基本上小区里面都停满了。
13: 最大的困点就是九龙公园是位于老城区的一个核心的绿地，周边的居民3000人口都很多，停车问题是日益突出的。造成了周边会出现一些违法停车啊，或者交通不便利的情况出现。
11: 一边是迫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寸土寸金的城区核心地块，一边是需要守护的生态绿地，一边是亟待补齐的公共服务短板，双重难题倒逼当地相关部门向垂直空间寻找破解之道。
14: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把漳州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4点城市之一，这个政策主要还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对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就对地下空间进行一个规划，确立了地上绿地更新加地下空间扩容的垂直复合开发模式。
11: 九龙公园这场地上与地下的双向升级，并非单纯的工程改造，而是当地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抓手，从土地供应政策到规划，全面探索空间立体利用的治理创新。
8: 这块地来讲，不涉及到补偿，也不涉及到安置，它是原来的地上的一个业主的话继续开发地下空间，所以当初这块进行一个无偿划拨，可以有效的降低了它这块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成本。在供地政策上，采用同一地块不同用途分类供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1: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对九龙公园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对公园地上的绿地进行改造，在公园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活动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现在，九龙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为漳州市区规模最大的公共停车场，可以为市民提供1027个停车位以及210个充电桩，并设置了14个步行出入口和4部电梯，连通公园地面的不同区。

0: 土地空间得到了有效盘活。
1: 停车位的话是很宽松，非常宽松，来了基本上就有地方停，他也不需要再去在外哪里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走非常远的距离才可以。
0: 如今的九龙公园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绿地到复合空间的蝶变，并形成了长效运营机制。投入使用以来，公园运营方以地下停车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生态效益和运营效益的长期平衡。
2: 随着这个我们停车场的1000多个停车位的这种投入使用，来这边以往的停车的了，这些消费的非常多，也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以阳养阳、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0: 十四五期间，我国积极推进消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累计完成闲置土地处置超过600万亩，同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且有盘活潜力的低效用地持续推动再开发，将试点数量扩大到100个，以指导试点城市累计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198万亩。
3: 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啊，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畅通经济循环。更主要的是呢，它能够补齐民生短板，给老百姓呢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走进芜湖市经开区的三湖片区，一座通透大气的国际化汽车展示空间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1: My feelings is so excellent.
2: 置身这个空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展示场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区域。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车型和品牌，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真是太棒了。
0: 这片由低效用地盘活再造建成的汽车展示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三湖片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交流窗口。
3: 三湖指的是银湖、凤鸣湖和蜻蜓湖这三座自然湖泊，都位于我们经开区的核心区域。我们本地人习惯地把三湖覆盖的水面、周边的滩涂以及环湖周边的陆地统称为三湖片区，总面积大约17.2平方公里。
0: 上世纪90年代，芜湖国家级经开区设立，三湖片区成为经开区发展最早的起步区。
3: 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满足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可用的地都作为了这个产业发展用地，但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呢，没有很好的去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类型，相当于捡到篮子就是菜。我们自己比喻叫摊大饼式发展。
0: 早期粗放的摊大饼式发展，不仅使土地利用效率极低，还逐渐形成了工业围湖的局面。村级工业园单层厂房挤占环湖绿地，高压电缆横穿湖面，水体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碎片化、产出效能低、生态环境差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汽车主导产业持续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人才持续涌入，三湖片区陷入了大量土地低效闲置，而优质产业项目却无空间落地的发展困境。
3: 我们经开区呢，在2021年以后呢，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产能、产值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就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人才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过去我们这种低端的厂房是无法承接这样好的项目，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这些金凤凰来。
0: 2023年，芜湖被列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当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梳理，最终认定了2563亩的低效用地。如何盘活这些碎片化的低效用地呢？零散修补、竹块改造曾经是老旧片区改造的常规做法，可放在三湖片区，这条路显

0: 然走不通。
1: 因为芜湖呢，它是以这个汽车产业制造为主要主导产业的这个城市，就一个厂区要用地大概要1000亩到1500亩左右，所以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土地呢，就没办法去承载它这种项目的这个落地，需要一些集中连片的土地去承载这些大的这种产业项目，
2: 倒逼了我们要去从这个闲打碎敲的这种改造，向我们这个片区的综合的这个整治来发力。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生态为基础，科创为核心，产城为脉搏，共同的然后来推动这个我们的空间要素的这个重构。
3: 应该说这次
0: 当地定下全域一盘棋的整治思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用地比例重新调整。而低效用地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过高，当地的办法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地一策分类盘活。
4: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张图里，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0万平米的烂尾楼，之前已经闲置了10多年，属于典型的低效地块。那么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简单的拆除，而是综合研判，量身定制了盘活方案，把它就地改造成了青泥湖科技园，节约了差不多7000多万的成本。
0: 而针对早年粗放发展遗留的工业围湖顽疾，当地分批搬迁和清退35家低效企业，完成了4个村级工业园整体征收，累计清理腾退低效工业用地1274亩。
1: 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一块片区啊，是我们以前的村级工业园，政府呢通过跟村集体去协商，把这块地收储下来以后，统一去建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整个用地的效益完全上来了。
0: 在整治过程中，当地通过传统企业异地集聚、优质小微企业上楼发展、闲置楼宇转型科创平台等盘活方式，连片腾出9个完整地块，共2307亩，解决了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产能扩张却无地可用的燃眉之急。
5: 非常及时。那么如果场地不解决，我们新生产线没有地方再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正在发展期的时候，而且是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硬件资源来支撑企业发展。那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这种闲置土地给一些发展好的企业，让它壮大起来，我感觉帮助非常大。
0: 当地一家汽车龙头企业是此次低效用地改造的受益者之一。改造前，企业在三湖片区仅有约1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布局分散，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多名研发人员共用工位的情况。
6: 近3年来，我们大概每年有3000的这个研发人员的增长，原来的办公场地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科研人员增量的需求，人才承载和这个研发发展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0: 依托盘活的低效用地，这家车企在三湖片区建设了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如今，15000多名科研人员聚集在此，研发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7: 都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许多。
0: 通过腾笼换鸟、存量提质，一块块零散低效土地迎来了新生，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带动三湖片区整个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如今，这里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300家，2025年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比整治前翻了一倍。
2: 我们从3年前的改造前的我们亩金的税收，已经从43万提升到现在的58万元每亩，达到了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存量土地资源盘活的这个目的。
8: 芜湖三湖片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啊，我认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一个统字，政府统筹的力量，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片区统一的储备，统一的开发，统一的配套，统一的供应，来实现这个资金的平衡，功能的改善，实现我们整个对于这个空间的优化，然后这个利用效率的提升。
0: 空间格局的优化，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留出了充足空间。居住和配套用地从19.3%提升到了34.8%，生态绿地和水域用地从37.2%增至40.2%，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

0: 均衡发展。
1: 很多地方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的盘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集约集约水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生态之一。从福建漳州深挖地下空间，探索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到安徽芜湖立足区域主导产业，统筹盘活碎片化低效用地，两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盘活存量土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完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措施，更好支撑城乡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5号是本届练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练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1: 练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2: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3: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2: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3: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

0: 奥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4: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5: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7: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2: Asia
3: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8: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9: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闸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8: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0: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10: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

0: 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夏至过后，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迎来丰收季，而在广东，早稻也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与此同时，在安徽等地，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人们纷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这里就是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机械现在正在麦田里面来回的穿梭，将一粒粒成熟的麦粒颗粒归仓。乌苏市它是地处新疆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当地的气温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而且年积温呀也是北方地区的典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年积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呀，造成了当地曾经在这个粮食作物种植中只能够实现一年种植一季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一年一熟的粮食作物。但是如今大家可以看到，大型机械随着大型机械从麦田里面经过呀，它露出了一溜一溜的这个绿色的新苗。
3: 小麦、玉米两种作物一起种，如何确保相互之间不抢阳光、不抢水肥，这全靠科学计算加精准把控。每110厘米宽的种植带内播种65厘米宽度的麦种，预留出45厘米的空白垄带，在月底直接套种玉米。有了这45厘米的空间，玉米苗就能够在麦穗间生长，汲取养分。此外，为了在麦收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作业对玉米的损伤，大型农机依靠北斗导航系统精准设定行进路线。同时，麦穗高度为约80厘米，玉米高度为约30厘米。大型收割机收割上部麦穗时，不会伤害到靠近地面的玉米苗。
2: 那么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那使用了这种粮套粮的新的种植模式以后呢，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可以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那么在未来，在明年，乌苏市还将在更多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还有土地上呀，实行这种粮套粮的种植模式，确保当地的粮食能够稳产增收。
3: 这段时间，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向各地推广1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7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在安徽合肥，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4: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3: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1年6月25号，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复兴号驰骋青藏高原，拉萨至林芝最快通行时间3小时49分钟。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高原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让沿线群众出行体验不断升级，交通物流更加便利。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格尔木机务段拉萨机量准备中心内，这里是列车们上班前和下班之后进行检修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的停车场。大家看，现在我手上是拿了这么一张全家福，它是2021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之后在机量准备中心内拍下的。高原列车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的所有成员都在这一张照片里边同框了。大家现在再看我身旁的这个轨道上边是停了2辆列车，他们呢也是这张照片中的2位成员。像我们这个绿皮方头的，它是内燃机车，而这个红皮方头的呢，则是纯电力的机车。实际上，在这个 家族里边呢，他们还有一位成员，那就是我们的复兴号高原双。

0: 源动力集中动车组，现在呢它正停在车库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现在库停的这组列车是我们那个为西藏地区专属打造的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既能在没电的地方跑，也能在有电的地方跑，就等于是两个心脏，一个电力机车，两个内燃机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内电无缝衔接。
2: 在拉林铁路上，开这样双源动力的复兴号的司机共有14位，陈永刚便是其中一位。今年44岁的他已经开了21年火车。
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0: 我们现在也跟着司机师傅来到了这一趟即将从拉萨开往林芝的复兴号的驾驶舱内。当我们的列车驶出拉萨站的时候，就会从内燃模式变到电力模式。同时呢，这边还有一个操作杆是可以控制列车的速度的。这一趟复兴号呢，最高时速是可以达到160公里。
2: 拉萨、山南、林芝是拉林铁路线上西藏5乘3小时经济圈的主要城市。从拉萨出发的复兴号约1小时便可抵达山南，山南站日均发送旅客900人次，节假日单日发送量可达2500多人次。
4: 1小时6分钟能到拉萨，票价也就37块钱，又便宜又稳，安全性也高。以前这一片全是农田，现在我们的高楼也是建起来了，吃饭呀、逛街的商业街全都有。
2: 拉林铁路开通5年来，共运送货物超200万吨，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拉林铁路开通已经5周年，而就在几天后，另一条高原天路青藏铁路也将迎来开通20周年。作为西藏连接祖国多地的生命线，青藏铁路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被称作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40年前，一位远赴中国求学的外籍学者从格尔木搭乘大巴颠簸数日前往拉萨，这段难忘的高原旅程成了他萦绕半生的心愿。40年后，因为身体原因，他再也无法踏上高原，于是将这份念想托付给了儿子。今年5月，加拿大青年季尧姆循着父亲的足迹搭乘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启这场跨越2代人的圆梦之旅。
6: 1987年，我的父亲就是这张照片里的人，坐着大巴一路奔赴拉萨，久而久之亲自去一趟拉萨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7: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不同于父亲记忆中那辆摇摇晃晃发动机轰鸣盖过一切的大巴，这趟列车安静而有力，向着拉萨全速驶去。
6: 窗外的景色看着就像身处另一个星球，真的有种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显然我父亲40年前去西藏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这样好。
7: 一路向西，列车驶入可可西里，这片世界级自然遗产地，也是藏羚羊赖以生存的家园。在5道梁保护站附近，他看到了那条著名的野生动物通道，一座宽阔的铁路桥下流出了巨大的拱洞，那是高原生灵通行迁徙专属的生命通道。从父亲当年尘土飞扬的路，到如今和谐共生的景，季尧姆心里十分感慨。
8: 哇，
6: 湖边的那些就是藏羚羊吗？大概有10来只。
8: 90年的时候，藏羚羊的数量不到2万只，现在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尤其是青藏铁路专门为藏羚羊迁徙设置了33处动物通道。乘坐青藏铁路的旅客沿途可见野生动物，
6: 他扎根在这里就是为了守护藏羚羊，保障他们顺利穿越铁路完成迁徙，这份坚守令人心生敬佩。
7: 历经20多个小时近2000公里的行程，列车抵达终点站拉萨，来到父亲口中的高原古城，寻访藏族民居，品尝酥油茶，感受文成公主实景剧演出。季尧姆感到这里既保留着传承千年的人

0: 文传统，也迎接着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
1: 能具体说说你每天是怎么过的吗？
2: 白天我在布达拉宫附近一家公司做行政接待工作，晚上我就到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那边做一个群众演员，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0: 在布达拉宫广场，继养母拿出父亲临行前托付他务必带来的一封信件，至拉萨，寄托着他对这里40年难以割舍的牵挂。1987年，20岁的我坐着大巴翻山越岭，只为奔赴你一眼。40年过去，我因身体原因再难踏上这片魂牵的土地，就让我的儿子替我奔赴，替我再望你一眼。我相信他会看见焕然一新的西藏，看见愈发宽阔的天路，也会懂我当年的执着与如今的惦念。他的脚步就是我的脚步。
1: 我觉得西藏变化很大，但人没变，还是那么热情好客。能替他走完这趟旅程，我真的特别开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5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5: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4: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

0: 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斌的介绍。
1: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十二层，现在大概还剩五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0: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3: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0: 美国和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仪式上为何做出截然相反的表态？双方立场不同，又将给未来谈判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伊朗和美国各自在核问题上的表态，首先它的受众是主要面向国内的，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接口，因此呢，最终美国的政策落脚点也还需要回到核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政策上的闭环。美国呢是希望把伊朗所有有关核问题的立场软化都描绘为对伊朗斗争的胜利果，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那么在此之前，伊朗只接受维持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有关表述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距，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表态。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

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态，核查必须进行。

0: 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1: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称，若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受中东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2: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凌盛算力登顶是我国超算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历史性跨越。
1: 凌盛不仅代表算力性能的突破，更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说明什么？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计算机呢，您可能马上会联想到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台式机啊，或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呀，大概就是几十厘米这个大小吧。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计算机呢，它不是以台为单位的，它是以系统为单位的，而且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那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上网啊，写写文件，或者是这个看看电影什么的。它最大的用处可能会被用来，比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啊，或者去预测台风的路径啊，甚至包括新药的研发和粮食的育种。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都是在为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名字在做铺垫。Lineshine，铃声，中国铃声，中国纯血的铃声。就在两天前，德国汉堡的这个全国超算的大会上，全球的 top 500强的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这个榜单上，它排名第一。那排在后面二三四位的分别是来自美国的超算系统，那排在第五位的是德国的超算系统。那为什么中国的铃声如此之厉害？那我们记得2017年的时候，中国曾经的这个太湖之光也拿过榜首，时隔9年我们重返再次的问鼎，两个第一有什么样的不同？更重要的，中国如此顶尖的这种超算的能力将会给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铃声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
2: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G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铃声的这个 LING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1: 每秒219.8亿亿次，铃声的运算速度到底有多快？最通俗的形容就是，铃声工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
2: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铃声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1: 拿下世界第一的铃声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2: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然后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铃声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1: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铃声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G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3: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1: 如今的铃声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

0: 变得可算快算。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零胜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2: 2.198 EFLOPS 什么意思？就是每秒钟要进行219亿亿次的计算。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这到底是一个多快的、多么强的一个超算的性能。那么这零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会具有如此超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此时此刻仍然在德国汉堡的零胜超算系统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宇彤。那卢主任您好，首先我想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真的是这次拿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振奋。那您还能回想2天前当时在颁奖仪式上领奖那一刻您的心情和感受吗？
3: 谢谢主持人。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2: 我们知道在超算界呢，那之前的共识都会认为GPU 是未来，那大部分主流的路线也是采用的 CPU 加 GPU 这样的一个双架构的路线，但我们知道零胜这次不是，它是一个纯 CPU 的一个架构。那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您跟您的团队会选择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由于外部的封锁，所以导致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绕道突围的结果吗？
3: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零胜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2: 卢主任，您看实际上中国的超算系统来问鼎全球的这个 TOP500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从2013年当时的天河二号，您也是这个天河二号的这个系统的副总设计师，那到后来呢2016-17年的太湖之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零胜，您觉得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这个榜首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冠军 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是在它的速度上。

0: 量级上还是这个技术的路径上？
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灵胜，其实它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灵胜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灵胜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灵胜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您好像在不同的场合也都曾经提到过灵胜，它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超智融合的能力，就是它好像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这种计算，比如说它可能一方面能够解科学题，另外一方面它又能够去训练 AI 大模型等等。那您能不能在这一点上来讲一讲灵胜它的这种特点和亮点？
1: 对，就是灵胜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对，
0: 好的，谢谢您卢主任，再次的祝贺，谢谢。当然了，现在的中国呢，不仅是有了最快的超算，那同时呢，它除了性能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体系的自立。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中国超算的来时路，以及未来我们又将会走向何方呢？
2: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及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四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
3: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2: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四次蝉联第一。
4: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神威260110处理器。这个

0: 从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1: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两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
2: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
3: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4: 全球超算的500强的榜单第一名，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榜单，而是我们的芯片、我们的能源、我们国家的工程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如此顶尖的这样的一个超算的能力，如何能够沉入工厂车间，能够融进更多的科研室、实验室，能够嵌入城市的治理能力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钱德佩。那同时呢，钱院士也是我们国家15到13/5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性能计算总体专家组的组长，马上来连线他。那钱院士，您看从13/5时期呢，当时我们的这个高性能计算专项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要突破1级，那今天我们的零胜不仅突破了1级，而且我们是超过了200亿亿次，您怎么来看待这份成绩单的底色？
5: 主持人，非常高兴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登世界的榜首，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这个过去9年，大家都知道，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和这个禁运，我们的超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超算推出来，而且在世界占领第一的位置。那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答卷，这对于振奋我们的科技人员的这个信心，振奋全民族的这个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4: 从早年的曙光系列到天河到神威再到今天的零胜啊，那您能不能说在高性能的计算机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可持续的自主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底气了？也就是说在这条跑道上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走到哪一步了？
5: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4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零胜，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零胜，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4: 您刚才也说了，这是我们时隔9年的再次的问鼎这个。

0: 全球超算的 TOP500 的第一名。那这九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可能有七年的时间中国是没有去参加测评的，这中间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就是我们两次的问鼎，这个中间到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不寻常的路？
1: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普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 五百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 五百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这次的零胜是一个中国纯写的一个 CPU 技术路线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系统。那我们去强调这一点，它的意义在哪里？
1: 我想中国超算每次问鼎世界第一都会有带来一些惊喜。我记得2010年天河一号第一次问鼎世界 TOP 这个第一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异构融合的这个计算结那个体系架构，也就是说 CPU 加上 GPU 加速这样的一种体系架构，在那个时候它是性价比和它的能效比最高的系统。那么到今天，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纯 CPU， 也就是全部 CPU 来造一个这个超算系统，而且它的效率、它的能效仍然是能够达到世界第一。而且呢，它还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每一次达到第一，都会拿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成绩。
0: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4座的超算中心了，接下来我们要依托我们这样一个顶尖的算力去做什么？我们如何去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
1: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像计算的京东网、计算的淘宝网。然后在这些京东网、淘宝网上，我们来开设计算的这个京东店、计算的淘宝店，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卢院士。顶峰从来都不是终点，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比跑多快更重要的可能是跑向哪儿。那接下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投入到超算的队伍当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资源，一起让我们的顶尖超算能力去复航我们的百业千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3: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4: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6: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7: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8: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9: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8: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0: 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8: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

0: 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1: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0: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2: 记者25号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3: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5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5: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

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
1: Tengo 59 de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 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2: Afortunadamente la familia, mi esposa, la nieta, estábamos fuera del apartamento, del edificio, y cuando llegamos nos encontramos con que estaba totalmente destruido. Afortunadamente también los vecinos pudieron salvar su vida.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国的战败宣言，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伊朗正在做出极大的让步。
4: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2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5: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わ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

0: 軍備拡張とかね、もう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1: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よ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2: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憲法の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3: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4: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
5: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记录后，再次刷新记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至42摄氏度。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该国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将持续到26号。此外，波兰西部已发布25号至27号高温预警，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7: My feelings is，
8: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真是太棒了。
9: 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
10: 停车位的话非常宽松，
11: 实现了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6: 盘活低效地，赋能发展。
12: 从闲打碎丘向综合整治来发力，
13: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4: 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些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土地得不

0: 到有效利用，如何让这些土地活起来，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这些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先去位于福建漳州市中心的九龙公园看一看。
1: 这段时间，福建漳州市的九龙公园大片荷花竞相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许多漳州市民都趁着花期特意来赏花打卡。
2: 天气也好，然后刚好又遇到这个喷雾的时间嘛，因为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可能像碧湖那边也有这些荷花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停车没有这边方便，所以就宁愿选择在这里。
1: 不少游客反映，如今愿意专程来这里游玩，除了宜人的美景之外，便利的停车条件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就在两年前，停车还是这里的头号难题。
3: 接小孩的话，超过6点多啊，车子基本上小区里面都停满了。
4: 最大的困点就是九龙公园是位于老城区的一个核心的绿地，周边的居民3000人口都很多，停车问题是日益突出的，造成了周边会出现一些违法停车啊，或者交通不便利的情况出现。
1: 一边是迫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寸土寸金的城区核心地块，一边是需要守护的生态绿地，一边是亟待补齐的公共服务短板，双重难题倒逼当地相关部门向垂直空间寻找破解之道。
5: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把漳州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政策主要还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对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就对地下空间进行一个规划，确立了地上绿地更新加地下空间扩容的垂直复合开发模式。
1: 九龙公园这场地上与地下的双向升级，并非单纯的工程改造，而是当地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抓手，从土地供应政策到规划，全面探索空间立体利用的治理创新。
3: 这块地来讲，不涉及到补偿，也不涉及到安置，它是原来的地上的一个业主的话继续开发地下空间，所以当初这块进行一个无偿划拨，可以有效的降低了它这块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成本。在供地政策上，采用同一地块不同用途分类供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对九龙公园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对公园地上的绿地进行改造，在公园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活动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现在九龙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为漳州市区规模最大的公共停车场，可以为市民提供1027个停车位以及210个充电桩，并设置了14个步行出入口和4部电梯，连通公园地面的不同区域，土地空间得到了有效盘活。
6: 停车位的话是很宽松，非常宽松，来了基本上就有地方停，他也不需要再去在外哪里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或走非常远的距离才可以。
1: 如今的九龙公园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绿地到复合空间的蝶变，并形成了长效运营机制。投入使用以来，公园运营方以地下停车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生态效益和运营效益的长期平衡。
7: 随着这个我们停车场的1000多个停车位的这种投入使用，来这边游玩的、停车的了，这些消费的非常多，也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以人养人、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1: “14五”期间，我国积极推进消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累计完成闲置土地处置超过600万亩，同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且有盘活潜力的低效用地持续推动再开发，将试点数量扩大到100个，以指导试点城市累计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198万亩。
8: 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啊，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畅通经济循环，更主要的是呢，它能够补齐民生短板，给老百姓呢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走进芜湖市经开区的三湖片区，一座通透大气的国际化汽车展示空间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1: My feelings is so ex.
2: 置身这个空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展示场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区域。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车型和品牌，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真是太棒了。
0: 这片由低效用地盘活再造建成的汽车展示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三湖片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交流窗口。
3: 三湖指的是银湖、凤鸣湖和蜻蜓湖这三座自然湖泊，都位于我们经开区的核心区域。我们本地人习惯地把三湖覆盖的水面、周边的滩涂以及环湖周边的陆地统称为三湖片区，总面积大约17.2平方公里。
0: 上世纪90年代，芜湖国家级经开区设立，三湖片区成为经开区发展最早的起步区。
3: 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满足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可用的地都作为了这个产业发展用地，但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呢，没有很好的去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类型，相当于捡到篮子就是菜。我们自己比喻叫摊大饼式发展。
0: 早期粗放的摊大饼式发展，不仅使土地利用效率极低，还逐渐形成了工业围湖的局面。村级工业园单层厂房挤占环湖绿地，高压电缆横穿湖面，水体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碎片化、产出效能低、生态环境差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汽车主导产业持续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人才持续涌入，三湖片区陷入了大量土地低效闲置，而优质产业项目却无空间落地的发展困境。
3: 我们经开区呢，在2021年以后呢，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产能、产值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就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人才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过去我们这种低端的厂房是无法承接这样好的项目，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这些金凤凰来。
0: 2023年，芜湖被列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当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梳理，最终认定了2563亩的低效用地。如何盘活这些碎片化的低效用地呢？零散修补、竹块改造曾经是老旧片区改造的常规做法，可放在三湖片区，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4: 因为芜湖呢，它是以这个汽车产业制造为主要主导产业的这个城市，就一个厂区要用地大概要1000亩到1500亩左右，所以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土地呢，就没办法去承载它这种项目的这个落地，需要一些集中连片的土地去承载这些大的这种产业项目，
5: 倒逼了我们要去从这个闲打碎敲的这种改造，向我们这个片区的综合的这个整治来发力。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生态为基础，科创为核心，产城为脉搏，共同的然后来推动这个我们的空间要素的这个重构。
6: 应该说这次
0: 当地定下全域一盘棋的整治思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用地比例重新调整，而低效用地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过高。当地的办法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地一策分类盘活。
7: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张图里，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0万平米的烂尾楼，之前已经闲置了10多年，属于典型的低效地块。那么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简单的拆除，而是综合研判，量身定制了盘活方案，把它就地改造成了蜻蜓湖科技园，节约了差不多7000多万的成本。
0: 而针对早年粗放发展遗留的工业围湖顽疾，当地分批搬迁和清退35家低效企业，完成了4个村级工业园整体征收，累计清理腾退低效工业用地1274亩。
4: 比如说

原来我们这一块片区啊，是我们以前的村级工业园，政府呢通过跟村集体去协商，把这块地收储下来以后，统一去建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整个用地的效益完全上来了。

0: 地可用的燃眉之急。
1: 非常及时。那么如果场地不解决，我们新生产线没有地方再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正在发展期的时候，而且是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硬件资源来支撑企业发展。那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这种闲置土地给一些发展好的企业，让它壮大起来，我感觉帮助非常大。
0: 当地一家汽车龙头企业是此次低效用地改造的受益者之一。改造前，企业在三湖片区仅有约1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布局分散，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多名研发人员共用工位的情况。
2: 近三年来，我们大概每年有3000的这个研发人员的增长，原来的办公场地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科研人员增量的需求，人才承载和这个研发发展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0: 依托盘活的低效用地，这家车企在三湖片区建设了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如今，15000多名科研人员聚集在此，研发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3: 都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许多。
0: 通过腾笼换鸟、存量提质，一块块零散低效土地迎来了新生，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带动三湖片区整个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如今，这里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300家。2025年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比整治前翻了一倍。
4: 我们从3年前的改造前的我们母舰的税收已经从43万提升到现在的58万元每亩，达到了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存量土地资源盘活的这个目的。
5: 芜湖三湖片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啊，我认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一个统字。政府统筹的力量，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片区统一的储备、统一的开发、统一的配套、统一的供应，来实现这个资金的平衡、功能的改善，实现我们整个对于这个空间的优化，然后这个利用效率的提升。
0: 空间格局的优化，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留出了充足空间。居住和配套用地从19.3%提升到了34.8%，生态绿地和水域用地从37.2%增至40.2%，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均衡发展。
5: 很多地方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的盘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集约集约水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生态之一。从福建漳州深挖地下空间，探索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到安徽芜湖立足区域主导产业，统筹盘活碎片化低效用地，两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盘活存量土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完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措施，更好支撑城乡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这个时候，骗子也上线营业了，利用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理的涉高考诈骗类案件中，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来看一起典型案例。
1: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三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3: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4: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1: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混淆录取概念，骗取家长信任，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在每一个环节里骗一大笔钱。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与自己心心念念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时骗子就登场了。
5: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1: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1: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0: 高考招生骗局背后遵循的套路都相似，部分家长和考生之所以会上当，主要还是存在试图走捷径的心理。小道消息不可信，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在参加培训和招生咨询中，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要向主管的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举报。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这两天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季。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成为众多

0: 这些骗局中常常会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直通等具有诱惑性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公文红头、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老师身份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还会宣称是与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制造紧迫感。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1: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0: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1: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警惕高考骗局，不落入陷阱，记住这几个要点。凡是承诺只要交钱就能录取的，一律不可信。所谓有门路，十有八九是圈套。各种项目班、特招计划，别轻信。通过教育部门或高校官网核实，涉及高额费用，务必谨慎。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名单，可在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及高校官网查询。高考录取凭分数、凭规则，没有任何投机漏洞。报考院校要回归理性，放平心态，才不落圈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江西宜春，警方发现有一些学生模样的未成年人扎堆在一起吸食电子烟。是谁在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呢？这背后一条隐秘的涉毒线索被扒出。
4: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0: 办案民警对相关吸食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电动摩托车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也有一些人长期不回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4: 像除了在我们工作中发现的这些异常行为，我们还会收到我们分局情子中心下发的一些线索，要我们去核实。
5: 一周内我们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我们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实。
0: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6: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0: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名少年承认了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过尿检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检中依托咪酯

0: 呈阳性。
1: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伊托米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3名，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特点都是早早辍学，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2: 伊托米酯实际上呢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那么这些含有伊托米酯所谓上头电子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我们侦查中发现，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春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步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0: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3: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0: 很快，警方在当地一个麻将馆内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4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伊托米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伊托米酯粉末全部装在袜子里。
4: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伊托米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你的袜子几点送到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那个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毒品伊托米酯。
0: 经过研判，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并很快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据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中，由于电子烟体积较小，极易隐藏，因此给公安机关办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吸食伊托米酯的人群呢，都是比较低年龄的，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态势。那么他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毒品的呢？
0: 在宜春市袁州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记者看到了这几名吸食上头电子烟的青少年。他们告诉记者，最开始吸食上头电子烟只是出于好奇。
5: 因为抽正常的那种烟，家里不让抽，看到抽了会挨打。但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抽这种电子烟，他们说抽这种电子烟很好玩，然后就尝试着抽了一下。
0: 今年17岁的小刘已经有3年多的烟龄了。小刘告诉记者，自己也没想到会上瘾，很快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
6: 其实刚开始抽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很新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差了，然后亲戚朋友来的时候都不记得要叫什么，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难受，多的时候要一天抽十几个，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上瘾了，一直会想抽。
0: 长期吸食伊托米酯会对身体造成哪些损害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
7: 伊托米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腺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2: 近年来，我国持续严打传统毒品及伊托米酯等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名非法添加进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
8: 2025年3月，浙江匀速涉电子烟犯罪研究联合实验室通过数据研判发现了一条异常线索，有人在网上兜售一种来劲的电子烟。
9: 当时这些嫌疑人宣传的这个说是上头电子烟，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比较多的加入到电子烟里面吸食的是伊托米酯、美托米酯这些新

0: 型的毒品。那么在我们拿到这个烟弹之后呢，我们送到了这些检测机构去检测。那么检测机构反馈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是加了替莱他明的。
1: 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的主要成分，主要用于宠物或者小型动物的麻醉。自2024年7月15号起，农业农村部、公安部将其合成物盐酸替莱他明作为兽用麻醉药品和处方药予以严格监管。我国从未批准含替莱他明成分的物质可用于人体。
0: 替莱他明呢，跟毒品氯胺酮 K 粉，它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警方经过缜密的研判发现，居住在金华的楚某在大量兜售上头电子烟。据了解，楚某是一名健身教练，和妻子一起从东北来到浙江发展。两人曾经开过健身房，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是在当健身教练期间，楚某及妻子韩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经常向健身爱好者兜售睾丸酮、类固醇等管控药物。后来发现上头电子烟来钱更快，他们就动起了歪脑筋。
2: 那你们有就尝过这个东西？
3: 没有，我老公跟我讲，做这个东西是给小猫小狗做麻醉用的，在市面上是不违法的。我们之前是开健身房的，欠了200多万，然后两个手里没有钱，还不出来，就没办法了。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那个说这个东西可以擦个边儿，然后就搞起来了。是按公斤算的，反正能挣一半左右，一半以上的利润。
1: 2025年4月15号。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联合金华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过数月紧张工作，一个庞大的制贩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0: 嫌疑人之间都是通过现金交易的，这对于我们这个研判有很大的难度的。这个不管是非法经营罪，还是这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犯罪金额要5万以上才够刑事处罚。这个犯罪金额的取证就给了我们一定的难度。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取证的工作，固定了终端销售的金额。
1: 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专案组对前期锁定的犯罪团伙分三个阶段开展收网行动，在全国6省市多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查获涉案资金250多万元。替莱他明粉末约30公斤，电子烟烟油约240公斤，烟弹及配件1200万个，实物案值约1.2亿元。2026年5月18号，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涉案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替莱他明，一种本该用于动物手术的兽用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放入了电子烟烟油，流向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上头电子烟应如何甄别？
1: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利用替莱他明此前未列管的身份，将其作为毒品替代品。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购入替莱他明粉末，与普通电子烟油混合后灌装进空烟弹，之后进行售卖。那么这些上头电子烟又有哪些特征呢？
5: 从外观上来讲呢，它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包括我们一些奶茶杯、可乐罐等等一些我们能够日常见到的这些进行一些伪装。在气味方面这些制造者他通常会添加一些非常浓的香精类的一些物质，用于掩盖它这个替莱他明的微苦的兽药味儿。
1: 记者从烟草部门了解到，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审评方可上市销售。我国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那么在网络平台上添加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0: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检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他们销售的圈子还是在本地，主要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么来售卖的。那么

0: 家添加了这他们微信之后呢，以送货上门的居多。线下交易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种偏僻的路边，或者有一些娱乐场所门口，比如说酒吧门口，台球室门口。
1: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却没想到这一试就踏上了不归路。
2: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抖，后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两条腿没力气，就是会出现整个人站起来就是站不稳，会抽搐一样的那种，就是神经受损，对人身体伤很大。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办理案件中也发现，这个不少的犯罪嫌疑人其实最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些吸食者，那么因为这个吸食一直买一直买，这个吸食的花费越来越大，那经济上也没有办法来承受了，有些吸食者呢就开始帮人带货，那么发展这么一个下线，走上了这个以贩养吸的道路。其实从这个受害者到犯罪嫌疑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步之遥这么一个距离。
1: 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0: 我们警方呢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对这些上头电子烟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侥幸。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这个一时的上头换来你自己终身的那么后悔。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出台。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2: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我们还开展了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在现场听取企业的诉求，并且推动解决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4: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
0: 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6: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

0: 我国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1: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2: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切换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车辆级，达到26毫秒，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1: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
3: 连续4年都在参加我们国家 6G 推进组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系统性的方案验证的阶段。联合产业伙伴提出的一个 6G 的物理层的高效编码技术也被标准组织采纳。
1: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
4: 作为未来产业的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0: 记者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一起去看看。
5: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1: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6: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1: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7: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4: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支持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布局项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0: 昨天上午，甘肃首趟化工产品中欧班列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铁路物流中心开行。本趟班列共1210吨优质化工产品，涵盖10大类货物品类。班列自兰州东川站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直达波兰华沙。相较于传统陆海联运模式，整体运输时效缩短50%以上。
4: 江闹二县市新疆首

0: 条采用重载设计标准的铁路，日前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全面进入到了线路的铺轨阶段。项目东起马良站，与既有线并行延伸至将军庙站，增建线路全长为392.4公里，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而其中呢5座车站到发线长度由850米延长至1700米。改造完成之后，将成为可供万吨级载重列车退让通行的车站。
1: 昨天，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中投入应用。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待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示面积为14万平方米，设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今年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而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链博会搭建起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打破了不同行业的技术壁垒，让跨领域产业融合成为常态。
2: 不少企业借机跨界寻找创新灵感。一家汽车企业这两天就在链博会上找到了给汽车减重的新方案，一起去看一看。
3: 在链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汽车制造商运涛。按理说他本该扎在汽车展区深挖资源，可记者却发现他反倒专往别的行业展区钻。
4: 他是极限运动滑板车，高空坠落啪一下冲击，他要再冲击，而且还要保持人的安全性
5: 啊，
4: 这个所以对材料就要求高强高韧耐冲击。
3: 这个滑板车的车身材料吸引了运涛的注意。展台负责人介绍，这款材料不仅强度高，还比同类型材料直接轻了20%，可以用于汽车轮毂的制造。一听这话，运涛立马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
5: 20%，0.2%，那能降14千克。
3: 原来运涛这趟链博会之行目标就是给新能源车瘦身。运涛告诉记者，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配置越来越高，整车

0: 重量比同级别燃油车型高出数百公斤。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每轻一公斤都能换来实打实的续航提升。所以运涛在各个展馆找轻量化新方案。在航空产业链展区，一款三人的航空座椅骨架轻轻一拎就能拎起来，又让运涛很感兴趣。
1: 这是一款航空旅台，航空919大飞机上用的一个座椅。
2: 那应该很贵吧？我们车企估计用不起这个。
1: 这个航空店肯定是贵，但是我们现在有新东西，新东西一是成本上低，能降重3.2，而且它那个安全性能的能达到钢的效果的。
0: 运涛又赶紧算了起来，用上这种材料，三排汽车座椅能减重15.5公斤，这让他大喜过望。赶紧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约定展会结束后就去厂家谈具体合作。
2: 在先进制造数字科技里面，很多新的一个材料，新的一个工艺，能对我们的性能提升能做很大的贡献。链模会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链融合、跨链合作的一个平台。
0: 汽车、滑板车、大飞机这几个看似不搭边的产业，在链模会上碰出了实打实的合作火花。这里不只是某条产业链的对接会，更是打通行业边界、推动跨链融合的立交桥，让不同赛道的技术与需求双向奔赴，催生出更多产业升级的新可能。
3: 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闭幕。
4: 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长40%，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国际对话舞台。
5: 本届论坛的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处处可见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的身影，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龚如景是北京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这是他第5次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
6: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5: 来自天津的一位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更是从2013年起每届夏季达沃斯都不曾缺席。
7: 最早我参加的时候，很多呢应该是海外的一些观点。那么随着近来呢，中国在创新能力的不断的加强，中国的一些企业专家还有一些创新的理论，也在这个年会上面呢得到越来越多的涌现吧。
5: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8: 今年已经是我们为连续第3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夏季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不仅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水细胞，
4: 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10: 我们聚焦群众反映那些突出的问题啊，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来部署5大专项行动，包括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的治理、乡村河湖库的管护，还有小微水体的排查整治，来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来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3个基本的目标：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3: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汛期雨水会冲刷积攒的污染物，水体的水质波动明显。
4: 针对汛期水质容易出现大幅波动的严峻形势，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以闻汛而动，作出安排。

0: 部署。
1: 这汛期啊，确实是检验我们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的能力的一场大考。一些地方啊，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鳞存整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而且从监测数据来看，每年汛期的水质都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2: 生态环境部已作出系统部署，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逐一识别汛期问题断面，对白洋淀、洱海、丹江口水库和太湖、巢湖、滇池等新老三湖及赣江、汉江等24个重点水体，及时启动大面积水滑一湖一侧应对方案，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动态。一旦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妥善处理处置。对汛期水质异常波动、日均值、劣五类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将及时开展分析会商，点对点指导地方查明原因，加快整改。同时还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共同研判风险，协同制定对策。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 其中聚焦了当下招商引资突出问题，有委员指出，地方违规招商引资行为隐形变异问题凸显，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春林现场进行了回应。
4: 我们在调研当中也注意到，招商引资的一些乱象呢，初步得到了遏制。但是呢，也发现，有的地方呢，又把这些违规行为呢，由明转暗，又变了一个花样。我想问的是，我们下一步还有哪些，准备出台哪些政策，来进一步的规范地方的这个招商引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持续整治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的相关乱象，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一些违规招商引资行为由明转暗，新兴产业一哄而上，盲目招商等问题相继出现。下一步将从几个方面加大整治工作力度。
5: 一是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的行为边界，进一步增强政府落地可操作性。明明白白告诉地方政府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让招商引资从拼优惠抢跑变成按规矩赛跑。二是进一步强化违规招商引资查处，主要是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干对了有激励，干错了也有追责，对查实的问题，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及时纠正地方政府不当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制度长芽待刺。三是进一步强化合规招商引资指导，让每一块土地长出最适合它的产业，加强对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合规招商的指导力度，及时发现并总结宣传地方高质量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四是进一步完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导向，引导地方优化调整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实事求是确定招商引资数量考指标考核权重，防止不切实际层层加码。
3: 专题询问当中还聚焦了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有委员针对如何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线上线下一体监管，实施分领域、分阶段治理措施进行了提问。
2: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现场进行了回应。
6: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7: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比如说，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加强平台企业的竞争监管，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

0: 性的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第二个措施，我们加大对平台规则的治理力度，对平台企业加强这个合规督导，也督促平台企业要对着我们这个清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落实，推进了以充电宝等十种产品为切入口的网售重点产品安全赋码核验的试点工作。你所有的生产厂家，你出的产品你要赋码，平台要验码亮码，消费者可以实码用码，解决这种货不对版假冒伪劣的问题。我们在积极推动电子商务法加快修订完善。
1: 此外，在此次专题询问当中，有委员直指当前城乡交通发展不均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不紧密等突出问题。
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现场进行了回应。
3: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最后一公里衔接不畅、区域交通物流枢纽与产业园区发展不配套等问题。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这两个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4: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三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啊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啊综合货运枢纽补量强链，用3年的时间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呀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啊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会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的推动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
2: 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

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

0: 两年的这个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中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1: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夏天呢，不少人啊忙着减脂控体重，吃清淡代餐全麦面包、即食燕麦、杂粮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3: 不少人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就是正宗全谷物食品，这是对的吗？朝问健康，一起来弄个明白。
4: 据了解，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后，保留具有完整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
5: 全谷物的食物呢，它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它是一个种子嘛，咱们吃的基本上是一个植物的种子。
4: 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常见全谷物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高粱等。
2: 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判定及标识通则明确，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的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
3: 很多人选这一类食品是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分辨。专家提示，这种挑选方法很容易踩坑。
4: 专家提醒。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下定论。
5: 紫米的馒头啊，或者黄米的这种的，它可能是颜色上面，比如说它用一些新鲜蔬果，让颜色上面发生变化，但实际可能并不满足我们说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的效应。中国营养学会的团体标准里头是强调了，比方全麦面包一类的，你必须是。全麦粉占比能到51%以上的，我们才能叫做全麦面包。
4: 那么，怎么科学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三个判断依据：查看配料表、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5: 一般来说，全谷物的食物呢，它的持水性是相对要差的，所以一般它会更容易干。国家要求我们对配料表的标示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头。含量越低的越往后走。再一个，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营养标签里头，或者说我们的成分里头，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是更多一些。
2: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充足，是优质健康的碳水来源。
3: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群都能吃全谷物食品？哪些人适合多吃？哪些人又得注意食用量呢？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主食尽量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杂豆类在主食中的摄入比例。推荐每日谷物里搭配50至150克全谷物与杂豆。
5: 那日常呢？比如说，我们就吃饭的时候撒一把小米，我们放点黑米、红米，跟它掺着一块吃一个杂粮米饭，实际你吃的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
6: 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
4: 专家提示，有控糖减重需求的人群，可适当增加全谷物比例，但不可无限制食用。老年人、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人群，大量食用容易腹胀不适，需要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

0: 物品笑气。
1: 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的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呢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0: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曲线规避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2: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3: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2: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3: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2: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4波展开收网行动。
4: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2: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1: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那就是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0: 他们为何以身涉险？笑气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
2: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笑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4: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笑气来麻醉自己。
2: 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5: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2: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B12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0: 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1: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2: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它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
3: 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4: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0: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4: 笑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同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笑气违法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严厉打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2: 豪尔赫·罗格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3: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0: 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
1: 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此外呢，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经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的石油产量达到合理的水平。当天的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表示，如果原油配额未获得显著的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表示，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为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到了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盋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
1: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
0: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最高气温记录。法新社25号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为1800万。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二场比赛同时开始，而其中呢，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
1: 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
0: 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了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了德国队。而在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当中，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的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1: 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得一分。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
0: 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是携手晋级，厄

0: 瓜多尔队进入到了待定区。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两天这个冷涡给华北带来了很美的蓝天哈。那么这个冷涡还在影响我国吗？
2: 今天开始冷涡系统会远离我国，华北东北气温会有所上升了。那过去两天呢，确实如商亮所说，在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华北东北是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不过它移速比较快，随后呢会有一个暖高压脊移进，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今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上升。像今天东北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增多，而明天后天的时候，华北南部等地还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当然还有新疆等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从明天开始会有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出现。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到月底的时候，随着暖湿气流的北上，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多地呢，空气的相对湿度增大，湿度增大，温度又高，天气感觉会越发的闷热。所以说，这个周末、下周初这段时间，大家尽量呢要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外出，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主持人，
1: 再介绍一下后续北方会出现的降水吧。
2: 好的，那像是今天的华北东北呢并没有什么降水，但是从明天开始到月底这段时间，受到高空槽频繁过境的影响，华北东北多阵性降水。像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呢，降水范围增多，雨量上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会伴随一些雷雨天气。比如说像石家庄，明天开始到下周一就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9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32度。兰州晴，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贵阳阴，19到25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0度。烟台晴，19到26度。威海晴，20到24度。潍坊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泰州阴转晴，17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规划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清晰划定2030年能源发展核心目标，到203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4: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们继续来看犀利报道伟大征程。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
1: 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0: 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一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2: 山村夏至，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

0: 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1: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石灰窑工作，解决了锚，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锚子啊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锚子啊，它会尘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锁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也要养家嘛。
0: 当时渔村近80%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2: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2: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垫补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3: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0: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4: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0: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5: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0: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6: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到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8: 今天，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采取定制客运模式，乘客可线上预约购票。

0: 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
2: 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
3: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and fade away. The initial data I've seen suggests that the earthquakes aren't going to occur on an east-west trend, and many of them will be east of those two main shocks from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that does put Caracas in the firing line. There could be quite substantial earthquakes, magnitudes 5 or 6, say, that are still substanti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events, but big enough to cause further damage and further loss of life.So I hope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do what they can and stay vigilant over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hat kind of timescale over which these aftershocks could strike.
1: 那么有关此次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稍后的新闻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显示，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梅姨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的通航记录。
2: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总部

0: 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的通报表示，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
1: 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的指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
2: 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1: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表示，俄方的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称，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

0: 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河北举行。
3: 河北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但多数产业集群长期存在生产强、渠道弱的状况。
2: 今年4月，河北成立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
3: 接下来，一起去河北邯郸看一看工业品直播给当地企业带来的新变化。
4: 在河北邯郸，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生产线上，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辆卡车，这些工业品正通过手机屏幕从车间迈向全球。
5: 这个产品可以看一下，咱们六角的话都是棱角分明的。
4: 正在直播卖螺丝钉的这位姑娘叫楚子慧，她所在的企业是邯郸成安的一家老牌紧固件制造商，过去靠展会、业务员跑市场，渠道窄，成本高。而从线下地推转向云端营销后，企业发现普通居民日常维修也需要各类规格的螺丝，就此开拓出零售新赛道。
6: 这是我们现在员工正在打包的这种小客单的，就原来我们紧固件论吨卖、论件卖，现在我们论颗卖。电商板块已经占比我们销售额20%，整体的营收呢增长了5%。
4: 为了鼓励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触网，当地政府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在场地、资金、运营等方面的难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7: 除了主播培训，我们立足特色产业实际，组建工业品直播专班下沉企业，定期组织行业交流，分享优秀实操经验，持续提升企业整体直播运营与转化能力。
4: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如今在邯郸，越来越多工业企业跳出传统线下销售思维，拥抱电商直播新业态。在邯郸这家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参与。企业通过整合直播间流量、消费者下单、线下体验核销等数据，精准描绘用户画像，挖掘用户需求偏好，以此指导产品研发升级，
8: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生产的过程，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我们的质量过程是怎么控制的，我们持续地要用好这个工业品直播这个工具。
4: 为帮助更多企业进入互联网工业品直播赛道，邯郸市研究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覆盖紧固件、装备、童车等特色产业集群。不久前又创新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进一步助推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目前，邯郸共有1874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上线产品5400多种。
2: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经全部公布。
3: 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一起了解一下。
9: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

0: 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尽量避免的失误。退档是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退档是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做出退档决定，而退档的原因有多种。在顺序志愿批次，一般为提前批次，高校提档比例为招生计划的 120% 以内，会综合考虑考生成绩、身体条件、政审结果等多种因素择优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档案予以退档。在平行志愿批次，退档大多源于考生自身问题，常见原因包括不服从专业调剂、单科成绩不达标、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等。调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指考生在某一录取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1: 这几天志愿填报成为了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儿，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呢，此时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2: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3: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4: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也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5: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2: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5: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有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2: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5: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

0: 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而销售人员则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2: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本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3: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0: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3: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4: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是了，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3: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4: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0: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5: 在调查当中，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6: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领进来，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那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块钱。
3: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3个字上做文章。
6: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把它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7: 他就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1: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与考生该如何理性应对？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一次医学会议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报告显示，1937年7月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效果。起初血清空运供应，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采血，能够大量补给。共同社指出，所谓匪贼是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

0: 告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白天，广西、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广西百色和河池、福建莆田等局地为大暴雨。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影响，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台湾屏东局地站点累计降水量286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61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0级。
2: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0: 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台湾岛大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西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八点，黄色预警覆盖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橙色预警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六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天到今晚八点，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是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到28号，福建省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当地已于昨天晚上的7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相关部门提醒，要重点关注夜间降雨及预报强降雨区域，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同时需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山洪灾害易发区、景区与非景区景点、涉水路段及漫水桥梁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24号的傍晚至25号，广西百色的田林县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局部出现了大暴雨，暴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
0: 险情出现后，当地各乡镇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处地质灾害，在利州瑶族乡百达村白骨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
1: 此外，昨天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河水漫至主干道。
0: 接到情况通报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预案，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3: 武警官兵抵达现场后发现河道水深流急，现场水流持续冲刷路基，若不及时处置，极易造成垮塌。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一组官兵使用铁锹、镐头人工装填防汛沙袋，一组将沙袋搬运至需要点位，另有人员在路段两端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
4: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我们将紧盯汛情变化，严防死守每一处险段，尽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截至6月25号15时30分，武警官兵累计填装防汛沙袋300余个，加固河堤长150米、高1米，封堵缺口5个。
1: 南方的降雨目前已经转移到了华南一带，接下来降雨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南方降水变化吧。
5: 好的，那今后3天在南方主雨带上位置上还是在云南到华南等地。其实过去2天已经看到主雨带有一个明显南落的趋势，南落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那今明2天到3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依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变化。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江中下游雨水是暂歇的。那今天呢，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呢，整体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有所缩减，但是后天28号强降雨会再度的增多。那特别要注意南方多地近期频繁降水之下呢，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且随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长江中下游这里雨水又会再度的增多。那持续降水之下，目前多地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起西北至华北黄淮一带的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多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升至30摄氏度。

0: 度以上，而其中呢，新疆中南部大范围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1: 明天至下周一，本轮北方高温过程将波及到近10个省区市。天津、济南、乌鲁木齐预计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除新疆吐鲁番盆地外，其余高温区域白天体感温热，早晚时段体感相对舒适。
0: 而有关气温方面的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来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重点来关注南方接下来几天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刚刚我们提到了雨带的调整会影响气温的变化，那今后三天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呢，整体来说降水是比较少的，因此这一带的气温呢会呈现出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的趋势。那可以看到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是明显的增多的，天气会感觉到有些闷热。不过到月底的时候，像30号的时候，随着主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呢，这里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但是随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届时又会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这里的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增多，这里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宜春多云转晴，12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16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9到26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雅安多云，21到29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0度；唐山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21到27度；三门峡晴，19到30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9度；淮安阴转晴，18到28度；盐城阴转晴，18到27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蔚蓝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1: 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蔚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